好球，反击李永贞的快攻得分。球啊，薛志宏他实际上呢要把他这种冲击力在一些到位的球的情况下一定要转化为得分。看得出来呢，海宁对于这种身体素质啊，就是力量出色速度快的球员还是非常的青睐。但是比赛呢，其实我们说它是攻防一体的，进攻的这种状态有爆发力，有视觉上的冲击力，防守也很重要，有防才有防反，不然没有防守反击。好球啊！现在呢，薛志宏他这个一传能稳住，进攻就有机会。国队避免呢陷入到就是多次的强攻，啊，几乎基本上要争取要打战术攻和简单的调整攻。一传到位了。好球，单手调的不错，这球没有多等，没有再做等待，江川直接一板打死。两板啊，江川。

场吊球，有点近网，这球没有上好啊。第三局目前是一种僵持状态。二传还是积极的去力求给到一对一。再咬一咬啊，9-9。这球发得很好啊，好球，防起来。这个球打得漂亮，这复工的728速度非常快啊，泽尔巴打得非常快，力量啊，节奏感确实没法防，就能救起来已经表达了队员的态度。在这种反击当中，一对一男排比赛里其实不太容易能拦住啊。再次换上王斌，阿根廷队的扣球失误啊，双方打成了11-11。过渡一下，对，机会，耐心。其实这个球呢，如果能够转移到右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现在对于王斌来讲，他被盯得比较死，把他换上来呢，他在前排嘛，就是对手非常清楚换上来的作用。好的，再耐心一点。现在王斌这边有点紧啊，其实可以调一调。没关系啊，先把一传稳住。啊，没问题。头二，转传后二进攻，造拦网出界。直线防起来，但是有点过了，再拦，球是拦到了界内。
中国队继续追分。这一局啊，我们这个篮防质量比前两局高了。对，好发球，对方四米线上组织，在篮，网口盯住，对，机会球，哎呀，这个球是真是可惜了，我们太想就是把这个气给扭转过来，把局势扭转过来。就是这个球几乎是到手球了，就是耐心组织一板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说里外里，这里外里一下可能就两三分三四分就没有了，但是还是要就积极的去打好下一个回合。哇，这个球难啊，这个球很难。薛志宏非常清楚教练员把他留在场上是为什么啊，他需要用这样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换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漂亮漂亮啊！这一局这个防守的效果，防守质量比前两局都要好。就是没有之前那种犹豫了，就放开打。发球也不错，对方无功，四号被斜线，漂亮，直接是一个小脚的死角。哇，这个状态真棒，如果能赢下状态晚一点出也没有关系啊。

0: van entrando por ahí, al medio de la cancha hay cinco. De última adelantemos un poquito más la defensa, a ver si tocamos alguna. No juguemos tan en sistema, porque están jugando no solo con arriba de Mati, sino con arriba de Germán también.
1: 现在是获胜的概率的预判啊，94%对6%啊，看中国队能不能把这个6%给打回来。一传到位了，这球其实蓝方也都盯住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倒背球，战术攻。这阿根廷队啊，虽然世界排名比中国队高啊，但是并不是说没得打，肯定是有的打。发球出界，19-17。这个球明显就是还是有想法啊，想发出一些变化，继续做好一传。好一传。漂亮，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彭世坤的快攻，20-18。这个近体能打出来，哇，这个球给防起来，哎呀，这个球，这个球啊，刚才薛志宏也是气自己没有给把球给弄防好啊，但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他觉得有些可惜啊。关键分20分之后，这边呢又是上老将德切克，一传没问题，后攻，这球是从哪儿来的，又打回到哪儿去，直接一球定在了德切克脚下。薛志宏现在不怕发他这一点啊，没问题。平拉开，现在77号的，现在是二传是15号德切克，然后呢，前排的攻守是10号的维森丁，这维森丁今天效率还是不错，一传没问题，还是后攻，这球被拦到了界内。这球啊，还是薛志宏现在因为他的状态非常好啊，副攻也盯得很紧，这倒手倒得比较好。22号是泽尔巴，中国队叫暂停了，目前双方打成21平。
2: Wall shot two block, and you opposite, okay? Wall shot.

挑战了。看这关键分上，双方都是还是在拼发球啊，维森丁也是在拼，91.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现在是本场比赛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关键分了，还是挑战失败了。海宁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换二换三啊，换下了王鹤斌跟江川，换上了吴斋跟温子华。确认一下轮次，把轮次确认好啊。还是稳住啊，你还是有机会。调二号位进攻，这个球呢二传调的是真好，就是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啊，就是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德谢科，你看他这个身体虽然是非常的，敦厚啊，但是他这个手上的感觉是对的，就推攻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关键分啊，德谢科几个分配球是做的非常冷静、清晰、准确。他就下网啊，先挽救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这球德谢克实际上最后的这三分啊，都跟德谢克的调整有直接的关联。这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阿根廷队3-0战胜了中国队。而中国队呢，在这站的前三场比赛，很可惜啊，在不断的积极调整、首发的调整、临场的调整，还是与胜利啊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呢，在这一周啊，也后续的比赛里啊，能够再做出更好的应对和变化。最后一场比赛呢，是要和德国队交手，我们期待着小伙子们啊，能够每一场比赛都有进步，同时也恭喜阿根廷队收获了比赛的胜利。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0: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
1: second position.
2: 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1: And that mark now confirmed 19 meters 45, 63, 9 and 3 quarters. So one final throw remaining. Already a career day for Fanny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 meters 70.Which is 64, 7 and 3 quarters.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2: Let's see the Swedish player. Fanny Roos. This time the shot is too late.
1: The final throw by Fanny Roos. So Chase Jack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the victory.
2: 恭喜蔡斯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2: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就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

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拦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布维纳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这个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呢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

德罗芬，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木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

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菲斯切洛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菲斯切洛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菲斯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也需要去等待一下。菲斯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7.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但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7.13。

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我是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米。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啊。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米。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20米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2米。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

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Let's go.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了一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一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Thank you.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季培根处在第一位。季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季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季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季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季培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季培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季培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就要直到最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季培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获得，以及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我们看季培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艾沃伊和季培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后记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

0: 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投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His round one mark, the best mark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

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八百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八百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在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

六一，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就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马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却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奥德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

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赛特泰勒卡拉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赛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林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4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5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目标也是去冲前3。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5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7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8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9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克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克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克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

迪沙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弗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弗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弗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弗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弗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1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1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我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

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兹，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全网以及全球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上午好。
0: 我是青海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刘思维，
3: 我是西宁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磊。
1: 欢迎大家来到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的直播现场。
0: 昆仑雪融千溪掌，青海花开万顷香。

0: 的高原，天蓝水碧，万象辽阔。此刻我们相聚在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共同迎来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载风雨兼程，赛事始终坚守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办赛理念，成长为国内办赛历史最久、平均海拔最高、竞技难度最大的顶级公路自行车赛事。这里既是全球骑行健儿同台角逐的竞技舞台，更是青海各族群众共享欢乐的盛大节日。
1: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欢迎来自全球12个国家、22支代表队的运动健儿荣耀登场。
2: Let's applaud and cheer warmly to welcome the outstanding athletes from 22 teams across 12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0: 巴扎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
1: XDS Astana Team。
0: 这是本届环青赛竞技级别顶尖的世巡赛车队，也是全场瞩目的焦点之师。2025环青赛上，车队曾包揽团体总成绩冠军黄山与绿山。作为亚洲顶级职业自行车队，车队近年来战绩攀升，2025年全年斩获32场胜利，69次登上领奖台 ，UCI 世巡赛排名升至全球第四。
2: 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
1: ，Bardiani CSF 70 Bar，
2: 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老牌职业自行车队，2025年环意大赛斩获2个赛段胜利。UCI 车队排名第34位，在环青赛中战绩辉煌。
3: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Burgos Berpalit BH。
3: 这是西班牙战绩最出色的职业车队之一。核心车手常年包揽西班牙地区自行车赛冠亚军，2025年拿下12场胜利，并有多名车手入选西班牙国家代表队，环西大赛多个赛段进驻前5名。他们对高原赛道有着丰富的适配经验，相信这支底蕴深厚的车队将在本届赛事中交出亮眼的答卷。
0: 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
1: Cadrero Seguros RGA。
0: 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已经连续3年获评西班牙最佳职业车队，在赛场上始终保持着顶尖的竞技状态，2025年拿下7场胜利，24个领奖台，121次前十，环西大赛获得团体总成绩第4名。
2: 法国科菲迪斯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Cofidis。
2: 这支来自法国的知名车队是首次参加环青赛，他们有着强悍的赛段争夺能力，竞技状态始终在线。车队首次亮相本届环青赛高原赛道，期待他们带来的惊艳发挥。
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
1: And the next team is Euskaltel Euskadi。
3: 这支西班牙劲旅是环青赛的老朋友，2023年征战环青赛、环葡萄牙等国际多日赛，多个赛段位列6至10名。本届赛事，他们将再度的向爬坡荣誉发起冲击。我们也期待各位车手的精彩表现。
0: 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
1: ，MBH Bank S CSB Telecom Ford。
0: 这支车队是中欧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车队之一，2023年至2024年主打中东欧区域赛事，2025年环匈牙利大赛多名车手进入赛段前十。
2: 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
1: Solution Tech Nipo Rally。
2: 这是一支对亚洲赛场有着丰富参赛经验的意大利职业车队。

0: 队。2023年环青赛第六赛段拿下赛段冠军，创下车队亚洲赛场年度最佳战绩。本届环青赛，他们将再度向赛段胜利发起冲击，期待车手们再创佳绩。下面让我们欢迎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Team Porti Visit Malta。
0: 这支意大利车队，他们也是环青赛的老朋友，在2025年环青赛第八赛段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他们对环青赛赛道已经有充分的适应，本届赛事将全力向赛段冠军发起冲击，让我们共同期待。
2: 荷兰阿泽里翁车队
1: ，Azurin Villa Wickenburg，
2: 来自自行车强国荷兰的洲际劲旅。2023至2024年以荷兰比利时区域性赛事为主战场，多次进入赛事前十，打磨了扎实的团队配合能力。2025年在法国瓦兹巡回赛拿下赛段冠军。
0: 澳大利亚凯旋巴迪瑞车队
1: ，CCASHX Body Rap，
0: 作为大洋洲的主力洲际车队，车队常年往返于大洋洲与亚洲赛场参赛。本届环青赛，他们将继续稳扎稳打，期待他们在大美青海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下面让我们欢迎菲律宾711车队
1: ，And next team is 711 Clyde Road Bike Philippines。
0: 这支车队堪称菲律宾公路自行车运动的旗帜，已经从纯粹的东南亚本土车队，逐步蜕变为拥有欧洲外援、活跃于国际赛场的多元化洲际车队。今年，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环青赛的精彩表现。
2: 爱沙尼亚快客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Quick Pro Team。
2: 这是一支在亚洲赛场战绩赫赫的东欧劲旅，对中国赛事极为熟悉。近几年在中国赛场大放异彩，曾经在环青赛斩获单站亚军。
0: 泰国陆家保险车队
1: Ruja Insurance Winspace，
0: 该车队在亚洲及国际多项自行车赛事中积累了优异战绩，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在今年的赛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马来西亚登嘉楼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Terengganu Cycling Team。
0: 2025年核心车手稳居亚洲车手积分前列，我们也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2: 图车队
1: ，Body Wrap Vertu Cycling Team。
2: 这是一支稳步成长的中国本土洲际车队，是国内职业赛场的中坚力量。2024至2025年。持续参加中国公路职业联赛、环青赛等赛事，团体成绩稳居国内车队中上游，多次登上国内赛事领奖台。
0: 中国安踏 Mantech 洲际自行车队
1: China Intermantech Cycling Team，
0: 这是一支接待他们展现中国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凤凰菲尼士 Com 恒翔车队
1: Phoenix Storm 红翔 Cycling Team，
0: 作为中国本土的老牌洲际车队，爬坡项目是车队的传统优势。2025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总决赛拿下年度爬坡王原点山单站季军，包揽了大中华爬坡王等奖项，让我们期待他们在群山之间展现爬坡能力。
2: 李宁之星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Leaning Star。
2: 这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洲际车队。2023至2025年，车队实现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个人、团体冲刺积分三项年度总冠军三连冠。2025年海外赛场同样高歌猛进，斩获多项海外赛事个人总冠军。
0: 深圳景业喜得胜车队。
1: 深圳景业喜得胜 Cycling Team，
0: 来自中国深圳的本土劲旅车队，敢打敢拼，战术灵活。本届环青赛，他们将在高原赛场上全力冲刺，争取更好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轮风 Roto 成都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Weltop Roto 成都 Team。
0: 这是一支成长速度迅猛的中国西南地区职业车队，

0: 赛事出勤率与战绩同步攀升，期待这支车队在今年的环青赛赛场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1: 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
2: 青海天佑德 Hotel Cycling Team。
1: 作为环青赛的东道主车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职业车队，2025年环青赛斩获亚洲团体第一，核心车手获评赛事最佳亚洲车手，车队连续多年称霸环青赛亚洲组别。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所有的骑行勇士，预祝各位选手驰骋高原赛道，超越自我，斩获佳绩。
2: Let's give another round of warm applause to the riders and wish them excellent results in the competition.
1: 迎国旗。

0: 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Please all rise, raise the national flag and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中华民国。

0: 请坐下。
1: Please be seated.
0: 有请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罗东川先生致辞。
1: Now let's welcome Mr. 罗东川,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hai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Governor of Qinghai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to deliver a speech.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在大美青海最美好的季节，我们相聚夏都西宁，共迎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隆重开幕。我谨代表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全省592万各族人民，向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像长期以来关系

环青赛，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今年是环青赛创办25周年，25年来，环青赛走出了一条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进阶之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际自行车联盟的有力指导和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大力支持指导下，这项赛事在交流、借鉴、融合中不断迭代升级，已跻身全球高海拔顶级职业赛事行列。25年来，环青赛走出了一条立足高原、拥抱世界的开放人文体验的主题，驰骋于雪山之间、水之畔、花海之中，把大美青海的壮阔带向世界，把世界的目光聚焦青海，成为青海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25年来，环青赛走出了一条体育赋能、造福人民的发展之路。环青赛融体育、生态、发展为一体，其价值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成为赋能民生改善、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载体，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本届环青赛，来自12个国家的22支高水平车队、154名优秀骑手，将在未来8天时间里，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征途达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上，展开激烈的角逐。比拼的不仅是骑手的体能和技术，更是对团队的意志与信念的考验。我们期待全体骑手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与全球观众共享独属于青藏高原的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速度激情。本届环青赛，沿途处处皆风景，骑手们将穿越黄水河谷、祁连山区、黄河峡谷、青海湖畔，欣赏到天下黄河贵得清、百里油菜花海、人生第一座雪山岗斯卡雪峰等绝佳风光。我们期待以赛事为窗，让全世界看见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青海，进一步增强守护全球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责任担当。本届环青赛沿途将呈现夏都西宁汇聚蓬勃发展活力、共和光伏、南海涌动、林碳未来、龙阳峡冷水鱼跃动产业生机，向大家展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聚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丰硕成果。我们期待各界朋友跟着赛事去旅行，亲身感受这片热土蕴藏的发展潜力。

0: 力与蓬勃活力，与我们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本届环青赛还将让大家感受到多元文化的魅力，在互助县土著盘绣针脚里藏着千年记忆，在冈察县藏族酥油茶里盛满着待客诚意，在海盐县两弹一息基地承载红蛇记忆，在大美青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期待大家用心感受大美青海多元一体、和和共生的文化魅力。我们相信青海各族群众将共同续写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时代篇章。最后，预祝本届环青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骑手取得优秀成绩，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有请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静先生致辞。
2: Now please welcome Mr. Li Jing, Deputy Director and Member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of China, to deliver speech.
3: 尊敬的吴晓军书记、罗东川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上午好。盛夏七月，我们欢聚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共同出席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我谨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向本届赛事的隆重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共同主办赛事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青海省委、省政府，向赛事组委会及全体参赛办赛人员，向长期关心支持中国自行车运动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25载风雨兼程，环青赛扎根高原，砥砺成长，从区域性赛事逐步发展为享誉全球的国际高海拔公路自行车标杆赛事，走出了一条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高原特质的品牌发展之路。25年来，环青赛见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见证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既是我国公路自行车运动接轨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体育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环青赛始终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促进体育与生态保护、文化旅游、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体育的盛会和人民的节日。多年来，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青海省体育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体育总局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发挥政策优势，统筹各类资源， 更好支持青海省体育事业发展，为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对外开放贡献更多体育力量。期待环青赛继往开来，乘势而上，持续擦亮高原特色赛事品牌，更好带动青海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更大贡献。预祝本届环青赛圆满成功，祝大美青海越来越美，谢谢大家。
1: 请看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发来的视频贺词。
2: Next, let's watch the video message deliver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on Cyclist International.
4: Hello to you all. Qinghai is ready to welcome the international cycling family, and I'm sorry, I cannot be with you. The Tour of Magnificent Qinghai is an important event.In the UCI Pro Series. This year, it will again attract some of the best teams and riders in the world. The peloton will start from the city of Qining for a beautiful and challenging race through the province. They will ride more than 1,300 kilometers in 8 days with 15,000 meters of climbing. Mountain paces.Including two all-category climbs, will provide a true test. It will be a hard but beautiful week. Qinghai Province and its famous saltwater lake provides an exceptional backdrop. My sincere thanks go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to the volunteers, and of course all the partners who make this event possible.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Chinese Cycling Association.And its president, Wen Mingsong, for their work to promote our wonderful sport, cycling, across China. From July 11 to 18, great champions will compete in Qinghai. I wish all the riders, teams, and organizers a wonderful race. Good luck to everyone for the 2026 UCI Tour of Magnificent Qinghai.
1: 有请运动员代表郭守荣宣誓。
2: Now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thletes, Mr. Guo Shourong,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and take an oath.
5: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兴奋剂条例》，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恪守运动员行为准则，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宣誓人郭守荣，2026年7月10日。
1: 有请裁判员代表张红宣誓。
2: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ferees.Ms. Zhang Hong,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and take an oath.
6: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裁，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张红。2026年7月10日。
1: 有请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先生宣布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正式开幕。
2: Now let's welcome Mr. 吴晓军,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hai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Qinghai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to announce the opening of the 25th Tour of

0: Magnificent Qinghai 2026.
1: 现在，我宣布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

0: 昆仑清起苍穹日月，商鞅三江哺育华夏文明，青海始终沿着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基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战略擘画，在戈壁瀚海中书写新时代的蝶变答卷。今天我们共同相聚的这片世人向往的高原秘境，共赏山河壮阔，一同见证大美青海，书写新时代奋进华章。
1: 25载迭代深耕，不断丰富赛事内涵，完善赛事体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体育强国战略的深度融合。青海正在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打造世界自行车运动版图上鲜明的绿色地标。
2: 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独特高原风光，厚重河湟文脉，走出一条契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源头活水奔涌千里，万千溪流汇聚华夏江河根脉，三江源头滋养高原大地，哺育592万青海各族人民，自昆仑山谷缓缓流淌，为这场跨越山海的体育盛会徐徐拉开唯美序章。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文艺演出现在开始。

巍巍昆仑，万山之祖，横亘雪域天地，千年风雪，静静守望高原，山河万里，奔赴一场跨越万古的相约。青海人民始终沿着历史的脉络，坚定信心，砥砺前行，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都西宁清风拂面，丁香之城馥郁芬芳，雪豹之都生机盎然。青海各族儿女欢聚一堂，以歌舞为礼，以盛景设宴，敞开高原，热忱怀抱，迎接八方宾客，共赏西宁独有的清凉与烟火温情，共话五个之城的建设新篇。

草木扎根雪域，生灵栖居江源，一棵棵生命之树蓬勃生长在青海大地。我们以最严格生态保护筑牢生态屏障，守护万物共生之美，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永久铺展在三江源头。

飞轮追风，少年驰骋，赛场逐梦，步履勇毅，青海抢抓储能，绿电绿铝，算电融合，盐湖科技创新，高性能材料五大新赛道，全省上下活力迸发，向心而行。青海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如同赛场上奋勇前进的运动健儿，不畏高原长路，始终一往无前。

五载新城再起，大北青海全新起航，一条赛道连通山海，一场盛会连结世界，怀揣绿色发展理想，踏稳时代奋进征途，青海正以昂扬姿态携手全球友人，共赴逐梦新征程。

0: 征途如虹，使命如磐，青海各族儿女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感恩之心化作奋进力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民族团结、共同富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
1: 这个盛夏七月，让我们为环青赛喝彩助威，祝愿第25届环青赛圆满成功，祝愿所有参赛骑手全力以赴，突破自我，勇攀高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到此圆满结束。
1: 让我们相约大美青海，相聚夏都西宁，让我们共享骑行盛会，共赴高原之约。
0: 朋友们，再见。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91米，臂展1.98米，而里克·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96米，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里克·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里克·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

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里克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站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西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站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站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移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里克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乌西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二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乌西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西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西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米03的身高，其实呢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也告诉乌西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一番战。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坎尼安的模拟打分是把前两回合都给了里克范霍文。因为范霍文前两回合打的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要说重拳击中，哇，我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西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西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西克之前打泰森·富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西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西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乌西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乌西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12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乌西克后撤步躲开。因为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对，乌西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摆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乌西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那范霍文还真的别说啊，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西克会有优势。
当然乌西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

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西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乌西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你看，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哎，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乌西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乌西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刺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勾。乌西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范霍文的拳呢，确实。

嗯，方厚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那现在吴希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方厚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吴希克立刻出拳，方厚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被吴希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攻。嗯，应该是方厚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这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你，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啊，吴希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就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厚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吴希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嗯，范厚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厚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莫尼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乌西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方厚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乌西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陷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方厚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吴希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嗯，方厚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吴希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吴希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厚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吴希克的。哎，吴希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希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乌希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

那现在呢，乌希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直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法比奥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富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的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希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乌希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哎，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富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来，乌希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乌希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乌希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希克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乌希克呢有可能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iki Taka， 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乌希克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范霍文重拳生砸，就范霍文的这。

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范厚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了。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吴锡克还更大，吴锡克39，范厚文37。吴锡克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对手，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范厚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鞭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厚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厚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吴锡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吴锡克其实真的不占优，吴锡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3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吴锡克打到这个地步的，能跟吴锡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弗里了。范厚文的这个前后手的交错给吴锡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的吴锡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呜呼，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吴锡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厚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厚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吴锡克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那范厚文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范厚文的后闪很漂亮，吴锡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范厚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吴锡克刚才的上勾，范厚文再一次后闪，吴锡克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范厚文的后手大摆，吴锡克掏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勾变摆，范厚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吴锡克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哦，这回合范厚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吴锡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而范厚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
当然最终呢，他成。

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吴锡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这感觉乌西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吴锡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吴锡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吴锡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钩打中，再把吴锡克顶在拳台边。吴锡克除了打泰森·傅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范霍文再次打后手的重击，范霍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范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给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伊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条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啊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后手拳吴锡克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吴锡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背打后手上钩，

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范厚文，哎呦，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啊，穆西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范厚文牵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儿。穆西克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穆西克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哎，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这下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上的交换了。穆西克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范厚文在后退，范厚文也想把穆西克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哇，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厚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

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第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奇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吃了这个亏。乌奇克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的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钩，方厚文立刻用直拳做回击，乌奇克再一次做后手钩打中。乌奇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方厚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方厚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方厚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乌奇克后手上钩再来，方厚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乌奇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方厚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然后乌奇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乌奇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但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乌奇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12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

0: 哎呀，那方厚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做贴靠，前手四拳控制距离，不让吴锡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吴锡克再做回击，哦，这一下上钩，方厚文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22秒的时候，方厚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所以被乌西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方厚文重新站在擂台上，乌西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方厚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撤拳重击，后直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方厚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厚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厚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西克掌握了，这是乌西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勾突然间的拳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霍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10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西克在第十一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西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霍文再来听一下结果。哎呦，第十一回合2分59秒啊，这再坚持2秒钟，再坚持1秒钟，第十一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呢，乌西克是在第十一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
3: 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拉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拉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选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中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中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拳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这个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5v5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中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拳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拳台

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兹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基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一二，希拉兹完全防住。希拉兹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兹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基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来。年轻时候的贝基奇身材不高，1.81米，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那贝基奇来说，对于贝基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两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一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五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三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那 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九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拳手姆比利。北极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贝基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变摆，连续四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贝基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贝基奇压重心躲过去，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兹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0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兹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贝基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贝基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连续的三下，第三下贝基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贝基奇跪地，裁判再给贝基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重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圭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布扎希拉斯。

0: 汤姆扎希拉兹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选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的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夹，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在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two.
0: 第二回合2:36。
1: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feated.
0: 第二回合2:36，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经过一天的休赛呢，美加墨世界杯开始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率先登场，结果高卢雄鸡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进球2-0取胜，成为第一支晋级四强的球队。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先赛一场，法国队2-0淘汰了摩洛哥队，连续三届世界杯闯进四强。
1: 四年前，摩洛哥成为第一支闯进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当时他们在半决赛中0-2负于法国队。四年之后，身穿红色球衣的摩洛哥队再次遇到了法国队。开场阶段，门将布努接连化解了姆巴佩和乌帕梅卡诺的攻门。此役，摩洛哥队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伤缺阵，而防线上少了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左后卫马兹拉维改打中卫。第25分钟，主裁判认定马兹拉维在禁区内绊倒了姆巴佩，法国队获得点球。不过视频助理裁判核实时间较长，从主裁判罚点球到姆巴佩主罚超过了3分钟，结果法国队队长的点球被布努没收，姆巴佩随即对主裁判表达了不满。包括点球大战在内，布努世界杯上一共面对过9个点球，只丢掉了2个，另外7个点球中他扑出了4个，对手罚丢3个。请注意画面左下角的趋势图，尽管点球不进，但

0: 法国队上半场优势明显，射门次数以13-1遥遥领先。半场结束前，迪涅的远射击中了横梁，比分依然是0-0。第60分钟，高卢雄鸡打破僵局，杜埃分球，姆巴佩这次攻破了布努把守的大门。慢镜头显示，中后卫迪奥普挡在面前，但姆巴佩的射门绕过了对手。这支摩洛哥队阵中有6人出生在法国，其中就包括迪奥普。丢球后，他连续对姆巴佩犯规，并领到了黄牌。第66分钟，姆巴佩助攻登贝莱将比分改写为2-0，法国队基本锁定了胜局。而摩洛哥队全场比赛只有一次射门打在球门范围内。第77分钟，姆巴佩脚踝不适被换下场，随后他在替补席上对脚踝进行了冰敷。目前姆巴佩以8球并列排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首位，最终法国队2-0取胜，率先晋级4强。赛后姆巴佩与本场解说嘉宾利物浦前主帅克洛普相谈甚欢。姆巴佩曾表示，他的妈妈是利物浦球迷，连续3届世界杯闯进半决赛后，法国队将静待西班牙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
1: 姆巴佩呢，在本场比赛中轰出了世界波，并为登贝莱送出了助攻，他毫无争议地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2: 我经常这么说，我们很清楚自己在为何而战，我们要打世界杯的半决赛，对于我们来说继续前进好好表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进入了下一轮，还要继续努力，法国球迷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们将会竭尽全力让球迷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更有支持我们的理由。
0: 有没有关于马努科内的消息？还有基里安，他好像受伤下场了。
3: 说到基里安，他的脚踝有点问题，有点疼。至于马努，他的腿被撞了一下，有点抽筋。但是他们接下来都有机会，接下来一场又一场的比赛。还有瓦朗·埃梅里，他踢得很好，所有人都做好了上场准备，这很重要。
1: 尽管输掉了比赛，但是摩洛哥队员仍为自己的球队感到骄傲，他们认为自己未来会变得更强。
4: 我们当然为自己感到自豪，我们为自己在这届世界杯上的表现感到自豪，我们当然想有更好的表现，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足球就是这样，你不能赢得所有的比赛，我们面对的是一支出色的法国队。很遗憾我们被淘汰了，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下次我们会变得更强。
5: 我们得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支优秀的球队。上半场我们踢得很痛苦，布努把点球扑出来了。不过下半场姆巴佩进球后，比赛变得困难起来。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继续相信，继续努力，继续加强球队的基础建设。要在球员有伤病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依然有足够的替补队员。
1: 摩洛哥以守为主，让他们丧失了比赛的主动权。比赛过去80分钟，他们才第一次射正球门。来听前方记者戴进的比赛观察。
6: 本场比赛显然双方进行了针对性的准备，但法国队技高一筹。摩洛哥队战术很明确，压缩防守，伺机反击，可以交出中场，可以牺牲阵地进攻，但一定要遏制法国队的进攻速度，一定不给姆巴佩拿球冲刺的空间。自己边路没有突击机会的时候，即使拿到球权，也不加大人手推进，而和法国队打起消耗战。法国队对此也有准备，所以上半时总体比较耐心。摩洛哥队传导球协防能力不弱，在阵地进攻的时候，法国队机会不多，但他们抓的就是能够打出速度的机会。双方显然进攻能力有差异，但在上半场有球运转都很流畅，进打时间也就是活球时间长，补水时间拖到第28分钟就是例证。下半时摩洛哥队仍然采用这种战术，但法国队队员能力突出，在狭小的空间也能打出流畅的配合。在创造多次机会之后，姆巴佩终于首开纪录。摩洛哥队呢，当即进行了换人，加强了进攻，同时后防空间也增大了。登贝莱很快再进一球，胜负局势已不可更改。法国队的胜利得益于能力和耐心，同时他们的防守设计也是有针对性的，全场没有给摩洛哥队边路快速反击的机会。而摩洛哥队呢，大半场时间几乎主动放弃进攻，等于就将自己立于不胜之地。 0-2之后，他们才有两次有。

0: 有威胁的进攻。实际上摩洛哥队的进攻是有特点的，但是没能充分发挥，此消彼长，胜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 北京时间7月9号，根据国际足联官方消息，英格兰后卫匡萨被禁赛2场，将在世界杯期间执行。本届世界杯1/8决赛，英格兰对阵墨西哥，匡萨在第53分钟飞铲赫苏斯·加利亚多，被红牌直接罚下。该罚单意味着匡萨不仅无法参加对阵挪威的1/4决赛，如果英格兰晋级，他还将错过半决赛。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的媒体中心设立在球场一处很特别的位置，这里同时还是温哥华冬奥会的小型博物馆。乐奇就带着我们的记者重温了16年前的难忘瞬间。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因为啊，温哥华的这座球场在温哥华冬奥会时曾经是开幕式的所在地，所以呢，在这里也有很多关于冬奥会的记忆。下面我们就让乐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场馆的历史吧。
4: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开幕式场馆是 BC Place 体育馆，它位于温哥华市中心，是一座多功能室内体育场。当时为了冬奥会进行了特别改造，可容纳约6万名观众。开幕式在2010年2月12日举行，展示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和自然景观。
3: 我们参观这座小型的博物馆，可以看到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火炬，而在这些火炬里，也能看到当时温哥华冬奥会的火炬。也就是说，世界杯的记者们在这个媒体中心工作时，还能够沉浸式的参观和回忆当时温哥华冬奥会的美好记忆。而在这个媒体工作间呢，还可以买到这样一本答题手册。这本手册里呢，有很多世界杯的谜题，让记者们可以在等待比赛的闲暇时间进行答题，来放松一下。这一页呢，其实是有关世界杯所有吉祥物的谜题。有的时候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吉祥物，但我们叫不上它的名字，这会儿呢，就需要乐奇来帮助我们了。乐奇，介绍一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吉祥物的英文名字。
4: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吉祥物的英文名字叫拉伊巴，它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白色幽灵形象，设计灵感来自阿拉伯传统头饰，象征着快乐和友善。
3: 无论是来到一个小型的博物馆，还是完成谜题解答，乐奇呢都能给我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持，感谢乐奇。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
8: 开盖赢一瓶，
9: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哦，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7月9号，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赴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就总台对其就职1周年的祝贺表示感谢，并高度评价总台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长期支持。在给总台台长盛海雄的复函中，考文垂表示，国际奥委会高度重视与总台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感谢总台深度参与国际奥委会适应未来的改革进程。他指出，总台作为全球领先的媒体平台和值得信赖的奥运会转播伙伴，在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激励新一代受众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台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单配座冬奥

0: 会期间的全方位高质量转播报道令人印象深刻，是弘扬奥林匹克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考文垂强调，过去一年来，国际奥委会始终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推进体育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可持续发展。总台通过广泛深入的报道，将这些努力呈现给了全球亿万受众。国际奥委会对此深表感谢。展望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坚信双方合作将持续深化，期待与总台台长早日会面，继续推进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来看女排方面的消息，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迎来本站的第二个对手乌克兰队，结果中国女排3-0取胜。
1: 面对世联赛的新面孔乌克兰女排，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女排沿用了上一场的首发阵容。比赛开始后，中国女排进入状态很快，首局局中阶段，主攻手庄宇珊不仅在四号位连续下球得分，还多次上演精彩拦网。此役庄宇珊得到全场最高的18分，25-18，中国队先赢一局。次局较量，乌克兰队提升了发球强度，中国队一度12-17落后。姑娘们积极调整，加强防守，通过高质量拦网破坏对方进攻节奏。随着王媛媛和龚翔宇这次双人拦网得分，中国队将比分反超。在拦网这项数据上，中国女排本场拿下16分，乌克兰队仅收获5分。稳住局势后，中国队逐渐掌握场上主动权，并以25-22、25-20再赢两局。最终，中国女排大比分3-0拿下本站的第一场胜利，入账3.08分，继续排名世界第7。
2: 我觉得是我们队伍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然后一直抱着每球必宾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球。
3: 通过一些发球包括拦防是有针对性的，今天一直对手我觉得很成功，所以我们自己首先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和阻碍吧。但是我觉得排球场是瞬息万变的，每一个对手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后面的对手也会越来越强。
1: 下一场中国女排将对阵多米尼加队。
4: 不管针对谁，首先我们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把自己现有的这种技战术水平呢在场上体现出来。
0: 今天上午，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在青海体育中心举行。今年的比赛将于7月11号发车，7月18号闭幕，共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赛事吸引了全球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来看环法，北京时间昨天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展开第6赛段的较量，上届总冠军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的波加查在摘得本赛段冠军的同时，还夺取了黄色领旗衫。
1: 第6赛段从波城到加瓦尔尼热德尔是本届环法首个高难度山地赛段，在186.2公里的赛程中设有多达5个等级的爬坡，途经著名的阿斯潘山口和托尔马莱山口，爬升总量超过4000米。比赛开始后，威斯玛车队的维克托·坎佩纳尔特率先突围。本次比赛大部分赛程处于酷热环境，路面体感温度最高逼近40摄氏度，高温也在考验着车手体能。而爬坡长度17.1公里、平均坡度7.3%的托尔马莱山口，成为决定本赛段走向的关键。在这一爬坡段，四届环法总冠军、来自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的波加查，在队友的配合下发起进攻。距离终点43公里开始，这位斯洛文尼亚顶级车手一路领骑直到终点。最终，波加查以领先第2名温格高2分38的绝对优势冲线，夺得个人职业生涯第23个环法赛段冠军。由于此前总成绩领先的特雷恩在托尔马莱下坡途中发生摔车，波加查还拿到了黄色领旗衫。
0: 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昨晚温网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结束。

0: 郭涵玉携手姆拉德诺维奇，徐一凡搭档蒋欣瑜，均击败了各自对手晋级四强。这两队选手呢，将在半决赛碰面。
1: 郭涵玉组合的对手是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和美国选手汤森的组合，两人今年携手问鼎法网女双，是本届温网女双的头号种子。首盘双方就打到了抢七，郭涵玉组合1-5落后时顽强追分，最后10-8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双方比分始终焦灼，第11局郭涵玉网前截击成功，破掉了对手这个关键的发球局。郭涵玉组合随后乘胜追击，7-5再胜一盘，挺进四强。这也是郭涵玉首次跻身大满贯女双半决赛。
2: 我其实今天之前没有对结果做有太多的预设，只是觉得很兴奋，终于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比赛，然后也很期待。而且其实从我们一开始搭档，他就一直在给我信心，就是说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压力嘛，然后我们就只是按照我们赛前部署的计划，然后去专注在每一分，去做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然后就相信结果就是好的，就像今天这样。
1: 非常开心和郭涵玉一起进入半决赛，我们今年才开始配合，虽然我们一起打得不多，但我喜欢和他一起打球，激发潜能。郭涵玉组合半决赛的对手是徐一凡蒋欣瑜组合，比赛进行的跌宕起伏。面对爱沙尼亚选手尼尔和墨西哥选手奥利莫斯的组合，徐蒋组合首盘以6-1轻松拿下，第二盘两人出现一些失误，以2-6告负。决胜盘双方缠斗至第10局，徐一凡蒋欣瑜抓住对手失误，以6-4锁定胜局，总比分2-1击败对手，闯入四强。
3: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还是享受，
4: 还是享受
3: 享受这个氛围。我觉得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打得更好。然后我觉得结果也是，我觉得不用想太多。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4: 尽全力就好了。我觉得。
1: 37岁的徐一凡，时隔6年重返大满贯四强；27岁的蒋欣瑜，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四强，两人都突破了自我。
4: 我觉得很开心吧。我觉得因为就是大家都关系比较好，然后能进入三轮次，然后呢不管反正怎么样，肯定有中国选手能进决赛，就很棒，我觉得。所以我们就还是享受的比赛，然后全力以赴吧，然后看一下就是最后的结果。
0: 北京时间昨晚的温网女单半决赛展开激战，捷克选手穆霍娃苦战2个多小时，以总比分2-1击败了美国名将高夫，与同胞诺斯科娃相约决赛。
1: 首盘十号种子穆霍娃主要攻击大满贯冠军高夫的正手，从而寻找得分机会，加上自己稳定的底线发挥和多变的进攻手段，穆霍娃两洞破发，以6-2先赢一盘，占得先机。比赛在第二盘发生逆转，高夫终于找回节奏，通过放小球和突击上网的变化，他连赢4局，以6-1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展开高质量对抗，精彩的底线相持和快速往前争夺不断上演，比赛战至抢10局，穆霍娃更是拼尽全力飞身救球。最终十号种子穆霍娃以小分12-10赢下这场拉锯战，首次闯入温网女单决赛。
5: Honestly, it was such a big fight. It was roller coaster. As you said, you're up and down. In 10 seconds, you have a match point, then you match point down. It's no time to think, but very nerve-wracking. I was, you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even know what I'm saying. I'm really kind of shaking and trying to sink it in, but the atmosphere here, undescribable. Thank you everyone who came and supported us.
1: 穆霍娃将与同胞诺斯科娃在决赛中相遇。头戴白色帽子的诺斯科娃仅用时1小时19分钟，就以2-6-4淘汰科斯丘克。整场比赛，21岁的诺斯科娃展现了良好的专注度，他减少犯错，控制失误，加上更加高效的破发，最终诺斯科娃赢下比赛，首次闯入大满贯单打决赛。
6: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

0: 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来看体坛短消息。
2: 昨天2026中国鸡西星海湖第四届翻板马拉松和摩托艇比赛落幕，最终王延木和段泽宇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翻板比赛冠军，张荣和收获摩托艇比赛冠军。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北京中雨，24到33摄氏度，太原小雨，22到34度，无锡晴，26到34度，泰州晴，25到33度，鄂尔多斯大雨，18到24度，绍兴晴，28到36度，永州多云，27到35度，昆明小雨，19到28度，楚雄小雨，19到28度，上海小雨，27到34度，泸州晴，27到39度，运城小雨，27到37度，曲靖阵雨，19到29度，昭通多云，19到30度，晋中小雨，22到35度，襄阳多云，28到36度，亳州小雨，28到38度，青岛多云，25到27度，宝鸡小雨，26到39度，深圳多云，26到34度，台山多云，26到34度，万宁多云，25到34度。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评瑞幸吉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3: 哈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4: 黄豆、花生、
15: 莲子、桂圆，好丰盛，
1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 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
10: 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下环法自行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1: 海船，
2: 哎呦，进球了，
1: 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欢迎来到我们旅程的下一站亚特兰大。人们叫它热特兰大，不过今天倒没有那么热。这座城市塑造了美国的过去，也继续推动着它的未来。我们正穿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访16座即将迎接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主办城市，寻找每一座城市的足球灵魂，去感受这里的人物、景点、文化与气息。这里是城市故事。

0: This is Atlanta.
1: 这就是亚特兰大。它诞生于佐治亚山路的一处铁路枢纽，如今已成为美国南部乃至更广阔地区的文化中心。20世纪60年代，亚特兰大成为民权运动的心脏。马丁·路德·金博士在这里生活，一代人在这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这份追求进步的遗产，至今仍影响着这座城市。如今，这股能量即将与世界第一运动相遇。亚特兰大将承办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8场比赛，其中包括一场半决赛。这是一座声音、精神与体育同频共振的城市。欢迎来到亚特兰大。带领我们走进亚特兰大足球文化的是凯文·伊根，一位出生于都柏林，如今把这座城市称为家的体育解说员。Kevin, 我们现在在马丁·路德·金国家历史公园。据我了解，要理解亚特兰大的历史和遗产，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2: 是的，这里是亚特兰大。如果回看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我想不只是这座城市，整个世界都与这里有关。这个街区曾经是民权运动的组织核心，也是那场运动的熔炉。马丁·路德·金博士和许多了不起的人都曾活跃在这里。

0: 从全球追求变革的意义上来看，这里是一片神圣之地，而那场变革最终也真正发生了。
1: 这份民权运动的遗产当然极其重要，但我们也想谈谈它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文化影响。
0: 很高兴你提到这一点，因为现在的亚特兰大正在很多领域蓬勃发展，比如电影和电视剧，像美国队长这样的电影就是在亚特兰大以南拍摄的，还有很多美剧都是精品，也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里被称为南方好莱坞。当然我来自爱尔兰都柏林，还没准备好开口就说亚里，但这里也有人把它叫做亚里乌。
1: 我之前对亚特兰大的影视产业了解不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座音乐之城。
0: 是的，我认为它一直都是一座音乐之城，每天都有年轻而有才华的艺术家来到这里。你想想，很多耳熟能详的世界级巨星也都骄傲地把亚特兰大称作家。
1: 亚特兰大人对世界的影响显而易见，但回到这里看到一切从哪儿开始是一件很特别的事。
0: 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我真心相信如果马丁路德金博士看到亚特兰大今天的成长，看到这座城市不断向前迈进，他一定感到骄傲。我作为艺术家的个人旅程一直与亚特兰大的叙事并行。很小的时候我就接触到了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我是马丁路德金工作的产物，也是雷查尔斯工作的产物，更是民权运动的产物。于是我决定把这些美好的思想转化为艺术。

历史上最伟大的正义运动之一，正是从亚特兰大走出，而推动那些牧师和行动者向前的风是音乐。没有音乐就没有那场运动，好的艺术就会让人重新想象一个破碎的世界。我确实觉得从民权运动到嘻哈音乐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线。谈到来自亚特兰大的艺术，对我个人影响最深的一定是《被排斥者》，那是一种对文化理解非常重要的音乐，让人学习他们谈论的内容，理解他们回应的问题。他们会用自己那种微妙的方式谈关系、谈政治，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重要。直到今天，如果走在亚特兰大的街头，说南方有话要说，人们都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它应该成为亚特兰大的口号。球场就在这里。坦白说，在我人生前20多年里，我可能从没有认真地看过一场足球比赛。我当时不太了解，甚至不知道还有俱乐部球队。我以为足球就像奥运会一样，隔一段时间才打一场大型的赛事，然后大家回家当会计、律师，等再有比赛了，大家再把球鞋穿上，上场比赛。爵士乐、福音音乐、诗歌和嘻哈有着相似的精神，那就是即兴。一想到这种即兴，我就会想到2006年的巴西队，充满进攻性、令人振奋的足球。我那时才知道，原来人类可以用足球做到那样的事情。巴西队当然不会只是退守防线，球传给了罗纳尔多，进球了。那种临场适应的能力就像一种特别的流畅感，它有姿态，有魅力，也有即兴发挥。也许迈尔斯戴维斯、查理帕克这样的人也能展现出这种东西，而其他类型的球员未必能够做到，因为从文化上来说。

那不是他们的组合。我被深深吸引，于是那一年我看完了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我记得自己完全被震撼了。我希望亚特兰大的孩子们看到自己喜欢的球员时会说，他们刚才做的太不可思议了，我也想做到。足球这项运动带给人的美好可能不亚于音乐。当你支持一个国家，你了解的不只是运动员，也会了解那里的人。它会拓宽我们的世界，让我们走出自己的后院，去看见其他人的面孔。对于美国那些想从事体育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职业机会非常美好。我认为足球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也是一种美丽的凝聚力。

0: Kevin， 我们现在在可口可乐世界，这是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品牌之一。很难相信这一切就起源于离这几个街区的地方，
1: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就在这条路往前几个街区，彭伯顿医生在1886年发明了这种饮料。从那之后，亚特兰大和可口可乐就像天作之合。如今，这种饮料已经闻名全球，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0: 这能代表亚特兰大吗？那些宏大的想法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最终走向世界。
1: 我确实感受到了这一点。这里有一种惊人的雄心和自豪感，推动着亚特兰大不断向前。为什么不能是我们亚特兰大？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0: 这种为什么不能是我们的精神，在世界最大的赛事来到这里时，将被完全展现出来。
1: 我们一直在为此做准备。当世界杯来到这座城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让所有人来到这里，感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创造力。我叫伊塞亚斯，大家一般叫我伊萨。我在亚特兰大生活快10年了，是一名本地街头摄影师。我喜欢在城市里走走停停，捕捉那些瞬间，那些自然的画面，还有那些发生在城市角落里不太被人注意的小故事。当我想到世界杯，尤其是在亚特兰大举办世界杯时，我想到的是机会，也想到所有将要来到这座城市的人。这里是文化的枢纽，而我认为这正是这座城市伟大而有力量的地方。这座城市的生命力远比人们已经知道的更多。我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摄影把它呈现出来。我拍照时很喜欢尽可能保持隐蔽。我在街上拍摄时不想打扰正在发生的瞬间，我喜欢按它原本的样子记录下来，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像一个隐形人待在背景里拍摄。我每天拍下什么和我当天内心的状态有关，也和那天我愿意向什么敞开有关。某种程度上，它反映的是我的感受。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拍了很多色彩、形状、色调和高光，那就是我的眼睛在表达我当时的感受。另外一些日子里，我更喜欢捕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我能以教堂为背景拍一张人像吗？可以吗？好，好，这样不错。陌生人之间那些带着善意的瞬间以及类似的画面，真的很能打动我。我觉得这里绝对有一些最硬核、最激情的球迷，亚特兰大就有。
2: 我可能会到处跑，一边跑一边喊。
1: 我们热爱它，热爱足球。每当人们因为足球聚在一起，你都能看到这座城市里涌动着很多快乐和能量。我已经等不及那一天了。我们正在准备着。让他来吧，美国热爱足球，这是一座足球城市，没有哪里比亚特兰大更盛大了。到时候一定会很燃。如果说我希望人们通过我的亚特兰大照片带走什么信息，那应该是这里是一个包容的地方，也是一个赋能创意人才的地方。

0: Kevin, this is
1: Kevin, 亚特兰大显然是一座职业体育城市，但在草根层面又是怎么样呢？
2: 你知道我最明显的感受在哪儿吗？就是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听起来有点傻。过去我能看到棒球、篮球还有美式橄榄球的球衣，可他们现在完全被足球球衣盖过了。亚马尔、哈兰德、梅西、罗纳尔多，当然我知道你比任何人都爱球衣。对我来说，这正好说明了现在围绕这项美丽运动的势头和热情。
1: 这一路走访所有的主办城市，我不断听到的一点就是足球带来的凝聚力。
2: 确实如此，亚特兰大是一座流动性很强的城市，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生活。我每周四晚上还会踢球，可能看不出来，但我真的在踢。我的队友来自澳大利亚、巴西、葡萄牙，我们玩得很开心，而我们共同的语言当然就是足球。每周都能和他们一起上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只要还能踢，我就会一直踢下去。
1: 我觉得我可以和任何人开启对话，因为我总能聊到足球，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球员。在亚特兰大拥有这样的东西真的很美好。孩子们呢？他们在这儿踢到什么程度？
2: 我最想介绍的是街头足球公益计划，这是一个已经存在30多年的组织，服务的是资源不足的社区。我认为这个计划在很多层面上都是亚特兰大这座城市和这里足球文化的缩影。它意味着每个人都被纳入其中，每个人永远都受欢迎。聊了这么多足球，我都兴奋起来了。你想不想踢一会儿呢？
1: 穿这个不行。
2: 那是你的损失。
1: 这就是你的下场。
2: 我很幸运成长在一个出去玩是理所当然的年代，现在很多孩子已经没有了那么多走到户外尽情玩耍的快乐了。遗憾的是，社会正在慢慢地远离这种状态，所以我们想创造这样的空间，让孩子们可以走出家门玩起来，自由地玩。我叫安东尼·古尔丁，是街头足球公益计划的区域项目经理。我们决定把足球场建在火车站旁边，以缓解交通方面的困难，这样人们只要坐上火车或者公交就能方便地到达球场。谢夫教练，把孩子们带过来。我们的初衷就是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现在我们的车站服务1010名孩子。250场比赛开始。我们生活在一个手机、平板和屏幕成为主要互动方式的时代，没有面对面的接触，你会看到人际关系中或者孩子成长过程中有些部分是缺失的。所以对我来说，能够通过街头足球公益计划在车站提供这样的机会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亚特兰大让我看到不同社区、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都可以来到同一个空间共存，能够让所有人像一个大熔炉一样聚在一起踢足球，对我来说非常不可思议。我们最直接看到的是家庭开始聚在一起，无论他们来自不同车站，你会看到他们交谈，看到他们聊天，也会看到孩子们在球场之外一起玩，然后他们成为了朋友。如果是在街上，他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彼此。所以我们希望提供一个中心空间，让这些社区真正连接起来。
3: 这个项目给了我很多，我有4个孩子，其中3个都曾在不同阶段参加过这个项目。我最大的儿子现在17岁了，如今已经在我身边一起执教，所以这像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2: 我们看到他们的变化，一开始他们会说这是个很好的组织，孩子们可以出来玩。现在他们会说我们想要比赛，想和其他组织对抗，怎样才能办锦标赛？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不仅有趣，也给孩子们一个可以努力追求的目标。他们开始想要竞争，这一点是我们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
3: 我认为这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我执教的女孩子们。我只是努力地鼓励她们要对真实的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男孩子们能做到的，他们也能做到。
2: 我们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为社区里的带头人，让他们建立自信，学习领导力，然后在离开球场之后把这些带回自己的社区，带到和老师朋友

0: 是开心，也和朋友家人在一起。
1: 对我来说，世界杯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事。
2: 美国公众现在正在意识到这项运动有多庞大、多重要，也意识到有些人对他投入的有多认真。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吃饭、呼吸、生活都离不开它。
1: 孩子们也将有机会参与其中，他们将有机会感受那种兴奋，观看比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希望他们还能亲自去现场看球，这会产生长久的影响，他们会永远记得。
0: Kevin， 这是什么地方？感觉风格很老派。
1: 确实很老派，它从1928年就开在这里。沿着这条路过去就是大型体育场、球馆和亚特兰大市中心。比赛日前，这里会忙到队伍排到门外，非常有意思，食物也不错。
0: 这里经历过很多重大比赛日，超级碗、世界大赛，当然还有1996年的奥运会。
1: 我认为1996年奥运会在很多方面重塑了亚特兰大看待自己的方式，它让这座城市重新想象自己可以成为什么。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它改变了城市天际线，新的铁路被建设起来，而现在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来到了我们的城市。
0: 和你聊下来 Kevin， 很明显你认为这座城市已经准备好举办世界杯了。
1: 我们准备好了，亚特兰大已经准备好了。在我看来，这座体育场是世界上最好的，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体育场和我们的城市。亚特兰大已经准备好出发了。
2: Look at it， 看看它，它太壮观了。每天走进这里，你都会忍不住地说：“哇，我们太幸运了。”这真是一座伟大的体育场，对我来说这是家之外的另一个家。我是亚特兰大联的一名球迷领唱，我们现在进入到第10个赛季，我们站在球迷区带领所有助威歌声，让每个人在比赛日都真正的兴奋起来，也让球迷区和整个球场的能量始终保持高涨。我们努力营造这里的氛围，让它成为最有趣、最有激情的地方。
1: 建造这座体育场的愿景是让它成为佐治亚州和亚特兰大市的催化剂。对我们来说，这里位于亚特兰大的核心位置，这非常关键。我们既关注功能性，也关注它作为地标的意义。这座屋顶确实独一无二，它可以在不到10分钟内开启和闭合。我们还打造了一个360度的椭圆形屏幕，面积超过6万平方英尺。如果把它平放在地面上，它会成为亚特兰大最高的建筑。
2: 从科技与创新到文化、音乐和艺术，亚特兰大影响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它就是这座城市皇冠上的明珠。
1: 我叫何塞·哈达西，是亚特兰大联的创意设计经理。我和我们的创意总监坐下来，马上开始头脑风暴。亚特兰大的世界杯海报上必须出现哪些元素？我认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体育场，我们想出了一个有创意的方式去呈现体育场最突出的部分，也就是屋顶天窗上那些花瓣。因为我们是森林之城，树冠也是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决定把体育场的这一特征表现为我们的树冠。球迷则从这个结构中走出，欢呼呐喊。这里的象征意义在于，它不仅展现了亚特兰大已经非常深入地接纳足球，也展现了我们正在敞开自己，在2026年欢迎世界。足球被设计成金色带有反光，并映照出世界，这是对世界杯奖杯的微妙致意。你可以看到那位球迷张开双臂举起围巾的姿态，它呼应了世界杯奖杯上人们托举世界的形象。全世界都关注足球，在那8场比赛期间，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座体育场。但世界杯带来的关注不只是场馆内的比赛，也包括场馆外发生的伟大故事，这与任何曾经来到这里的大型活动都不同。
2: 这太棒了，我已经等不及在这里看到世界杯了，那一定非常疯狂。
1: 这座体育场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提供舞台，让他们展现自己的能力。他也在这里让全世界

0: 共同欣赏这些才华。对我来说，世界杯是人们聚在一起共同庆祝的终极场所，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骄傲地展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颜色、自己的旗帜，并且参与其中，没有什么比这更特别的了。尤其是看到这一切发生在亚特兰大，感觉很不真实。我也认为这里是举办世界杯的完美地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种不同，但有一样东西能把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这非常不可思议。
1: 能够被带领着走过这样一座充满历史与灵魂的城市，实在是一种荣幸。城市故事亚特兰大篇到这就告一段落，我们很快将前往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另一座主办城市，请继续与我们同行，踏上接下来的旅程。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好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摆传，
3: 哎呦，进球了，有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巴西队扳平了比分，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球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4: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波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那么两队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蒯曼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阳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2: 王艺迪 to serve Rafa。
0: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蒯曼，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2: Rafa

0: 双满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啊，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
1: 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说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
0: 你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
1: 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
0: 缓慢的一个强势出手。我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
1: 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
0: 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
1: 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挑。
2: 3-5

0: conflict.
1: 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2: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1: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2: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1: 是的，

0: 直接捅肠。
1: 95。
0: 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
2: 96，有点犹豫了，一开始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王曼玉发球。
1: 7-9。
0: 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2: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2: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台内的发动反手拧拉，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0: Second game, one menu to serve, love her. One love.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期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艺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0: Two orders.

0: 3-2，
1: 3-2，
2: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手位，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1: 对，
0: 3-4。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哦，好球好球。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拉开了。
0: 4-6。

0: 那边。
1: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对。
2: Play, please.
0: 现在连追两分，我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
1: 好球，一板强势的反思，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王凡玉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1: 嗯，
0: 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
2: 漂亮，
0: 换落点了。
2: 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0: 是的。
3: 10-6

0: 11-6，黄曼玉和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艺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蒯曼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但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蒯曼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的突破。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1: 这分球就是王艺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

0: 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
1: One orange.

0: 2 1
1: 这一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一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嗯
2: 2-2

0: 攻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快门这个球拧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快曼和王曼玉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把这个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呢。今天快曼接发球在反手拧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0: 很坚决啊。
1: 是的，

0: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王一迪和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
1: 是的，
0: 擦网擦边。

0: 5-4-5-2。
1: 5-5，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都是直接捅长。
0: 6-5。
2: 陈毅的这版变线战术意图是对的，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
0: 6-4，
1: 这球也是啊，偏缓慢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这落点上可能细微的一点调整，效果就会不一样。
2: 是的。

0: 还是很坚定的拧拉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冰和朱千熙。吃发球了，
1: 变发球了。
0: 啊，叫暂停了。
2: Seven。
1: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

0: 8-7. Seven, nine.
1: 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2: 7-9。哦，好球，拉很转啊。因为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
0: 9-4。
2: 王盈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56%-39.2%。

0: 加速了。
1: 对，连拿了三分。
0: 这一局王一迪与陈一不仅仅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而且在落点上也是一直盯住了中间。
1: 还是一到这个轮次，就是陈毅在站前面，王一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啊，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0: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1: 哦、对。
2: 10-11，
1: 11-10。

0: 让你给放去抢姑。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王一迪，陈一这边出手很果决啊！
1: 这分四名运动员跑都很快、啊，
0: 对，
1: 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款曼给打退了。
2: 哦，
0: 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款曼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

0: 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一迪发球，快慢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0: 是的，侧身爆冲，
1: 王曼玉快慢打了一个发抢。

0: 好精彩，
1: 衔接太快了，
0: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反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1: 嗯，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思的动作。

0: 还是啊，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一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哦，直接挑出界了。这样，款曼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也是本次比赛会的五号种子陈毅和王一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First game.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玉和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两个球王曼玉和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
12: 3-2

伦西纳错失的一个进攻失误。好球，缓慢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这个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日本队这几分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发动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早田希娜反而是有一点跟不上。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0: 第一局现在10-4，团团和王曼玉拿到局点。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快慢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快慢选择调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直接强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
1: Play. Ten, seven.
0: 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调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了一。

分。倒地冲直线，现在快慢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六分，现在来到10-10。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

一个小运气球，11-11。

后面组合再次拿到局点。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然后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坐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好球。对于早田希娜的挑打直线啊，蒯曼这边也有所准备。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啊，他们也是打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本美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他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好球，缓慢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缓慢的正手短球半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

0: 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早田希娜直接拧死了。
1: Play three six。
0: 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嚯，哎呀，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那早田希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这跟中国队是站在近坛啊，还是封堵住了线路？快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球又追上一分，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哇，这一球坎坎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这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啊，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你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不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

白端摆下来了，他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接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

量很流畅啊。接发球，王曼玉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侧了。快慢顺势封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了12平。我们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这一分中国队也是有一点带网。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蒯曼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上旋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啊。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

0: Left. One. Hold.
1: 黄曼玉的反手一个抱死

这几分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出手的这种搏杀性。但目前为止，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王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蒯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8-6。哇，被张本美和跳过来，一板拧死了。

球。这一分双慢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曼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范德西娜现在也

漂亮，赛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快慢和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19届亚青赛。
12: 走。
11: 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7: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有曲臂地组，前空翻已有四分之一，成挂地组，巴克萨一组。提贝尔特地组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组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在有一周期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11: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7: 老将古孙航。
11: 153号。
1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7: 好，我们
11: 看看单杠杨澜冰。
7: 正反握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180地组。

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实大回环，出腿成倒立，啊 ，CDC， 好，下法直体七瓣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啊，下法它是站住。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夫萨一组，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椭圆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赫萨，高度可以。

0: 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雨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雨伦。
0: 中穿180，地足，直体特卡切夫，地足，并腿进腿成旋锤 C 足，结束大环地足，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七瓣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我操！
2: 这不是他中文的，他中文的。
0: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这里屈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其实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提比尔特地组，转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D组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移右1/4，地主。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八和煞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占优势，完成的动作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组的下法。

0: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1: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网红踹 ，CDBB。实体72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实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起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腹姿啊，是个记住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D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D组，巴夫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
1: 暂停。
0: 评分2周，
1: 张博恒队长。这一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2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

0: 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我们看这是巴夫萨，时间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穿180地主，主体炫跃祭祖，团身炫跃一组，正涛 B 组，并腿正涛 C 组，跳360 C 组，这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气弯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啊，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臂前摆180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地主，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场。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

0: 动作啊，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啊，下法两腿并得很紧啊，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啊，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19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0: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8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啊，基本是集中在4.8、4.4啊。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啊，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4.4啊，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体配杆 S 组，实体旋 G 组，接团身旋一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一组，中穿180一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啊。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去用6.5的成套。唐佳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份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圆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周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啊，这次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的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好，我们回到跳马。

0: 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手翻转体630，
1: 这个
0: 是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28、一跳424、平均难度42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八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曾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结实大回环 D 出腿成倒立 C漂亮，
1: 站住张博恒，
0: 直体720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0: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地主裁判还要根据他落地情况，
1: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0: 印度有两名选手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 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1: 第一跳得分13.50，
0: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1: 张伯恒。
0: 哦，分数又要出来了，
1: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伯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阴霾。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伯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2: 开卡，
0: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180地阻，直体旋跃记阻，团身旋跃一阻，跳360 C 阻，正转反中穿 C 阻，扭臂呆环 B 组，反转正，转身后空翻3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1: 所以说
0: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1: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

0: 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1: 他这个山脚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
0: 这就是，
1: 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0: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1: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跟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落地呢有深蹲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看小尤洛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宏。唐家宏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宏，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凯西纳球技360旋一组，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卡360，反转正，正转。

0: 七 ，number 八比三百六。周黎明。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三百六那一刹那啊，
1: 有一些停顿，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三百六啊，所以呢，哎，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啊，微微一小跳。那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就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
2: Hong Kong representing Malaysia。
1: 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它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它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第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扑的类型啊，毽子上法、后手翻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跳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四。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一金和一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观众朋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3: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2: 对
3: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2: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3: 对，
2: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庭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3: 对，
2: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3: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的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2: 哎，这一定是好球。
3: 好球，
2: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3: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2: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3: 对，
2: 进攻犯规，
3: 进攻犯规。对，
2: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3: 是，
2: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3: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2: 啊，
3: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2: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庭谦犯规。
3: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2: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3: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2: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3: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2: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3: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2: 是的，
3: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2: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3: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2: 是，防守
3: 这一次顶得不错。
2: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3: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2: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3: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2: 是啊，
3: 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2: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3: 是，
2: 哦，林庭谦这边

0: 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啊，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防线可以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硬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替次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1: 补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一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啊、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看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
0: 是
1: 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1: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你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1: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
1: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注意，
1: 篮板球，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底角，
0: 底角，李荣全的脸。
1: 打球勾手，漂亮，
0: 简单没之极，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 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协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布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那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
1: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630贴着，应该是尤爱哲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点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的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0: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5次犯规了吧？
1: 第五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0: 哎，这是

0: 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周南兰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赵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1: 杨汉森
0: 就说了。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四十五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得神出鬼没。
0: 对，赵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
1: 一个
0: 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
0: 彭
1: 征
0: 林，
1: 彭征林上，
0: 彭征林上。
1: 彭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1: 是，
2: 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0: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2: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0: 没错，看，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嗯，哎，
2: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0: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知道，怎么跟他说，
2: 是
0: 调整罚球的手势。
2: 对，
0: 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2: 对，
0: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2: 阿巴西这投不了。
0: 对，他不是投手。
2: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0: 这是马建豪，
2: 马建豪
0: 又对杨汉森犯规。
2: 嗯。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0: 是是。
2: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要保持。
0: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那个血痕，这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2: 杰三分来了，
0: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2: 是有这个射程，
0: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2: 对，
0: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2: 对，
0: 不放松了。
2: 换上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0: 对。
2: 罩住他，
0: 没问题。
2: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0: 阿巴西是能抢，
2: 对他能防，
0: 对，稳稳带过
2: 内线
0: 中场。这球高诗岩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王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2: 是，
0: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2: 是，
0: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2: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2: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庞成联，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了，
2: 先踩线。
0: 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零，
2: 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2: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2: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马建豪长篮板被邱永熙控制住，好球，
2: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2: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2: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再看刚才这球，
2: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
3: 陈继雪离开了中国队法人。
0: 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
2: 那
0: 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2: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2: 这个时候胡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泉、庞成林留下

0: 王俊杰再给到这边
1: 接一下，
2: 后卫头球。
1: 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嗯，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对，
0: 就很理想。高俊杰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有，漂亮！这球，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0: 洞里藏身啊！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点，
1: 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
0: 啊，
1: 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波卡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高俊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了。
0: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庭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高俊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庞征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庞征林拿了7分，
1: 随便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朱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庭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3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

0: 高博凯得吓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拆，如果一五挡拆打不了，二五挡拆也没问题。
1: 对，而且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演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我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庭，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的可以给进去。
0: 杨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松轻松，
1: 这都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矮半头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换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永元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

0: 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这三牛给底线机会。
2: 底线来吧，
1: 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2: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不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2: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2: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2: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2: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2: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2: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2: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2: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2: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2: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谦、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2: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2: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2: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2: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2: 内线拼命绕啊。
0: 朱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2: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2: 是，李道迪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不进球。
2: 好球，
0: 真稳啊！
2: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里就粘住，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好，胡龙豹这边被放空，
2: 胡龙豹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2: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2: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豹还是高博凯，
2: 这感觉
0: 都有
2: ，这第二下是左手，
0: 对，你
2: 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李洪全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

0: 分，
1: 命中，
2: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2: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2: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2: 嗯。
0: 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2: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2: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2: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2: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2: 一步步
0: 可惜了，
2: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2: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2: 嗯，
0: 这
2: 犯规给
0: 了个人第三次，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2: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4罚4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还26分，
2: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2: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2: 王佳基。
0: 哎，
2: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2: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啊
2: 对
0: 啊，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2: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2: 这对，这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了，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2: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2: 你就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家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2: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明就不下去了。你记得廖三明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2: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2: 嗯。包围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2: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2: 31分，
0: 31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委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2: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2: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俊天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的
2: 开，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哎、对，这是啊、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2: 嗯。
0: 纪委这边误会了，
2: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2: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2: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俊杰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2: 对，特别是林俊杰和陈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2: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2: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2: 是，这边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俊天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佳康，控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45度去要球，没错，
2: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2: 一对一没有
0: 夹
2: 击，
0: 没夹击，
2: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俊天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2: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2: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2: 对，
0: 是吧？
2: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2: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2: 是
0: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2: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
2: 不说
0: 该几波。

0: 一定得挤。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再看女友，再给王俊杰，高世远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手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

0: 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2: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劫。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万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国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邱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中队球权，这边杨汉森
1: 分类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这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们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对，
0: 哎，
1: 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去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在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4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3分球6中5，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中国队稳。

0: 住阵脚。二十七分，
1: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嗯，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高诗岩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
1: 嗯，
0: 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二十六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
1: 嗯，
0: 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夹子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万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哎，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线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空位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嗯，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
1: 嗯，
0: 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嗯，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二十四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十四分进账，十四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六秒，
0: 对，三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二十四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二十四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1: 嗯，

0: 郝柏凯上线扫地少，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扫地手侧影。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时刻
1: 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对，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林敬谦，
1: 叫暂停，
0: 叫暂停，
1: 得叫暂停，
0: 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对吧，正好一半。
1: 但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柏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对啊，
1: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柏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0: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1: 对，不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敬谦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柏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要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位，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啊。
1: 其实高诗岩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没有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

0: 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1: 维持原判，
0: 维持原判。
1: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0: 延误的要大一点，
1: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0: 是三个人抢一个，
1: 嗯。还是要赶攻啊，
0: 是。
1: 首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0: 高国凯不敢动，
1: 不敢动，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0: 嗯。
1: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0: 哦。哎。
1: 哎
0: 咱们去发球啊！
1: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0: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1: 这时候还是专注。
0: 嗯，
1: 唐征林启动吗？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戴三明，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呜、哦。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0: 就他们两个攻。
1: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0: 是，哪儿咱们
1: 成功？给机会李洪泉，
0: 篮板球，
1: 篮板球很不错。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有了，
1: 命中，非常棒。李洪泉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0: 是，
1: 防下来了，
0: 反击就来了，2-1、3-1，
1: 陈英俊犯规，
0: 刚才是，
1: 这是广西组合，
0: 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1: 对，
0: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1: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0: 是，
1: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0: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1: 对，又是高博凯
0: 丢了，
1: 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0: 来了，
1: 全来了，
0: 赵继伟，
1: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0: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1: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0: 先犯规，
1: 先推哨，
0: 先享受。
1: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0: 嗯，
1: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

0: 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在起，
0: 胡金秋。
1: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八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1: 嗯，
0: 高德凯
1: 他
0: 真是没劲，
1: 是
0: 完全没劲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这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德凯他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正林，庞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正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庞正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庞正林两罚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
1: 呀，
0: 可惜他这
1: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到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1: 是
0: 这边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
1: 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六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0: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要苦的。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原主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炼。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1: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士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3分，赶紧退。

0: 啊，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
1: 好，让徐昕上了。
2: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2: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2: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2: 交枪了，投子认负。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2: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2: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嗯，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2: 要打，咱们也、嗯、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2: 对，
0: 嗯，犯规，
2: 犯规，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2: 对，
0: 第二阶段
2: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2: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2: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2: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陌生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穿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2: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啊，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1: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穿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登贝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2: 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1: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2: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1: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2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2: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1: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2: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1: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2: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1: 是
2: 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1: 对，
2: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
2: 对，
1: 拉比奥汉努斯，
2: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1: 对，
2: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1: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2: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1: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2: 右中卫，
1: 其中一个中卫，
2: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1: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2: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1: 是
2: 参加比赛，
1: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2: 这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1: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0: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1: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0: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1: 布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嗨，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0: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1: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0: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1: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0: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1: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
1: 格内
0: 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2: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得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

0: 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的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了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拨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古阿迪，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只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古阿迪追回来，
1: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古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瓜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翔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啊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个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对，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兹拉维，迪奥普

0: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1: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梅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梅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

0: 俄国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他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莱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于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0: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博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1: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尼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0: 像是基座一样。
1: 对，
0: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1: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0: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1: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登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
1: 哎，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

0: 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雷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砍到，杜埃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来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

0: 做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1: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0: 不过
1: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0: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1: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0: 对
1: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登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0: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1: 布拉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0: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1: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0: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1: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0: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1: 是，
0: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嗯，
1: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成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成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直播看小红书，
9: 聊成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角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0: 还没有形成，
1: 对，
0: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 乌纳西，
0: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0: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

0: 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一脚转移打的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
0: 嗯，
1: 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0: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塞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拉比这球追不上了。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 是，
0: 一判没砍中，东北篮，奥利塞，奥利塞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塞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
0: 嗯，
1: 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预期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拉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
2: 漂亮了！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1: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 这个球呢后卫

0: 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1: 迪奥普，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0: 嗯，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了。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
1: 争议。
0: 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艾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这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赛，科内，昆代，昆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

0: 推进了大门的后，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邓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邓贝莱，邓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
0: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赛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拉姆达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嗯，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
0: 嗯，
1: 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哎，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鱼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哎呦，
1: 鱼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比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

0: 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嘛。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球员是受伤了，
1: 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一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2: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2: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2: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 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2: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0: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0: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0: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也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0: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利塞，伊凡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0: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除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0: 他跟谁上？
1: 德尚派他上的。
0: 哦，
1: 还有科纳特。
0: 科纳特啊，
1: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0: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0: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1: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0: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1: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0: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1B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1: 是啊，
0: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1: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0: 对。
1: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0: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1: 杀伤力，
0: 杀伤力。
1: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0: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1: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

0: 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
0: 嗯，
1: 因为比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四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四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手，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漏过来，哎，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雷塞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0: 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塞都没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啊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

0: 剧，就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贺炜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
0: 嗯，
1: 对吧？情绪不能乱，
0: 嗯，
1: 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
0: 哎，
1: 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是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
1: 啊。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1: 巴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0: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1: 对，
0: 纳西米
1: 球员脚肥，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0: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0: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古斯托，奥雷塞，
1: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0: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1: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0: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雷塞被拽住了，犯规。
1: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雷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雷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邓贝莱，艾梅里，

0: 马特达一对一，
1: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2: 哎呦这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啊，
2: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2: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登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2: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1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1/4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4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1/4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4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2: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1: 加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赛，
2: 感觉奥利赛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1: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1/4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4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子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打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再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经过一天的休赛，美加墨世界杯开始了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率先登场。
1: 结果高卢雄鸡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进球2-0取胜，成为了第一支晋级四强的球队。来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先赛一场，
1: 法国队2-0淘汰了摩洛哥队，连续三届世界杯闯进四强。
2: 4年前，摩洛哥成为第一支闯进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当时他们在半决赛中0-2负于法国队。4年之后，身穿红色球衣的摩洛哥队再次遇到了法国队。开场阶段，门将布努接连化解了姆巴佩和乌帕梅卡诺的攻门。此役，摩洛哥队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伤缺阵，而防线上少了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左后卫马兹拉维改打中卫。第25分钟，主裁判认定马兹拉维在禁区内绊倒了姆巴佩，法国队获得点球。不过视频助理裁判核实时间较长，从主裁判罚点球到姆巴佩主罚超过了3分钟，结果法国队队长的点球被布努没收，姆巴佩随即对主裁判表达了不满。包括点球大战在内，布努世界杯上一共面对过9个点球，只丢掉了2个，另外7个点球中他扑出了4个，对手罚丢3个。请注意画面左下角的趋势图，尽管点球不进，但法国队上半场优势明显，射门次数以13-1遥遥领先。半场结束前，迪涅的远射击中了横梁，比分依然是0-0。第60分钟，高卢雄鸡打破僵局，杜埃分球，姆巴佩这次攻破了布努把守的大门。慢镜头显示，中后卫迪奥普挡在面前，但姆巴佩的射门绕过了对手。这支摩洛哥队阵中有6人出生在法国，其中就包括迪奥普。丢球后，他连续对姆巴佩犯规，并领到了黄牌。第66分钟，姆巴佩助攻登贝莱将比分改写为2-0，法国队基本锁定了胜局。而摩洛哥队全场比赛只有1次射门打在球门范围内。第77分钟，姆巴佩脚踝不适被换下场，随后他在替补席上对脚踝进行了冰敷。目前姆巴佩以8球并列排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首位，最终法国队2-0取胜，率先晋级四强。赛后，姆巴佩与本场解说嘉宾利物浦前主帅克洛普相谈甚欢。姆巴佩曾表示，他的妈妈是利物浦球迷，连续3届世界杯闯进半决赛后，法国队将静待西班牙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
1: 在本场比赛中轰出世界波，本届世界杯6场比赛打进8球的姆巴佩，毫无争议地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3: 我经常这么说，我们很清楚自己在为何而战，我们要打世界杯的半决赛，对于我们来说继续前进好好表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进入了下一轮，还要继续努力，法国球迷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们将会竭尽全力让球迷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更有支持我们的理由。
2: 有没有关于马努科内的消息？还有基里安，他好像受伤下场了。
4: 说到基里安，他的脚踝有点问题，有点疼。至于马努，他的腿被撞了一下，有点抽筋。但是他们接下来都有机会，接下来一场又一场的比赛。还有瓦朗埃梅里，他踢得很好，所有人都做好了上场准备，这很重要。
0: 尽管输掉了比赛，但是摩洛哥队员们依旧为自己的球队感到骄傲，他们认为自己未来会变得更强。
5: 我们当然为自己感到自豪，我们为自己在这届世界杯上的表现感到自豪，我们当然想有更好的表现，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足球就是这样，你不能赢得所有的比赛，我们面对的是一支出色的法国队。很遗憾我们被淘汰了，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下次我们会变得更强。
6: 我们得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支优秀的球队。上半场我们踢得很痛苦，布努把点球扑出来了。不过下半场，姆巴佩进球后，比赛变得困难起来。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继续相信，继续努力，继续加强球队的基础建设。要在球员有伤病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依然有足够的替补队员。
0: 法国队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稳健，即便是比赛获胜之后，队员们也很少放松地表达情绪。
1: 本场战胜摩洛哥队，对全队来说感受的喜悦可能不同以往。

0: 这一场景并不多见，记者提问刚说了一半，艾美里就连笑了两次，于是记者直接问他为什么笑。艾美里并不掩饰，他说他此刻满心喜悦，能够站上世界杯的赛场是从小到大的梦想，而且今天还胜利了。几乎同时，主教练德尚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在表扬埃梅里。本场替补登场的埃梅里表现亮眼，所有队员都处于轮换待命状态，我会保证更衣室所有人的归属感，这也是我们阵容深度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根基。德尚显然有理由高兴且自信，不仅仅因为胜利，还因为队员的表现和队内的气氛。法国队总是被最多关注，因为可关注的不仅是胜利的笑容，还有笑容的背后。
1: 摩洛哥队以守为主，让他们丧失了比赛的主动权。比赛过去80分钟了，他们才第一次射正球门。
2: 来听前方记者戴进的现场观察。
0: 本场比赛显然双方进行了针对性的准备，但法国队技高一筹。摩洛哥队战术很明确，压缩防守，伺机反击，可以交出中场，可以牺牲阵地进攻，但一定要遏制法国队的进攻速度，一定不给姆巴佩拿球冲刺的空间。自己边路没有突击机会的时候，即使拿到球权，也不加大人手推进，而和法国队打起消耗战。法国队对此也有准备，所以上半时总体比较耐心。摩洛哥队传导球协防能力不弱，在阵地进攻的时候，法国队机会不多，但他们抓的就是能够打出速度的机会。双方显然进攻能力有差异，但在上半场有球运转都很流畅，进打时间也就是活球时间长，补水时间拖到第28分钟就是例证。下半时摩洛哥队仍然采用这种战术，但法国队队员能力突出，在狭小的空间也能打出流畅的配合。在创造多次机会之后，姆巴佩终于首开纪录。摩洛哥队呢，当即进行了换人，加强了进攻，同时后防空间也增大了。邓贝莱很快再进一球，胜负局势已不可更改。法国队的胜利得益于能力和耐心，同时他们的防守设计也是有针对性的，全场没有给摩洛哥队边路快速反击的机会。而摩洛哥队呢，大半场时间几乎主动放弃进攻，等于就将自己立于不胜之地。0-2之后，他们才有两次有威胁的进攻。实际上，摩洛哥队的进攻是有特点的，但是没能充分发挥。此消彼长，胜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子毅，法国队进攻快，到底快在哪儿呢？
1: 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对本场比赛的解读。
3: 都说法国队的进攻打得快，但是到底快在哪里？我们今天分别从中场的有组织的压迫、前场连续的反抢以及快速向前推进这三个战例来向您一一拆解一下法国队的进攻到底快在哪。我们先来看看法国队在上半时从布阿迪的脚下抢下球来之后，杜埃快速的一个中路的突破之后的低射威胁到了对方的球门。此役阿什达夫出任摩洛哥队的右边后卫，但是在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是前提，在中场的区域会形成一个三中卫加两后腰的这么一个配置，在随后的推进过程当中更是一个3-2-5的这么一个阵型的分布，但是在后卫线和前锋线的之间其实被法国队中场的压迫割裂的非常的厉害。而法国队的队员呢，对于摩洛哥队的拿球队员以及接应队员都是连续施加了强有力的压迫以及提前的盯防，才让自己能够在快速的拼抢当中获得球权以及快速的反击。在前场的拼抢当中，法国队我们来看看，这是姆巴佩在罚球区线上的一个世界波，但是这个球是怎么形成的？法国队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第四次连续的反抢，在侧翼形成传中，被对方解围出来之后，第五次的立即压迫重新获得球权，正是因为前面的快速的反抢多次的获得球权，才让法国队获得了一个二次进攻的机会。我们再来看看法国队在弧顶处的破门得分，这是法国队从侧翼向中路的一个快速推进，姆巴佩向对方中路身后的前插，他的高速的奔跑带走了摩洛哥队的中后卫。而在中场区域，其实摩洛哥队对于法国队两名前锋之间的盯防出现了很大的缺口和漏洞，再加上姆巴佩高速的冲刺，让登贝莱获得一个1-1射门的机会。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是大

0: 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但是在法国队比赛的时候，我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最后射门的动作上。但是当我们的画面往前倒十几秒钟，大家看看这些发展过程，才会知道这些战术细节才是法国队快的基础。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2: 今天乐奇 AI 眼镜为我台的前方记者讲解博物馆里的故事。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我们现在在堪萨斯城，今天呢正好赶上休赛期，我呢就跟乐奇一起来看看这里的博物馆，正好呢也让乐奇来给我讲讲这里的历史故事。

0: 乐奇，在我眼前是什么时期的骑士？
1: 这是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士盔甲，属于马克西米利安式风格。这种盔甲最明显的特征是表面布满密集的凹槽纹路。这幅画是典型的东方主义风格作品，描绘了埃及吉萨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画面用暖黄色调表现沙漠的炽热感，天空则用冷蓝色形成对比，营造出强烈的光影效果。前景中骑着骆驼和马匹的商队，身着传统服饰的人物。
0: 我们今天既品读了西方文化的写意，也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古韵。我和乐奇呢，也会将这份沉浸的文学感触收好，继续奔赴我们下一趟旅程。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练，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5: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7: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7: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4: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8: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9: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0: 我们继续世界杯的消息。明天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队。
11: 来看前方记者马欣发回的报道。
12: 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就将在我身后的洛杉矶体育场打响，交战的双方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尽管在之前两队最近的1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9胜2平，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是我还是想把这场比赛看作是冠军的热门竞争者和绝地反击者之间的较量。大家都知道，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是唯一一支没有被攻破球门的球队。他们的守门员西蒙在609分钟的时间里的球门未被攻破，这得益于他坚强的防守体系以及他的后腰罗德里带来的这样的一种防守的一种理念。比利时队在16分之1决赛的时候，他们曾经面对塞内加尔的时候出现了0-2落后的情况，直到比赛的最后阶段，

0: 甚至打到了加时才绝杀了对手。在德拉芬特治下的西班牙队在经历了传控足球的升级，他们已不在一场比赛当中用近千脚的这样的传控，在中后场的这样的传控去消耗对手，而是强调要用更具威胁的直塞球以及穿插来撕开对手的防线。中场的佩德里的全面调度，锋线上的亚马尔的跑位以及控球，都让西班牙现在的进攻看上去更加的务实，也更加有冲击力。比利时队的高效防反，主要要看的就是德布劳内的状态。他的传球可以帮助两翼的球员，比如说速度非常快的像多库啊，像特罗萨德啊，利用速度的优势去扯开西班牙的防线，以给他们的中锋德凯特拉雷创造更多的机会。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名球员叫卢卡库，卢卡库他在这届世界杯上已经完成了从黄金一代的绝对主力向三场进三球的超级替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换，这些都是比利时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倚仗的。在人员方面，西班牙队的人员比较的齐整，没有出现大的伤病的问题，而比利时队的主力中场球员奥纳纳则在同美国队的比赛当中右腿的前十字韧带撕裂，造成了这个赛季报销，这场比赛不能出场。所以这对于比利时来说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无论是从纸面的推演还是历史数据上来看，西班牙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上风，但是从心理层面，比利时经过了16/1和8/1的两场比赛之后，他们的心理层面从谷底已经到站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他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心理重建。所以在明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究竟是哪支球队能够到最后笑到最后，我们还得看两支球队在球场上的实际表现。
1: 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将在洛杉矶相遇，双方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此前都在这儿进行过比赛。
2: 再次来到洛杉矶，两支球队都有着相同的目标。
3: 西班牙队的赛前训练在洛杉矶银河球场进行，公开训练的部分，球队安排了分组和全队抢圈的练习。因为顺利晋级八强，球队的氛围非常融洽，不时传来欢笑声。让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满意的是，打到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全队都恢复了健康，连之前单独训练的尼科威廉斯也参与了合练。德拉夫恩特曾表示，要让随队出征的每一位球员都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因为他们都具备参与比赛的实力。球员们则认为一支球队团结的氛围最重要。
4: 我认为大家的团结非常重要，如果有球员因为上不了场或者上场时间很少就拉长脸，或是有其他类似的不满情绪，这种行为最终会严重损害球队的凝聚力。所以最关键的是，无论上场与否，所有人都必须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一旦踏上球场，我们就必须为国家队倾尽全力，拿出最好的表现。
3: 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团队核心，无论顺境逆境，无论由谁上场，球队总能应对自如。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成功打造了极具凝聚力的团队。无论谁代表国家队出战，我们都坚信他们能拿出最佳表现。
0: 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在16/1决赛之前就说，他一定会带领球队走到20号的决赛场上。结果他们在16/1决赛当中淘汰了奥地利，而在8/1比赛当中，他们又淘汰了葡萄牙。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加西亚更不容易，他们在16/1的比赛当中曾经0-2落后塞内加尔，结果加时绝杀对手。而在8/1的比赛当中，他们又碰到了红牌停赛延期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结果他们4-1大胜美国队。两位主教练主打的就是一个要强，这两位要强的主教练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3: 西班牙队训练结束后，比利时队来到洛杉矶银河球场的外场进行公开训练，从队员到教练表情严肃。淘汰赛阶段的遭遇让比利时队对前路看得并不明朗，面对到现在还一球未丢的西班牙队，他们也在暗自为自己打气。

0: 西班牙队是一支非常出色的队伍，我认为他们是夺冠热门之一。显然我们在和他们交手时是处于下风的一方，但足球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我坚信带着充分的尊重我们能够获胜，不过他们显然更被看好。人们说西班牙队是一支善于控球的队伍，他们会先让对手稍感松懈，然后像浪潮般发起进攻，但我们会通过训练做好必要的准备来遏制他们，并在比赛中竭尽全力争取胜利。比利时队公开训练的部分只安排了带障碍的热身和传接球，面对攻击力强大的西班牙队，他们要在稳守反击中找到走下去的路。
1: 北京时间7月12号上午9点，瑞士队将与阿根廷队展开1/4决赛的较量。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瑞士队进行了在比赛地堪萨斯城的第一堂训练课。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堪萨斯城体育队的主场，这里也是瑞士队在1/4决赛时的训练场。在上一场点球大战战胜哥伦比亚队之后，瑞士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休整，终于是在赛后第二天的下午5点展开了他们在堪萨斯城的第一堂训练课。
4: 与对手阿根廷队前一天替补训练主力休息的情况类似，瑞士队本堂训练课的开放时间里也是只有替补球员进行有球训练，主力队员则是做有氧、拉伸等恢复性训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穿足球鞋。即将交手的两队都面临着两场比赛间只有3个整天休整的紧张日程，而上场比赛中瑞士队更是比阿根廷队多打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如何让扎卡、恩波洛等主力球员们尽快恢复体能，就成了主帅亚金面临的主要课题。训练场上，我们还看见因膝盖伤势缺席上场比赛的曼赞比，这位20岁小将是本届世界杯瑞士队的进攻箭头，此前已经有3球2助攻的贡献。在对媒体开放的时间内，他没有做任何训练，能否在与阿根廷的1/4决赛中出场，还要打一个问号。此外，瑞士队在训练场上还放置了蓝白相间、造型特殊的充气假人，让门将针对穿裆射门进行扑救练习。此前的比赛中，瑞士队主力门将科贝尔完成了16次扑救，是在所有还未被淘汰的队伍里最多的。此役面对上届冠军阿根廷队，科贝尔的表现对瑞士队来说也至关重要。
2: 北京时间7月9号，据国际足联的官方消息，英格兰后卫匡萨被禁赛2场，将在世界杯期间来执行。本届世界杯的1/4决赛，英格兰对阵墨西哥，匡萨在第53分钟亮鞋底飞铲了赫苏斯·加利亚多的小腿，被直红罚下。该罚单也意味着匡萨不仅无法参加对阵挪威的1/4决赛，如果英格兰晋级的话，他还将错过半决赛。
1: 挪威队2-1淘汰了5星巴西，杀入世界杯8强。下一站他们将要面对的是英格兰队。在1/4决赛开赛之前，挪威队头号射手哈兰德在迈阿密训练基地接受了媒体的联合采访。
2: 这位在英格兰利兹出生，如今效力于英超曼城的超级中锋，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5: 作为今天媒体开放日的绝对主角，所有的提问其实都绕不开哈兰德的特殊身份，出生于英国利兹，在英超征战多年，与英格兰阵中半数球员是联赛宿敌，甚至是俱乐部队友。当被问及如何看待1/4决赛对阵英格兰，哈兰德坦言这场遭遇却有种升级版英超德比的味道，但他反复强调自己身披挪威战袍，场上只会为国家队倾尽所有。这绝对是一场非常特别的比赛，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更是格外特殊。我长期在英格兰联赛踢球，同时我本身也在英格兰出生长大，和英格兰足球有着很深的关联。这一场比赛我需要和众多熟悉的球员交手，这一定会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刚刚过去的

0: 八分之一决赛，挪威2-1爆冷先翻巴西，哈兰德独中两元，率领球队跻身世界杯八强。这两天挪威更衣室气氛轻松热烈，训练间隙也是打打闹闹，全队上下没有背负数十年等待的重压，反而像在享受一次难得的世界杯之旅。我从未设想过自己能在本届世界杯收获这么多进球，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预想过我们能够一路打进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不管是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对整支挪威国家队而言，这样的成绩和表现都是超乎预期的。世界杯期间，有关哈兰德的各种玩笑梗成了全世界球迷的共同话题，而深谙互联网时代流量密码的哈兰德选择对各种调侃都全盘接纳，甚至主动转发互动，训练间隙和队友一起看梗图大笑。在这个快乐大男孩看来，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关注我的人应该都比较了解我的性格，我平日里喜欢和队友打趣交流，享受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做人就是要开开心心的，这也是我职业心态的核心。在认真完成高强度训练、全力备战每一场比赛的同时，必须学会自我调节，放松心态，珍惜当下的每一次训练和比赛机会。这也是我们整支挪威队一直保持的团队状态。
1: 共同欣赏一下截止到四分之一决赛前官方评选出的五家扑救。

0: 在世界杯这个舞台上，球星们打动球迷的不仅仅是精湛的球技，还有他们进球之后充满韵律感的庆祝动作。
1: 一位名叫乔乔梅西娜的舞蹈工作者给那些球场上的舞蹈大师打了个分儿。

0: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之锤抬盖赢一瓶。
5: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6: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5: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6: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5: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6: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5: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8: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9: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简直就是一部姆巴佩个人救赎大片，剧情跌宕起伏，我觉得姆总自己都没想到。先是开场后法国队围绕着摩洛哥的球门狂轰乱炸，结果第25分钟姆巴佩突入禁区被放倒，裁判果断给予点球。正当大家以为母种

0: 要开启刷数据模式的时候，他罚出了一记又软又正的点球，被摩洛哥门将布努轻松没收。好在下半场姆巴佩迅速调整状态，第60分钟他在禁区前沿接球，一脚兜射画出完美的弧线，直挂死角。这球进的就好像在说之前的点球是在放烟雾弹。仅仅6分钟后，姆巴佩又化身做饼师傅，分球给登贝莱，后者长驱直入远射破门，2-0。短短6分钟，法国队用闪电战彻底击垮了摩洛哥的心理防线。
1: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昨天继续进行，
2: 中国女排3-0击败了本站的第二个对手乌克兰队。
3: 面对世联赛的新面孔乌克兰女排，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女排沿用了上一场的首发阵容。比赛开始后，中国女排进入状态很快，首局局中阶段，主攻手庄宇珊不仅在4号位连续下球得分，还多次上演精彩拦网。此役庄宇珊得到全场最高的18分，25-18，中国队先赢一局。次局较量，乌克兰队提升了发球强度，中国队一度12-17落后。姑娘们积极调整，加强防守，通过高质量拦网破坏对方进攻节奏。随着王媛媛和龚翔宇这次双人拦网得分，中国队将比分反超。在拦网这项数据上，中国女排本场拿下16分，乌克兰队仅收获5分。稳住局势后，中国队逐渐掌握场上主动权，并以25-22、25-20再赢2局。最终，中国女排大比分3-0拿下本站的第一场胜利，入账3.08分，继续排名世界第7。
4: 我觉得是我们队伍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然后一直抱着每球必宾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球。
5: 我们自己首先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和阻碍吧，但是我觉得排球场是瞬息万变的，每一个对手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后面的对手也会越来越强。
3: 下一场中国女排将对阵多米尼加队。
6: 不管针对谁，首先我们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把自己现有的这种技战术水平呢在场上体验出来。
1: 北京时间昨晚，温网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结束，
2: 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徐一凡、蒋欣瑜都击败了各自对手晋级4强，这两对选手将在半决赛碰面。
3: 郭涵玉组合的对手是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和美国选手汤森的组合，两人今年携手问鼎法网女双，是本届温网女双的头号种子。首盘双方就打到了抢七，郭涵玉组合1-5落后时顽强追分，最后10-8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双方比分始终焦灼，第11局郭涵玉网前截击成功，破掉了对手这个关键的发球局。郭涵玉组合随后乘胜追击，7-5再胜一盘，挺进4强，这也是郭涵玉首次跻身大满贯女双半决赛。
7: 我其实今天之前没有对结果做有太多的预设，只是觉得很兴奋，终于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比赛，然后也很期待。而且其实从我们一开始搭档，他就一直在给我信心，就是说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压力嘛，然后我们就只是按照我们赛前部署的计划，然后去专注在每一分，去做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然后就相信结果就是好的，就像今天这样。
3: 非常开心和郭涵玉一起进入半决赛，我们今年才开始配合，虽然我们一起打得不多，但我喜欢和他一起打球，激发潜能。郭涵玉组合半决赛的对手是徐一凡、蒋欣瑜组合，面对爱沙尼亚选手尼尔和墨西哥选手奥利莫斯的组合，比赛进行的跌宕起伏，徐蒋组合首盘以6-1轻松拿下，第二盘两人出现一些失误，以2-6告负。决胜盘双方缠斗至第10局，徐一凡、蒋欣瑜抓住对手失误，以6-4锁定胜局，总比分2-1击败对手，闯入4强。
8: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还是享受这个氛围，我觉得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打得更好。然后我觉得结果也是，我觉得不用想太多，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9: 尽全力就好了。我觉得
3: 37岁的徐一凡时隔6年重返大满贯4强，27岁的蒋欣瑜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4强，两人都突破了自我。
9: 我觉得很开心吧，我觉得因为 就是大家都关系比较

0: 好，然后能进入三轮次，然后呢、嗯、不管反正怎么样，肯定有中国选手能进决赛，就很棒，我觉得。所以我们就还是享受的比赛，然后全力以赴吧，然后看一下就是最后的结果。
1: 女单赛场，捷克选手穆霍娃苦战两个多小时，以总比分2-1击败了美国名将高夫。
2: 她将与同胞诺斯科娃相约决赛。
3: 首盘，十号种子穆霍娃主要攻击大满贯冠军高夫的正手，从而寻找得分机会。加上自己稳定的底线发挥和多变的进攻手段，穆霍娃两洞破发，以6-2先赢一盘，占得先机。比赛在第二盘发生逆转，高夫终于找回节奏，通过放小球和突击上网的变化，他连赢四局，以6-1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展开高质量对抗，精彩的底线相持和快速往前争夺不断上演。比赛战至抢十局，穆霍娃更是拼尽全力飞身救球。最终，十号种子穆霍娃以小分12-10赢下这场拉锯战，首次闯入温网女单决赛。
4: Honestly, it was such a big fight. It was roller coaster, as you said. You're up and down. In 10 seconds, you have a match point, then you match point down. It's no time to think, but very nerve-wracking. I was, you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even know what I'm saying. I'm really kind of shaking and trying to sink it in, but the atmosphere here.Undescribable. Thank you, everyone who came and supported us.
3: 穆霍娃将与同胞诺斯科娃在决赛中相遇。头戴白色帽子的诺斯科娃仅用时1小时19分钟，就以2-6淘汰科斯丘克。整场比赛，21岁的诺斯科娃展现了良好的专注度，她减少犯错，控制失误，加上更加高效的破发，最终诺斯科娃赢下比赛，首次闯入大满贯单打决赛。
2: 温网举办地坐落在温布尔登小镇上，在大家的眼中，温布尔登和网球是分不开的。
1: 当地人是如何看待温网的呢？跟随我们的记者去小镇走一走。
5: 我下车的这个地方叫温布尔登 Village， 也就是温布尔登小村。这个地方离温网的赛场已经不远了。每天我们都会搭乘公交车在这里下车，然后步行前往赛场。我特别喜欢这条街道，因为一下车就能感受到这条街上浓浓的网球氛围。
6: 下车的街道叫高街，街道两边超市、服装店、咖啡馆、餐厅、花店、家居店、美发店、宠物店一应俱全。有了这些店铺，镇上人们的生活就都解决了。店铺的橱窗摆设都是以网球为主题的，各家有各家的创意。在一家古董店的橱窗里，我们发现了一把老式木质网球拍。店里的老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就用过这种木质网球拍，手感很好。老奶奶今年79岁，她在温布尔登生活了40年，也见证了40年的温网。
7: Well.非常棒，他们从世界各地过来看温网，但如果你生活在这里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总是有很多人，不过大家都很友好，我们很高兴接待大家，我们以温布尔登为荣。
6: 言语中似乎听出了老奶奶的一点点对于温网的小抱怨，太多的人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街道拐角处有一个温布尔登博物馆，小小的展厅里讲述了小镇800年的历史。最初，这里就是一个小村庄，19世纪铁路修到这里，才让小镇发展起来。从墙上的老照片中，依稀可以看到现在高街的样貌。博物馆负责人强调，这个博物馆和网球无关，但他也承认，温网改变了小镇的生活。
7: 大多数时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对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影响，我们过着自己安静的小日子。这个博物馆也和网球没什么关系。每年温网举行的这两周，我们都很疯狂，都把房子租给知名运动员住，自己出去度假。这里哪里都是人，连我这个博物馆也都是人。我们的世界因网球改变了。等到温网结束，我们就又回到我们的安静的小生活了。
6: 显然，这位女士的弦外之音就是她更爱平常。

0: 的安静的小世界。或许对于温网的一点点抵触情绪只是来自于老年人，或许年轻人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会更享受有温网的日子。没想到我们得到了类似的答案。
1: 很明显大家越来越忙碌了，我们刚才还在说人太多了，太忙乱了，就连出来吃午饭都有很多人，都是来看温网的人。不过一结束，我们的生活就会恢复正常了。
0: 我就住在温网赛场附近，那里也很热闹。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也不了解网球，不过那里的气氛很好，我很享受那里的氛围。在外人眼里，温布尔登和网球是分不开的。我们听说这个小镇就是因为网球，每年夏天有两周，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也都是因为网球。但是对于温布尔登小镇上的居民来说，温网是属于世界的，而小镇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生活无关网球。
2: 昨天晚上，2026年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开幕。
3: 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队斩获了7金4银2铜，暂列奖牌榜的首位。
1: 晚间赛事，马英龙在男子三级跳远项目中两跳均超越17米，最终以17米11的个人新高夺冠。
4: 其实我的目标是冲着本场这个记录来的，好像是17米37的成绩，所以说我想把这一场的遗憾带到明年去实现的。
1: 魏凌霞在女子撑杆跳高赛场摘得桂冠，李志新、江泽浩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在女子3000米障碍赛中，杨艺婷、刘雨昕表现出色，分获金银牌。日本选手获得男子5000米金牌。在4x4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中，中国队获得银牌，印度队夺金。短跑赛场，薛坤芷与刘霞君分别在女子100米决赛中摘金夺铜。
5: 我觉得价值对我来挺大的，毕竟我是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单项的在国际上的比赛。
1: 男子100米决赛，马来西亚选手法赫米逆风跑出10秒17夺冠，伊拉克和卡塔尔选手分别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获得亚军和季军。中国队19岁的曾克里以10秒24位居第四。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running late at night, but I think I did a great job to execute the race and finish on the podium.
7: 我也很想跟他们就是亚洲顶尖的选手比一下，才可以看到自己与就是顶尖选手的差距。
3: 今天唱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三番棋半决赛第二局在复旦大学继续进行。
2: 辜子豪击败了米玉婷，率先晋级决赛。
8: 第一局比赛，辜子豪和李清成分别获胜。第二局较量，对于米玉婷和党一飞都是背水一战。米玉婷和辜子豪之战，执黑的米玉婷前半盘局势岌岌可危，中盘战斗他不得不将中腹一路惨死强行拉出作战。优势下的辜子豪攻击方向出现失误，局势反而倒向米玉婷。但关键时刻，辜子豪通过弃子再度占据上风，最终辜子豪不计点中盘获胜，这样他就以2-0的总比分击败米玉婷，首次闯入唱棋杯决赛。另外一盘比赛，李清成在与党一飞的中盘战斗中应对有误，并最终败下阵来，这样党一飞将比分扳为1-1。
2: 今天上午，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在青海体育中心举行，
3: 从明天开始将展开8个赛段争夺。
1: 今年的环青赛于7月11号发车，7月18号闭幕，共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赛事吸引了全球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环青赛，然后首先也比较激动吧，然后感谢协会和车队能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来到这里比赛，因为我觉得环青赛是一个很好的比赛，然后它有很长远的历史，然后有很好的比赛氛围，然后 很优秀的比赛环境，希望

0: 自己可以在那种高海拔的地方能有比以往更好的适应海拔的能力，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这种爬坡很多的多日赛里面能够去做的比往年更好。
1: 北京时间昨天，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展开了第六赛段的较量。
2: 上届总冠军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的波加查在摘得本赛段冠军的同时，还夺取了黄色领旗衫。
3: 第六赛段从波城到加瓦尔尼热德尔是本届环法首个高难度山地赛段，在186.2公里的赛程中设有多达5个等级的爬坡，途经著名的阿斯潘山口和托尔马莱山口，爬升总量超过4000米。比赛开始后，维斯玛车队的维克托·坎佩纳尔特率先突围。本次比赛大部分赛程处于酷热环境，路面体感温度最高逼近40摄氏度，高温也在考验着车手体能。而爬坡长度17.1公里、平均坡度7.3%的托尔马莱山口成为决定本赛段走向的关键。在这一爬坡段，四届环法总冠军、来自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的波加查在队友的配合下发起进攻，距离终点43公里开始，这位斯洛文尼亚顶级车手一路领骑直到终点。最终波加查以领先第二名温格高2分38的绝对优势冲线，夺得个人职业生涯第23个环法赛段冠军。由于此前总成绩领先的特雷恩在托尔马莱下坡途中发生摔车，波加查还拿到了黄色领旗衫。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4: 黄豆、花生、
15: 莲子、桂圆，好丰盛。
1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下，
1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东

0: 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4: 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和强降雨的情况。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在台湾、福建北部还有浙江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同时明天在华北、东北仍然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不少地方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地质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片降水之间的区域，则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在河北、河南到广西、广东大片地区，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世界杯的赛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将会有一场比赛上演，对阵双方是西班牙和比利时，比赛地是在洛杉矶。七月份的洛杉矶受到典型地中海气候的影响，炎热干燥，阳光充足，而且这场比赛呢也是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从赛时天气来看可能也会比较热。不过说到炎热，这两支球队都不陌生，尤其是比利时，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都是在没有顶棚的球场当中进行，属于那种暴晒状态之下的比赛。而相对来说西班牙会幸运一些，上一场比赛呢就是在封闭球场进行，再往前的一场比赛场地其实就是马上要进行比赛的这个洛杉矶的球场，所以西班牙对于场地的情况会更加熟悉一些。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期待精彩比赛的到来。
5: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3: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环法自行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5: 再会。

0: 范围打门，球进了。
1: 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打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1/4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1/4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

0: 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
1: 汉努斯，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2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10号布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14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8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4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参加比赛。杜埃，
1: 布拉辛迪亚斯，杜埃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 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纳比奥。
0: 对。 科内。
1: 登贝莱，自己来一脚，这个位置他可熟悉呢。登贝莱说：“我先找找感觉，找找4-1那一场的感觉。”萨里巴。
0: 没来，昆代角球，
1: 这是法国队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因为现在开场之后啊，这是20分钟的比赛，法国队在前场还是占据了明显的控球优势，而这种控球都是在进攻三区附近来完成的。这样的控球，首先要求两个边后卫迪涅还有昆代这两个人的助攻的幅度，或者是内切的这种变化要更多一些。
0: 又是战术角球，抢到了头球拉比奥啊，但是在干扰之下球没有压住。
1: 因为两支球队从过往的这种战术打法来看，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进攻型的这种球队，而是主要以防反或者是控反一体这种打法。所以今天这种球权交给法国队，就摩洛哥队在赛前，我相信教练员也是对比赛做好了充分的计划。
0: 对，拉比奥，迪涅。 送一个直线，纳比奥，奥利塞，这球传的有点太远了，传到了昆代的身后，球门球。

0: 摩洛哥队，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啊，只有巴赫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其他的队员都是在国外出生或者有国外出生成长的这种经历。其中守门员布努呢，在上届世界杯就成名了。布努呢，他是出生在加拿大。
1: 所以这个足球啊，何伟，它是一座桥梁，对吧？它让这些球员看见了自己家庭的故事，啊，看见了父母的来处，也看见了自己这种复杂的这种真实的身份，
0: 你看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布阿迪，布阿迪三月份的时候还在有希望能够入选法国队，是吧？他还在做这种计划和考量，但是现在已经是在摩洛哥队踢世界杯，同样让全世界记住了他。
1: 没错。看看中场夺回球权之后法国队的进攻速度啊，
0: 奥利塞，好球，这球给过去，登贝莱，哎，登贝莱这个假动作把自己给晃了，球离开自己的直中腿太远了。摩洛哥队打反击，这球传得不错呀，比帕梅卡诺追回来，刚才投入进攻的人数稍微有点少，
1: 太少，但这也是摩洛哥队可能上半场一个主要的战术设计啊，还是要先做好防守，因为上届世界杯半决赛的这种阴影啊，给球队还是留下的很深。
0: 其实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差点冲到负责啊，
1: 是，所以对这个比赛我们说这个定义对摩洛哥来说很重要。
0: 阿什拉夫，迪涅啊，迪涅的岁数呢也比阿什拉夫要大不少，但是迪涅可能防守的经验选位他可能会好一些。这是刚才阿什拉夫抢姆巴佩那一下，裁判没有判犯规，
1: 也是战术角球，
0: 低点被拉比奥顶到了，姆巴佩独埃交给奥利塞，嚯，这个球在纠缠当中，人虽然过来但是球没有控制住，布拉辛迪亚斯，乌纳西，
1: 23汉努斯呢，他更像是一个前锋，他的游击能力啊比较强，所以说有些时候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他单兵的能力可能还需要同伴更多的支持。
0: 其实呢首选前锋肯定是塞巴里，
1: 是是，
0: 但是可惜塞巴里受伤了。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啊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了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好，姆巴佩要再把这个球啊摆正到点球点上。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姆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布阿迪，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2: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2: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直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儿，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艾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艾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

0: 奥利赛。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1: 是的，是的。
0: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1: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

0: 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雷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米帕梅卡诺，杜埃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努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莱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 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哎，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完成，
0: 还没有形成，
1: 对，
0: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面，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科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 乌纳西，
0: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布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
0: 嗯，
1: 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0: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
0: 嗯。
1: 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0: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的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是科内就是德尚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 是。他要对中场提供更多的这种平衡保护，让锋线几名球员有更好的这种发挥的空间。
0: 尼帕梅卡诺，
1: 他是有非常出色的这种体重比，是吧？这种身体的这种力量、对抗、速度。
0: 哎，科内已经恢复了，现在主动过去要球去了。这就是科内，在罗马俱乐部，在上个赛季的意甲当中呢，逐渐成为了 球队的核心框架当中的成员。科内自己拿球向前，哎，这个球往前给的时候没有传过去，
1: 抢断他的是摩洛哥中场埃纳维，这也是他在罗马的队友，还是了解的。
0: 是。迪奥普，阿什拉夫，哎，科内又是跟摩洛哥的球员形成了正面的拦截，但是这一次没有拦住。摩洛哥队向前推进，塔勒比，好球啊！这中后卫这个防守真是密不透风啊，一发没砍到，
1: 像一股强劲。
0: 哎，裁判给了角球，一发没砍到，满以为这个球自己护出去护的还不错呢。犯规了，布阿迪踢倒了奥利赛。科内，这个球呢，主要是奥利赛在横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但是法国队中场把球又断了回来。姆巴佩，杜埃，杜埃自己打门，哎呦，这个球啊，门将布努呢，是不是球的线路稍微有一些折线？布努感觉有一点点重心的缺失，但是他马上调整过来了。就主要是球的线路可能还是有点旋转，
1: 是，而且判断呢，可能稍微出了一点偏差。
0: 嗯。
1: 但是下半场从我们现场的这种直观角度来看，摩洛哥他的整体的阵型比上半场要前移了一些，因为上半场他更多的还是在后场这种深度防守，但是下半场他基本上把自己的防线在中场放在中场区域，
0: 这么看来的话，在上半场应该主教练瓦赫比还是有意识的部署球队先稳一稳，
1: 是，这应该是他的一个战术设计。
0: 迪涅，奥利赛漂亮的转身过人，自己往里切，有机会打门，球打高了，这个球好像没越位、
1: 没有越位，没有越位，
0: 这个球当然呢，在进攻的前面80%的工作都是奥利赛完成的，姆巴佩只需要射门那一下，但是他还是打高了，
1: 这个转身啊，
0: 往前切，
1: 非常突然，
0: 这个球其实越位嘛，其实应该是越位，
1: 但是奥利赛他这个在中场他这个上半身的这种假动作让摩洛哥两名后腰球员非常难受，今天布阿迪啊在中场其实踢得挺吃力的。
0: 是的，刚才奥利赛带球向前进，布阿迪是拽着奥利赛的球衣啊，已经被甩在了身后。

0: 法国这球打到这一侧，有机会
1: 比较空啊，
0: 对，姆巴佩，对，脚后跟，姆巴佩先一膀子扛开阿什拉夫，阿什拉夫再推了他一把，再来一把，

0: 一盘没卡住，东北篮，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昆代，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
0: 嗯，
1: 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
2: 漂亮，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一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1: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2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2: 迪奥普，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0: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

0: 摩洛哥队要上九号拉希米，另外要上四号阿姆拉巴特。换下六号布阿迪，换下二十三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这下吃牌
0: 了，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八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赛，科内，昆代，科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
0: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

0: 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赛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员是受伤了，
1: 嗯，是姆巴佩，
0: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0: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0: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吧。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东北来马达达，
0: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
1: 嗯，
0: 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1: 哦，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坐，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0: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1: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0: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都没来，古斯托，奥利赛，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
0: 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赛，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
0: 一对一
1: 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一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功成垂，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0: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 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登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0: 而且瓦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1/4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1/4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0: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1: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0: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1: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1/4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而摩洛哥队呢，在上届世界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成绩记录之后，在本届呢，他们止步于1/4决赛。
0: 虽然告别世界杯了，但是摩洛哥的足球还是非常纯粹。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波士顿所承办的最后一场本届世界杯的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1/4决赛。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范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防守，后点防守。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1: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超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基本蒂斯打门球进了。

0: 铲入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主罚区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罚区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罗德头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1: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4: 尚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5: 确实意外。
6: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4: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6: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4: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7: 谁的实力这么强？
8: 吉利银河 TP 啊。
9: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3: 运动补椰子水好，
14: 找椰树牌
13: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4: 运动补椰子水好，
13: 喝椰树牌
14: 是天然电解质，
13: 不是人工添加。
15: 世界杯上哪看？
16: 小红书，
15: 世界杯上哪聊？
17: 都是老熟人。
18: 小红书，
19: 世界杯上哪玩梗？
2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21: 聊成玩梗
20: 还看小红书。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0击败了摩洛哥，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各位球迷，各位现场的朋友，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晚上好。欢迎伴随着世界杯到来的第30天啊，我们共同走进豪门盛宴。世界杯来到第30天了，本届世界杯第一个半决赛的球队，第一个四强产生了，法国队挺进四强，而且今天又是周末，所以接下来这个周末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等着看世界杯的比赛吧。
1: 没错，那昨天从天气的角度呢特别的不同，是第一次啊在最近北京没有下雨，而且让我听到了第一声蝉鸣，所以这也在不断的告诉我们，盛夏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的淘汰赛真正的进入到了冲刺的阶段，也进入到了倒计时。所以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依然要感谢每一位准时守候豪门盛宴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雪莹既然提到了天气啊，今天其实大家都特别关注天气，可能大家今天刷着手机啊，一方面会收到世界杯的推送，另一方面可能会收到很多相关天气的推送。京津冀的朋友呢都在关切着我们频繁收到这个暴雨的报警啊，这周末到底什么时候下暴雨。如果你是东部沿海的朋友，一定关切着这个17级的超级台风到底什么时候在浙江还是在福建登陆。所以这周末呢更好的选择是居家，在家里看世界杯，这是有充分的看球的理由。
2: 是，
0: 明天夜里再往后的凌晨一共有3场1/4在等待各位，我们在3场1/4陪伴大家等着世界杯的比赛。回到今天凌晨的比赛，法国队可以说是相对轻松吧，这比赛晋级好像摩洛哥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太大的难度。这一次你看咱们始终带着一个疑问在看世界杯，就是谁能拦住法国。今天呢摩洛哥还是没能给出那个答案，又或者从法国球迷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迈向最终答案的6%哦，就是8步当中的第6步。因为法国队踢完8场了，还有2场就到决赛，就完成世界杯征程。
1: 对，因为我看很多很多咱们熬夜看球的球迷，大家都有一个类似的观感，是不是真正的一个特别强的统治力，所谓的碾压局似乎就在凌晨出现了。而且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一个评论啊，我再次也是分享给大家，咱们一起来探讨。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是不是能打败现在这支法国队的是8年前的那支法国队，然后有的朋友说8年前的也够呛啊。
0: 你知道吗，现在法国队啊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踢了6场比赛了，6连胜在世界杯将近100年的历史上此前出现过3次。1970年巴西队6连胜，那是16支球队参加世界杯的年代，所以6连胜直接捧杯夺冠了。下一次是2002年，2002年还是巴西，他们7连胜最后夺冠，因为那是32支球队的年代。最近的一次有球队在世界杯上6连胜是2010年的荷兰队，从第一场赢到第6场，可惜在第7场输给了西班牙队。所以法国球迷内心可以盘算了啊，过去出现3次，夺冠几率67%。
1: 而且我昨天看比赛的时候是在凌晨4点惊醒的，因为毕竟有一天的休息，有点不适应这个比赛节奏和作息。惊醒的那一刻正好看到姆巴佩罚点球，正好看到他被扑出，然后我当时竟然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我看了一下手机说没事儿，后面还有机会，我就睡着了。没想到真的在下半场确实出现了大量的机会，2-0赢下了。
0: 那你这醒的时间还挺早的是吧？比赛开始没多久姆巴佩就获得点球，
1: 对，
0: 罚丢了点球，所以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另一条竞争的暗线。大家会发现最佳射手的争夺进入到白热化，而且姆巴佩和梅西好像心有灵犀一样，
1: 是的，
0: 都是获得点球踢丢点球，然后自己

0: 以呈现一个进球一个助攻，目前在射手榜上都是八球领跑，所以这也是我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1: 没错，
0: 姆巴佩显示出来非常强大的稳定性，在踢丢点球之后带领法国队又向前过了一关，迈了一步，率先进入到四强。所以今天凌晨的姆巴佩像极了吉利银河 TT， 冲锋突破有底气，底盘够稳，突破够猛。今天星耀美加墨送给姆巴佩。
2: 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场比赛，法国与摩洛哥上演了一场强强对话。作为夺冠的最大热门，本届世界杯的前进路上，法国在姆巴佩的带领下没有遇到太多波折，而本场比赛几乎又成为了姆巴佩一个人的独角戏。比赛开始后，法国队迅速掌握主动权，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组成的锋线持续冲击摩洛哥防线。第25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内被摩洛哥后卫马兹拉维放倒，主裁判在核实后判罚点球。
3: 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拨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4: 有点
3: 太久了，
4: 有点太久。
3: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2: 姆巴佩主罚的点球质量偏低，被摩洛哥门将布努稳稳没收。这是姆巴佩自2020欧洲杯点球大战失点以来首次在国家队比赛中罚失点球，也是他世界杯生涯的首次失点。上半场比赛，法国队多次获得射门机会，但是布努屡次上演关键扑救，这让法国队始终未能取得领先。久攻之下的法国队终于在第60分钟迎来了进球的时刻。
3: 姆巴佩
4: 来一脚，球进了。
3: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
2: 虽然在上半场罚失点球，但是姆巴佩还是那个能够改变比赛的绝对巨星，他用逼真的假动作为自己创造了射门的空间。姆巴佩在自己的第20场世界杯比赛中打进了第20粒进球，场均一球的惊人效率已经说明了姆巴佩的历史地位。姆巴佩成为首位在两届世界杯上进球数均达到8个的球员。5分钟后，姆巴佩又为登贝莱送上助攻，他的跑位帮助队友带开防守球员，创造了空当，法国队将比分扩大为2-0。正当全场法国球迷准备提前庆祝晋级之时，姆巴佩的受伤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德尚不得不将姆巴佩换下。对于志在卫冕的法国队而言，如果姆巴佩受伤，对法国来说将是巨大的打击。幸运的是，姆巴佩在赛后表示自己的伤势已无大碍。
5: Ouais, non, ça va bien. J'ai pris un coup à la cheville, mais ça va bien. Je pense que à ce moment-là, JP il était plus apte que moi pour jouer les 15 dernières minutes. Donc je sors et lui il entre et il est bien rentré. Il peut marquer en plus, donc c'est bien, c'est positif.
2: 本届世界杯上，姆巴佩作为法国的锋线尖刀，扛起了球队的火力输出。从小组赛阶段的全面统治，到1/8决赛面对巴拉圭挺身而出主罚点球锁定胜局，再到如今在上演失点、破门、助攻的多重反转，姆巴佩已经贡献8粒进球和3次助攻。自2018年世界杯一战成名以来，姆巴佩已经在4届大赛的舞台上反复经历过高光与低谷。他有过决赛帽子戏法的巅峰时刻，也有过点球大战中罚失关键点球的至暗瞬间。正是这些起伏磨砺出了他如今在逆境中依然从容不迫的稳重心态。如今佩戴法国队长袖标的他，早已不再是那个凭天赋横冲直撞的少年，而是一名懂得在关键时刻为球队承担责任，也懂得在失误后迅速调整心态的领袖。姆巴佩的名字已经与世界杯史上最伟大的射手们并列在一起，但对他而言，比数据和记录更重要的是团队的成功。姆巴佩渴望带领球队在这个夏天再次书写属于高卢雄鸡的王朝史诗。
1: 来，我们要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0: 现在这黑马说说被淘汰的摩洛哥吧，因为4年前摩洛哥

0: 是杀进了世界杯的四强，是非洲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世界杯成绩。这次虽然没能进四强，可惜的还是倒在法国队脚下，四年前也是倒在法国队脚底下。看起来法国是目前的摩洛哥足球迈不过去的那个坎儿，但是大家一定会感觉这支非洲球队的进步是特别明显的，尤其从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敢跟巴西打五五开的对攻开始，这支球队已经体现出来一些强队的底色了。
1: 没错，而且很多的朋友也是研究了一下，为什么如今的摩洛哥能从好多年前可能排名都不到世界的前九十，在九十名开外，而到如今像雨后春笋一般发展得如此之快，就是因为它背后非常独特的青训体系。
0: 实际上摩洛哥的足球发展是两部分，因为它2006到2014年连续三届世界杯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使得摩洛哥足协痛下决心，他们开启了一个叫做让天才回家的计划。你知道摩洛哥大量的侨民啊，移民是移居在欧洲，在海外，所以摩洛哥足协派出了大量的他的球探，就在欧洲大地上搜集这些摩洛哥移民之后，在12到14岁这个年龄段寻找着这些有踢球天赋的孩子。这些球探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等，总共有欧洲的7个片区，他们搜罗大量球员。他们给摩洛哥国家队搜罗来了谁呢？来看看我们背后这张照片上，大家知道10号是一支球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对吧？10号布拉辛迪亚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出生在西班牙的马拉加，他其实代表西班牙的各级国青队都踢过比赛，但是摩洛哥足协得知布拉辛迪亚斯特别想踢世界杯，在2025年，在2024年的欧洲杯，西班牙国家队没有将布拉辛迪亚斯招入阵中之后，摩洛哥足协的橄榄枝起了作用。还有那个本届世界杯上18岁的天才少年，那个中场的阿尤布，这也是出生在法国，在今年5月份，他还带着法国 U21 21岁以下青年队的队长袖标呢。但是在5月份之后，他加入了摩洛哥队，那是从小成长在法国的一个青年苗子，所以摩洛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网罗在欧洲大地上的摩洛哥移民之后，打亲情牌，把他们家里的后顾之忧全部解决，让他们血缘根脉被唤醒，来为摩洛哥效力。
1: 不断的输血，也不断的造血。我记得有过去的他们一个战绩，就是在去年2025年的世青赛，摩洛哥他们拿到了冠军，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惊讶，盯紧了这支球队，因为这意味着什么？这群不到20岁的小将能够拿到世界的冠军，那2030年的世界杯，他们又是举办国之一。等这群孩子们长大的那一刻，是不是真的就势不可挡了？
0: 段位提升非常快，雪莹说到了关键点，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 U20 世青赛的冠军，作为4年之后世界杯的联合东道主之一，摩洛哥4年之后的前景充满了想象力。
1: 是，
0: 来吧，今年百威黑金敬黑马，敬摩洛哥。
2: 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法国队击败摩洛哥晋级四强。整场比赛的走势仿佛与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如出一辙，同样的对手，同样的比分，法国队再度拦住阿特拉斯雄狮前进的脚步。本场比赛摩洛哥队面临着人员危机，特别是前场核心球员塞巴里的缺阵，直接影响了摩洛哥队的攻势。上半场姆巴佩罚失点球曾让比赛悬念延续，但下半场6分钟内，姆巴佩和登贝莱两次天赋尽显的远射进球彻底杀死了比赛。门将布努延续了自己的出色发挥，他倾尽所有依旧没能挽救球队。比赛结束后，摩洛哥球员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互相鼓励，彼此支持。输球固然难过，但作为一支在最近2届世界杯都有着出色发挥的球队来说，摩洛哥人可以昂首以待。
3: Mais c'est ça, c'est qu'on sait qu'on représente, et je le dis depuis le début, on représente plus que juste une équipe. On représente notre pays, on représente des millions de Marocains, mais on voit à l'international, partout, même en Europe, même en Asie, même en Amérique du Sud, certains s'identifient à cette équipe par rapport à la générosité qu'elle donne.
2: 本届世界杯首轮，他们就1-1战平了5星巴西，随后接连战胜苏格兰和海地，让他们小组赛顺利出线。塞巴里连续3场破门，状态火热。16分之1决赛，摩洛哥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艰难扳平比分，又在点球大战里淘汰成衣军团。

0: 八分之一决赛，塞巴里因伤早早被换下场，但乌纳西站了出来，他梅开二度帮助摩洛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让摩洛哥成为历史上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以黑马之姿震惊世界足坛，他们在小组赛中力压比利时、克罗地亚，头名出现。八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淘汰斗牛士军团，1/4决赛1-0击败葡萄牙，连克伊比利亚半岛两支强敌，摩洛哥队历史性的闯入世界杯四强，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佳战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是摩洛哥时隔20年重返决赛圈舞台，但他们的小组赛1-2，难求一胜，小组垫底出局，唯一的一分是在斗牛士军团西班牙身上获得。那场比赛他们两度领先，但两次被对手扳平，无缘取得一场胜利。那次是摩洛哥队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舞台，虽然未能更进一步，但摩洛哥足球已经悄然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为了提升摩洛哥的足球竞争力，摩�洛哥足球多轨并行。2007年，摩洛哥国王穆罕穆德6世倡议并出资1300万欧元，成立穆罕穆德6世足球学院，对标法国足球的青训摇篮克莱枫丹，旨在为国家队源源不断地输送足球青训人才。年轻的小球员们可以在这里兼顾学业与职业足球道路，他们在各级别青少年比赛中逐步成长，并开始走向世界。以上届世界杯1/4决赛绝杀葡萄牙的恩内西里，以及在两届世界杯上都大放异彩的乌乃西为代表的众多球员，都是该学院的杰出代表。2025年，现任国家队主帅瓦赫比率领的摩洛哥在 U20 世界杯上一路高歌猛进，并在决赛中2-0击败阿根廷队，夺得 U20 世界杯冠军。年轻的阿特拉斯雄狮开始闪耀世界。除了青训，摩洛哥还立足国内联赛建设，6级本土联赛让全国多达230支注册球队蓬勃发展。2014年，摩洛哥开启让足球天才回家计划，更是成为摩洛哥足球崛起的最大秘诀。他们在全球招募拥有摩洛哥血统的球员回归祖国，包括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也曾是他们的目标。本届世界杯，摩洛哥队26人大名单中有多达19人出生在海外，库阿迪、迪奥普等人更是都曾代表法国各级青年队参赛，到成年国家队阶段才代表摩洛哥。球队中多名球员出自皇马、曼联、拜仁、巴黎圣日耳曼青训体系，球队实力底色早已是世界前茅。立足青训人才培养，建立完善联赛体系，天才球员回归故土，多步并行的足球策略已经让摩洛哥足球从辛苦耕耘到实实在在结出了丰厚的果实。摩洛哥足球很纯粹，摩洛哥足球很辉煌。 U20 世界杯夺冠，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8强，创造非洲足球最好世界杯成绩，摩洛哥足球一次次闪耀世界。如今带着出局的遗憾，那片蓬勃的足球热土却不会就此沉寂。下一届的2030年世界杯，作为联合主办国之一的摩洛哥将拥有主场之势，阿特拉斯雄狮们期待在家乡再度亮出锋芒。
1: 摩洛哥不仅是黑马之姿，更让人羡慕的就是它有大量的年轻人，所以4年之后啊，作为东道主，这摩洛哥确实是不可限量。欢迎刘烨指导来到豪门盛宴的现场。但这比赛啊，我个人看的说实话有点遗憾，原本希望打出那种激烈的对抗，怎么感觉摩洛哥一碰到法国就蔫了，这球队有点。
2: 对，我昨天也是激情澎湃的说，哇，两边要对起来打了，没想到墨西哥足球打得那么的纯粹。我们都知道墨西哥足这个摩洛哥足球很纯粹，但没想到这么纯粹。
1: 是。
2: 纯粹的像是师弟在跟师兄在补课后作业一样。
1: 这到底什么原因？是战术被克制了，还是心理上就有点觉得矮人一头啊？
2: 摩洛哥，我觉得这场比赛他首先战术上好像就有一点稍微的保守，然后到最后呢，一看要跟对方打起来。

0: 起来的时候呢，实力上确实也超差一些，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这种必胜的信念要比他们之前像打荷兰啊，像那些球队的时候要差很多。嗯，上半时呢，我还觉得主教练，瓦赫比好像隐忍要下半时爆发，没想到下半时呢更隐忍，所以这场比赛整个摩洛哥队所表现出来的向前的攻击性呢远不如之前的比赛，
1: 是导致法国队打出了一场从从容容的比赛，是吧？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烨指导从战术层面给我们复盘这场法国对摩洛哥的四分之一较量。
0: 这场比赛呢，大家赛前都在想啊，也算是所谓的一队和二队之争，因为大量的摩洛哥的球员是出生在法国，出生在西班牙，在欧洲呢他们都是长期的效力，但是呢这场比赛一开始呢并没有展现出来多么强的对攻的感觉，倒是赛前德尚跟裁判组的握手显得蛮扎眼儿，因为这场比赛六名裁判员都来自阿根廷，也引来了很多赛前的故事，但是比赛一开始你就看出来姆巴佩还是高人一等，他所在的区域啊实际上是对方包夹的一个核区域，但是他很快用一个简单的领球转身射门就完成了这个动作，重要的是他有这个观察的前提，他知道在这个区域对方没盯他，所以这一瞬间他就很自信地完成了一波进攻。之后呢我们看外围登贝莱再一个传中，乌帕梅卡诺又差点得分，所以开场之后呢感觉法国队打得很放松，而摩洛哥队打得呢也很放松，并没有出现那种非常激烈的抢开局和对攻的局面。之后我们再看姆巴佩开始用速度尝试来这个直接趟对方的边后卫，这次呢虽然是趟出界了，但是下一次他就成功了。我们再看法国队并不是天衣无缝，他也有失误，但是迪亚兹在带球上去的时候呢，他周围没有人快速跟进支援他，跟之前我们看的埃及队那场比赛完全不一样。我们再看这场球，他在身后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干扰，裁判呢也没有判罚犯规。之后我们看法国队还是采取他们非常擅长的禁区前的连续进攻，在这个比较敏感的区域，实际上摩洛哥队允许法国队这样连续的横传转移，这个多少体现出来这场比赛他们在防守端攻击性不足，虽然我们不希望他能打出像巴拉圭那样的所谓攻击性的防守，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摩洛哥的比赛呢打得太纯粹了，纯粹到很多时候呢都是跟对方只是比划比划而已。我们看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产生的，哈基米呢在前场的助攻是他的特点，但是他丢球之后的回防呢是一大问题，这次呢队友没有进行及时的补防，使得姆巴佩出现了一个很开阔的地带，我们要看这十四号伊萨迪奥普怎么防的，一开始跟着姆巴佩突然之间他跑了，他觉得姆巴佩可能这个速度太快直接跑到另一边去了，没办法逼得这个谁马兹拉维跑出来补位，马兹拉维自己速度也比不上，所以被姆巴佩非常轻松的一对一就过进去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感觉很有意思，不知道伊萨迪奥普是有点惧怕姆巴佩的速度还是他们就这么安排的，反正到最后呢马兹拉维是心里边一边喊着臣妾也不能，一边呢真是过来勉强的防，果不然就防了一个点球。但是四年前三年半之前吧，我们就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怎么防姆巴佩的，当时阿姆拉巴特回追了70米，一个大飞铲把这球给防住了。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摩洛哥队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但最终呢，还是守门员布努把这个球给扑出去，完成了一次对球队的拯救。这个球呢，姆巴佩有点怨言，因为在出现这个主罚点球的时候呢，他等了长达将近3-4分钟，整个人的状态啊，心理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不过对法国队来讲呢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继续在前场转移横敲，靠个人能力在禁区弧顶呢发炮，但这次呢登贝莱的球呢没有打出弧线，但是在这个区域你既然是收缩密集防守，还能允许法国队连续的在这个区域制造机会，也是为后面的丢球啊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0: 同时呢，摩洛哥队自己想要掌控节奏，想要慢下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左后卫埃丁控球控了半天，晃晃悠悠的，差点丢了。结果他把球交给了自己的队友博阿迪之后呢，博阿迪正好陷入了对方的这个群狼的这个战术当中，一下子把他这个球给断了。这次呢，又是守门员布努拯救了球队。我们再看，就之前埃丁的这种盘带呢，已使得对方知道你下步要传给谁，结果博阿迪吃了个暗亏。这个时候呢，虽然说法国队没进球，但是比赛的场面和这个趋势啊，你会感觉进球是早晚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摩洛哥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相对比较客气，或者说对师兄比较尊敬的这样一种踢法呢，让法国队怎么打怎么有。外围连续三脚远射，直到迪涅这脚射门才打出了很高的质量。所以大家都会想，上半时摩洛哥队会不会踢一种像上届世界杯那样防守反击的策略，但是这次他们踢的防守啊，远不如上一届世界杯踢的那么样的有序，那么样的有攻击性。下半时摩洛哥呢也有反击的机会，我们再看中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向前的速度不快，同时分到边上之后再最后传中，这一下呢技术上也是不是那么的到位，所以他们呢并没有打出很多之前像埃及啊、像英格兰包括这个法国队所打出来那种反击的质量。最后这波进攻呢只能这样相对比较混乱，慢慢悠悠地把球权交出去。所以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所体现出来这种锐气啊，不如以前，不如以往，这个有可能球队自己是不是战术设定上呢过于保守了，或者说法国队的实力呢已经强大到让他们这个步步惊心，谨小慎微。你再看同样是中路的推进，中路的突破，法国队就两个人就打穿了对方的防线。这个球呢虽然说姆巴佩越位了，但是你看法国队在向前走的这几下的时候突然起速，确实是拉不住挡不住。而这个时候或许呢摩洛哥队的教练员就觉得自己今天中场的防线不行，他已经在想着酝酿换人了，但就在换人之前出现了丢球，中场连续拼抢二点球的失误，或者说连续二点球都被法国队给拿下，才出现了最终姆巴佩得球那一瞬间的一个机会。但这对一般的球员来讲都不是好机会，但到了这个姆巴佩脚下这就是好机会。而且呢我们看伊萨迪奥普呢突然来了个立正，从少西变立正，这下正好把后点呢给露出来了。而姆巴佩呢就利用他这个站位，以他为参照物打了一个后脚的十分脚。那一丢了球马上这边就换人，或许在丢球之前啊瓦赫比就想换人了，中场的布拉迪也换下去，布拉迪也换下去，但是没想到这个换人反倒起到了一个反面的效果，就是阿姆拉巴特作为中场防守后腰刚上来不到六分钟，马上法国队又进了一个球。这就是靠着什么呢？还真就靠着后腰和中卫之前的这个空隙让登贝莱拿到机会。我们再看阿姆拉巴特的位置，他是过来靠拢想帮着防守，但是他身后大片的区域不管是边前卫、中后卫还是边后卫都没有压缩靠拢，那这个位置你给法国队拿球那就太惨了。再加上我们看姆巴佩的跑位很聪明的给登贝莱带出一个巨大的空当，这个时候呢对个人能力强的队员来讲这几乎就是处于咱们说狙击手点射的位置。姆巴佩带跑了人，登贝莱呢既可以往右侧穿插带球突破，又可以面对对手呢直接打门，而且这个时候防守人很难，你离着登贝莱近啊他可以过你，你转身来不及，你离他远呢他就可以打门。所以这一瞬间我们所说的面对一个不同的场景队员做出的这个不同的决策就是看出来的水平高低了。姆巴佩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跑位，而登贝莱呢也做了个很好的决定进球。之后呢零星的摩洛哥也发起了一些进攻，这是乌帕梅卡诺的一个解围失误，也只不过是有惊无险隔靴搔痒。这场球呢我觉得之所以在进攻当中呢 这个摩洛哥队缺少犀利的感觉，跟他们的头号前锋塞巴里的受伤不能出战有很大的关系。那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看师兄给师弟在上战术课，同样的反击，你看看法国队怎么样的跑位，怎么样的跟进，左中右都有，往两边分都可以。但这球呢，传中的落点不是很好，而且当时呢，法国队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中锋也换了马特塔。倒是临中场前呢，摩洛哥队的这个任意球蛮有创意，突然间一个小小的横敲球，由他们的八号乌纳西打了一脚小弧线，但这个球的落点和这个速度呢，也不足以撼动这个守门员麦尼昂。在这之后呢，马上就是一个角球，也差点呢形成了得分的机会，但基本上呢也是于事无补。实际上，在这个法国队进行轮换，而且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呢，摩洛哥才有了几次像样的进攻的机会。之前那个任意球，乌纳西那个任意球是在82分钟打的，那居然是全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球门，也是唯一的一次射正球门。或许这个镜头呢，可以让大家理解为什么摩洛哥队不太敢跟法国队打对攻。一旦这个阵线纵向拉开了的时候，法国队向前推进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技术也好。这球奥利塞着急了，这场比赛呢，包括本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没过的一关就是得分，传球很好，突破很好，助攻也很好，但就是临门一脚可能是他的弱点。他如果这方面提高的话，身价还能上3000万。之后前场巴尔克拉也开始突破，也开始射门，所以这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处于那个假设的状态。就是什么假设呢？你当摩洛哥队以现在这个状态跟法国队打对轰拉开来对打的话呢，他们可能后场的空当就更大。马特塔上来之后呢，有相对比较好的三个得分机会，但是这三次呢他都没抓住，两次是脚下，一次是空中。我们再看整个摩洛哥队现在的阵型完全给拉散了，前后的距离长达70米，让法国队很容易来进行进攻组织。甚至这一脚如果马特塔处理好的话呢，就有可能又得分了，但可惜他这一脚呢踢在了地上。所以这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讲呢，几乎就是一个低消耗的胜利，也没有受到太多的伤病的影响。姆巴佩虽然脚呢被踢了一下，但是应该说事后说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场比赛摩洛哥的比赛的态度和他比赛的策略呢，决定了法国队等于是非常轻松了，跟对方呢又做了一次战术课的演练。
1: 轻松过关，法国队现在已经迈过了8关当中的第6关，还剩2关。就大家内心担心啊，说到现在好像还没碰到真正的困难。这对于一支志在夺冠的球队来讲，这困难是必须的吗？您觉得后边只有2场了？
0: 这个困难分2种，一种是对方主动给你创造，第二个呢是对方想创造也创造不出来。所以这2种困难目前对法国队来讲都没有遇到过。这个呢也可能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你的武力打击很重要，但是你的武力威慑有的时候更重要。这一点呢，我相信法国队现在2项都有了。
1: 对，刘烨指导之前一直在说啊，能够制约现在这支法国队的可能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这西班牙队马上就要打比利时，如果西班牙过这一关，是不是有可能变成法国队的一个困难？
0: 你要看那边是谁。如果是这个西班牙队过了这关
1: 比利时
0: 啊，然后呢之后再跟法国队碰到一起，那边呢再看下半区是英格兰还是阿根廷。所以我认为目前大家一致是高调的看好法国队，确实有理论依据。因为他们的整体实在是太完美了。
1: 所以法国人肯定在家里是喝着红酒唱着歌看这次世界杯，确实心态非常轻松。法国队到目前为止一路高歌猛进，6连胜，没有遇到真正的困难。那我们中国朋友看球的时候呢，也举起酒杯一块为精彩的球赛来干杯。我们邀请您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上京东搜海信电视 18S， 真彩上场看球更爽，电视换代就选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欢迎孙宝杰老师来到裁判席啊。孙老师，前两天咱们就在说这个国际足联这裁判安排啊，让法国裁判吹阿根廷的1/8，让阿根廷裁判组吹法国这1/4，引起一些讨论。所以当时就说这阿根廷裁判组呢得执法做得特别好，好上加好，天衣无缝才行。这比赛您给打个分怎么样？执法
8: 应该说没给国际足联添乱，
7: 没添乱，那就是最高表现了，这应该是最高评价了，
8: 是很不容易，
7: 很不容易。来，我们请孙老师带我们回到比赛当中，看看阿根廷裁判组的表现到底如何。
8: 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裁判组呢来自阿根廷。第25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得球后啊，在罚球区内强突，倒地了。裁判员呢判罚点球。我们通过慢镜头看，摩洛哥3号马斯拉维呢铲球的时候啊，没铲到球，但是呢把他的腿呢伸进了姆巴佩正常控球跑动的这个空间内，而且呢触及了姆巴佩。这在这个姆巴佩呢是在这种高速跑动中间，突然在他面前就出现一条腿，等于有个障碍物，他没法回避，没法躲，他也无路可走。那随后呢再出现这种身体的接触，只能由马斯拉维纳来承担责任了，是他侵入了马斯拉维的这个姆巴佩的跑动空间，而且接触了，制造了这次接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尊重裁判员的判罚的。再来看呢，26分钟的时候，摩洛哥14号迪奥普呢捂嘴说话了，你要按新规的话严惩这个，但是这个场景呢我们不能机械的去执行。他呢是在一种温和的友好的这种交谈，不是对抗对峙，不怀好意。再来看呢，这是法国队在前场进行逼抢，似乎拉比奥手球了，随后球呢经过几个回合的这种攻防，姆巴佩把这球打进了。打进之后，我们看摩洛哥队员就对裁判说，这球前面有手球了。我们通过回放看，这球算不算手球犯规？这球呢实际上是10号队员踢向了拉比奥正常自然的手臂，球弹上去的，所以这球呢是无意手球。无意手球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判呢？就是直接攻入球门了，还有呢无意手球呢获得破门得分了，立即破门得分了，在这种情况下才判这个球呢。我们看法国队经过数次球权转换才获得的球。再来看这个球，第63分钟的时候，姆巴佩得球转身的时候被14号迪奥普呢狠狠地踩倒了，这球就从防守队员的力度还有方式还有踩的部位来看，都是一次鲁莽的抢劫球。这个迪奥普呢确实

0: 身高马大有劲儿，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次鲁莽的踢人犯规，黄牌是正确的。随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十五分钟的时候，法国队三号迪涅才，乌纳西这一脚球和刚才那个有没有区别？为什么裁判员只判罚犯规，没有出示黄牌？我们看这个踩呢，相对来说从他这个助跑的速度、力量、接触的部位，他没踩实，这和刚才那迪奥普都有这个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说呢，这个球仅仅判一次草率的踢人犯规，不出现黄牌，不出示黄牌是正确的。我们通过这两幅画面对到一块来看，这个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裁判员在这处理这次球上，应该说细节上也是很注意的。
1: 孙老师对这个裁判组高度评价，因为阿根廷裁判组其实顶着一些舆论压力来执法这场比赛，其实是不容易的啊。
0: 对。
1: 但是比赛当中其实有一个细节也想跟您探讨，就姆巴佩获得那个点球之后啊，现场等了将近有五分钟的时间。
0: 对。
1: 就姆巴佩后来这点球没踢进去，赛后他也说有点受干扰啊，这个核查的过程。
0: 对。
1: 就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再去优化和改善？
0: 实际上就说明这个球啊的难度，高速跑动，接触一点就有可能倒，所以 VR 在这个屏幕中间，就视频助理裁判观察了很长时间，他也找不到推翻这个判罚的理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尊重裁判员在高速跑动中间这个判罚的难度，尊重他的判罚，我想是更合适一些。
1: 所以这裁判呢用了很长的时间核查，这是为了确保每个细节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但对于罚球队员来说，像姆巴佩这样的超级巨星来说，心里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你想拿着球在点球点上等五分钟，这个心理压力可相当大，
0: 是这样。要是要正常的罚球的话，他可能那种信心啊，那种非常好调整，他就就是有点勇气就可以做，他这要四分钟五分钟酝酿情绪，保持勇气，这个不太容易。
1: 所以姆巴佩这点球罚丢了，确实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好在啊，最后没有影响法国队顺利晋级，没有影响这比赛最终的结果。所以这其实也提出全新课题，就是再巨星以后面对这种情况、这种比赛啊，也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做一些刻意的训练，是吧？这个节奏应该提前有所准备。实际上呢，那个时刻真想给姆巴佩送上一点凉风啊！这昨天这个比赛高温天，33摄氏度，如果姆巴佩有我们身后这个海信大力神空空调就好了，不仅能够送凉风，还能够给家里边随时换气。这个新风空调啊，能够监测室内的空气，智能监测，一旦空气浑浊，马上换新风，让大家始终处在一个清爽凉快的看球环境当中。好了，再次感谢孙老师，也感谢今天阿根廷裁判组做出精彩表现。接下来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轻松一下。
2: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夏日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惊喜好礼，欢迎大家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已经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相送，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欢迎大家扫描一下。同时呢，这款车就在我的身旁，依然是要通过抢答的方式送给我身后的各位球迷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好
2: 啊！我们刚刚已经发现啊，法国队是第一支进入到四强的球队，而且表示他们整个的表现依然非常的高光，非常的稳定。接下来这个题目就和法国队有关。我们知道法国队已经是连续三届世界杯闯进四强了，请问在这三届世界杯之前，也就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当时法国队的战绩是多少呢？3、2、1，好。第一位举手的这位小伙子，来告诉我你的正确答案。
4: 八强。
2: 大点声。
4: 八强。
2: 你觉得对吗？
4: 对。
2: 回答正确，恭喜你！一秒钟就说出了正确答案，我们也送给你这款吉利车模，好吧？谢谢。那接下来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巴佩。来了，球漂亮！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击败了摩洛哥，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2: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5: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
1: 世界杯开赛已经30天了，到目前为止呢，将近40000名球迷通过我们这个五粮液的冠军大竞猜参与了这个活动，已经参与了8万多次的活动，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是70.53%的参与的球迷猜中了8强球队，哎呦，这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0: 对，
1: 第二轮人均拿到税前107块钱红包，最高的拿到了税前7694元红包，别羡慕，马上参与起来，开屏扫码。活动还有10天，到7月20号截止，在等着您啊！只要您支持选中的球队拿到冠军，有机会参与最后一轮红包的分配，赶紧参与起来。
0: 对，这是我们的第3轮，也是最后一轮了。
1: 是，来说说即将到来的比赛吧。我们来看看冠军大竞猜提供即将到来这场1/4是西班牙打比利时的，目前两支球队冠军支持率，西班牙队16.27%，比利时是1.22%。这比利时感觉比之前已经提升了不少了。
2: 对，我觉得西班牙好像比昨天的数据也提升了一点，昨天是15点几好像。
1: 因为送走了一支球队嘛，可能他就会有一些变化。
2: 对，
1: 刘也知道，觉得这场比赛会有相生相克的战术压制吗？
2: 我觉得还是西班牙队更细一些。其实你们俩在这儿，咱们仨在这儿，就当做你帮我当个道具，你俩打比方说，这瓶酒的位置，它是这个球门，你负责一个防区，你负责一个防区，然后你们俩都要防我抢这瓶酒，但是呢，我。

0: 往这儿走你拦我，往这儿走你拦我，但是我要走中间的时候，你可能认为这个他会选英会拦我，选英以为你会拦我，而西班牙队的跑位接应经常就在这个位置，会造成你们俩的互相依赖，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拿分或者说拿到球。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我们叫防守区域的结合部，因为现在都讲究区域防守，你防一个区域你防一个区域，但是在你俩的结合部这个模糊概念是西班牙人最善于拿球的时候，当他这个位置拿到球再传递的时候，你防不胜防，有点像羽毛球，
1: 对，
0: 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我要攻你俩之间，左手也想打，右手也想打，有时候可能碰拍子，有的时候呢你们俩就都不救了，这个球是得分了。嗯，
2: 刘伟指导啊，现场是不是有点晕了，绕晕了，感觉有点是吧，西班牙队战术就这么复杂，能让你们这么随便看清楚吗？是吧，就是打战术结合部，
0: 就是打你的区域结合的这个结合部，就这一点非常厉害，他好多拿球都是在那个位置，你看他也不是，他看他也不是，他就拿到机会了。
2: 但大家现在有点担心啊，就这亚马尔感觉始终有点平淡，本届世界杯踢到现在一个进球好像和大家预期还有点差距，就这个是他的问题还是西班牙整个战术的一个抉择？
0: 我觉得他可能还在收着，因为他毕竟是伤愈复出，
2: 对，
0: 他的能力是很强的，而且近期的所有比赛好像还没有用到他突然间要拼命，因为他们没有处于一个落后追求的状态，大多就是平局，所以他有这个耐心。实际上我觉得亚马尔真要是开始发力的时候呢，他的能力现在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
2: 西班牙球迷等着关键发力的那个时刻。
0: 是，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各支球队如何备战接下来比赛。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将在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之间展开。昨天，西班牙队在洛杉矶展开了赛前训练，球队队伍齐整，球员信心满满。
4: Yo creo que como te digo, si planteamos bien en el partido y estamos todos confiados en ello, pues seguro que irá bien. Al final, la gente a lo mejor piensa que Bélgica va a ser un rival más fácil que Portugal, pero no lo creo.Va a ser igual o más difícil y espero lo que te digo, que el equipo esté mentalizado, que tenga las cosas claras y seguro que irá bien.
3: 比利时队昨天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除了因前十字韧带撕裂而告别本届世界杯的奥纳纳外，其余队员都悉数到场。在与美国队比赛中表现出色的德凯特拉雷以及蒂莱曼斯训练状态都很不错。比利时队在本届世界杯晋级之路上的表现可谓是逐步提升，从小组赛的跌跌撞撞到首轮淘汰赛的惊险逆转，再到上一轮绝对优势淘汰美国队，这支延续黄金一代衣钵同时又刮起年轻风暴的欧洲红魔将在西班牙队身上得到真正的试炼。
5: Effectivement, tout le monde nous voit déjà éliminés, mais nous, on croit en nous, on pense qu'on peut le faire et on va tout faire pour rejoindre les demi-finales.
3: 挪威队即将对阵英格兰队，这场强强对话令人期待。挪威队已经创造历史，第一次闯进了世界杯八强。对阵英格兰队，哈兰德表示压力在对手那一边。
6: For me, it's super special because I play in England and I'm born in England and.Yeah, you also play against teammates and everything, so it's not weird, but it's, I don't know the name in English. It's a funny game, and it's going to be nice.
7: Is all the pressure on England, do you think?
6: Yeah, definitely.
7: Yeah. Can you take advantage of that?
6: Yeah, definitely.
3: 相比于哈兰德的轻松惬意，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在用人上可是犯了愁。在上一场与墨西哥队的比赛中，队中右后卫匡萨因为铲人犯规直接被出示红牌，并且遭到停赛两场的处罚，匡萨将无法出战与挪威队的比赛，这意味着图赫尔在右后卫这个位置上的人员选择愈发捉襟见肘。此前里斯詹姆斯在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中遭遇到腿筋伤势，詹姆斯大概率将不会在与挪威队的比赛中出场，另外一名边路球员斯彭斯则是遭受轻微撞击，图赫尔最后的选择或许就是将中后卫孔萨移到右后卫上来。此外，格伊感到大腿肌肉不适，赖斯则是因为病毒感染连续缺席训练。目前的英格兰队正面临两个强敌，一个是挪威队，另一个是伤病。瑞士队也有伤。

伤员困扰。昨天瑞士队展开了四分之一决赛前的赛前训练，队内射手曼赞比出现在训练场，但从走路姿态来看，他的膝盖伤势尚未痊愈，下一场比赛出战成疑。曼赞比为瑞士队打进了三粒进球，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头号射手。他由于膝盖伤势已经缺席了上一轮与哥伦比亚的比赛。瑞士队主帅亚金希望曼赞比

0: 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将会争夺一个半决赛的名额。现在比赛少了，咱们就可以把这比赛的战术细节呢给它拆透，请刘烨指导来讲透这些细节和故事。这两支球队呢其实风格迥异啊，我们刚才也说了，或许要看谁临场发挥更好，它不一定存在战术层面的压制。西班牙队您觉得现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所有队员的传递过程当中啊都很有默契，就是咱们上次所说的，你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啊，你眼前的场景不同的变换，到这个时候，当一个人理解为是开始发动进攻了，不够，对所有人都同时理解，这时候我们要发动进攻了，这种整体感它是非常好的，就像你开车一样，你什么时候该超车啊，什么时候该刹车，大家都得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才可以。但现在呢，好像在传递方面，西班牙队已经达到这个状态了。
0: 而且这支球队打得特别耐心，是吧？他就是不怕也不着急，最后我可以等着绝杀的机会，你体能下降的时候，这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1: 而且主教练在用人方面，现在他都知道了，什么时候上梅里诺，什么时候上法比安·鲁伊斯，包括在缺少威廉斯的情况之下，他怎么把自己的左边路进攻盘活？我觉得他想了很多办法。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青岛啤酒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请刘烨指导结合西班牙队此前五场比赛的一些战术细节，讲讲这支西班牙队。
2: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3: 球进了，
4: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1: 我们在之前的复盘过程当中呢，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就是有些球员啊，他不是集锦型球员。为什么呢？集锦型球员要么就是精彩的扑救，要么就是射门他得分了，但是在这些镜头产生之前，大量的其他球员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介绍的人呢，库库雷利亚，就这个爆炸头，虽然他助攻了也立了很大的功，但是拥抱的时候呢他被挤在外围，所以他绝对成不了这个集锦型球员的主角。但是你看他所处于的位置，然后他最后所选择的传中的线路非常讲究，那你看看这个位置几乎就没线路过来，但是他就把这个球传过来，而且找得很准。所以库库雷利亚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应该说西班牙队当中发挥是最好的球员，甚至放眼整个世界杯48支球队，他跟葡萄牙的门德斯属于世界上最好的两个左边后卫或左边翼卫。我们再看库库雷利亚，一旦在边路有进攻的时候呢，他会积极的套上，他会做反抢，他还会很多的传球。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以前打得好的时候呢是尼克威廉斯，但是他这届比赛受伤打不了，那谁来填补这个空白呢？就是库库雷利亚，他做了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工兵型的作用，甚至我认为他的很多作用都不是工兵型，他是一个埋雷手，跟对方的禁区里边埋一颗雷。我们再看这个球，同样进攻到位率非常高，而且最终呢通过拼抢呢也能把球权抢下来，助攻队友得分。所以库库雷利亚这个位置啊将会是在面对比利时的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很多比赛当中呢他几乎就是提到一个边翼位的位置。你再看他这脚传球，他有的时候会掌握这个突破的时机，有的时候啊很简单，就是接到球之后一脚传出去。我们再看远端，只要队友一招手，他的弧线贴着地面走，而且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接球人的舒服的程度跟传球人用的脚法有很大的关系，贴着地走几乎就缓缓地滚到了队友身前，你这个时候直接一脚射门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很舒服。所以我说很多时候这个球传的好与坏，接球的人他知道舒服不舒服。奥亚萨瓦尔很轻松地把这个球打进去了。我们再看另外一场比赛，库库雷利亚的这个作用，远端早早的就到位了，这是打沙特那场比赛，所以他在边路的套上呢经常会成为对方啊防不胜防的一个点，因为在他身前不管谁打边锋，他往内切一走，你看内切一走把对方的防线都带进来，而外围的

0: 套上他就很具有隐蔽性，而且在很多他处理球的细节上呢很聪明，该一脚出球就一脚出球，头顶脚下都有。虽然很多人都说呢，你看他的跑位多好，很少进在越位线上，因为大家都笑谈就是他是个爆炸头，他那个头发容易导致他越位，所以他很多时候特意多往回收了一点。当然这是给库库雷利亚开玩笑，大量的比赛他都是就出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为队友做贡献。所以亚马尔固然好，但是他主打的是右面，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西班牙队右面有一个亚马尔，但是左边库库雷利亚这种防进攻的方式呢让很多对手呢防不胜防，因为他的身前有一个人专门替他把对方的人带到内线，从而给他留出身后的空当。所以这届比赛库库雷利亚的进攻方面发挥是非常好的，而且他速度快，奔跑也积极，很多时候他在防守的时候呢回来也很快。我们再看这次又是他的传中，又是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队友。实际上很多场比赛特别是第一场比赛打佛的脚，虽然波西尼亚发挥很好，但是那场比赛库库雷利亚的发挥更好，仅从进攻的角度来讲，包括他这次呢还进了球，但非常可惜他这个进球啊因为冲撞守门员没给他算在他头上，但是你会发现他真的是在禁区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这么小矮个能在高人林立的禁区里边寻得机会，可想而知教练员对他是多重视。到最终他还是有进球，我们看非集锦性球员，但是呢一定在集锦当中必不可少，每个有威胁的进攻当中都有他。大家可以掐指算一算西班牙队打到现在为止进了多少球，有多少个有威胁的进攻，这当中有将近70%是有库库雷利亚的参与。当然了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边后卫，他的缺点当然了就是先天性的问题，就是身高不足，所以当另外一边传中他身边出现了对方的高大中锋的时候，这个死穴是永远解不开的，因为他的身高不够。所以我们看当打到有高中锋出现的时候啊，他在这个点上是很吃力的，非常非常吃力。所以就看比利时如果面对西班牙多库在左边进攻传中，右边跟库库雷利亚争的是卢卡库，这二库一配合的话可能库库雷利亚就要哭了，三库就要哭了。所以我们很期待后边的比赛有三库的出现。那这时候也看得出来面对葡萄牙的时候呢他在身体对抗方面还是多少有一些吃力，但无论如何在西班牙左边路有一个库库雷利亚，这一定是在没有威廉斯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巨大的财富。
1: 刘卫指导这讲解特别通透啊，这一下子让我们对比赛的认知加深了。您提出一个概念叫非集锦性球员，所以大家过去都把光环呢聚拢在那些明星球员身上啊。
0: 对，
1: 你看包括我身后这大屏幕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的西班牙队这大海报我们立屏上是吧也没有库库雷利亚，这我们这个美工的艺术总监回得批评，对足球理解还得加深是吧，
0: 还可以有罗德里，罗德里也属罗德里佩德里更属于非集锦型球员，他们呢可能这种精彩镜头比这个库库雷利亚还少。
1: 其实您一讲我们就懂了，就因为这次我们知道尼克威廉斯不在，西班牙队少一左路爆点，我们一直在说德拉夫恩特这主教练到底怎么办，其实球员之间很难做平替，
0: 是，
1: 但是库库雷利亚用自己的方式弥补了左侧攻防的不足，现在应该是形成一个很通畅的边路对吧。
0: 是，实际上我们说比赛有三个过程嘛，先是积累你的优势，然后优势呢好了之后转为胜势，这都白搭，你要转为最终的结果，但是结果呢是靠球星完成，但前面这两势是大量的这些非集锦性球员来奉献的。
1: 所以明天凌晨的比赛西班牙队两路怎么飞起来，右边亚马尔左边库库雷利亚其实都值得关注是吧。接下来我们过渡到欧洲红魔，过渡到比利时队的身上，比利时这次的比赛呢发挥特别不平稳，之前让大家觉得好像早就应该回家，但是打美国那场比赛把最好的比利时好像突然因为场外因素给凝聚起来了。
0: 是，
1: 说比利时队您也是选一个人吗？
0: 我选一个人。
1: 在您身后不？
0: 也选了。
1: 哦，选上了。
0: 多库就是最前面这个。
1: 多库在，还好。虽然放的不够大啊。
0: 他们的眼神都盯着多库，卢卡库和德布劳内都盯着多库，哥们儿就靠你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到战术复盘环节，请刘烨指导用多库的视角带领我们看看这支比利时队主要的战术打法。
0: 多库呢是这支球队最不可预测的一个变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个人能力太出色了，出色的他自己一个人可以单挑对方边路防线的一大批人。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当多库在中线后拿球和他在禁区内拿球和他在30米线拿球完全不一样，因为对方也知道他的这个特点，所以当他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对方会用多防一啊、犯规啊，然后用阻拦的方式来干扰他，甚至由有些球队用这个诱导他，你不让边路走，你往中间走的方式来限制他的发挥。但是我们看，当一旦出现那种这种非常有威胁的区域，他突破的时候啊，一对一你真的防不住他，而且他自己的这个变相花样特别多，他很善于什么呢？把你叫停，就是防守人和他都处于静止状态，而这个时候他在突然启动，你的防守人就带一个转身，带一个判断，带一个被动，那就很难防他。所以这是他绝招。你看他在这儿不动，他突然之间这一步你跟不上，就像百米，你看都把对方晃倒了，就像百米发令枪一样，他老能抢跑，你怎么能追得上他？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多库在边路的进攻是相当有威胁。但是如果你的球不能给他送到这个禁区核心位置，就是他突破之后要么可以传中，要么可以射门了，如果是从后程往前推进，多库呢就不是那么的酷了。以前不是有句话吗？多库踢好了之后要多酷有多酷，人是踢的球很酷的，但是当他踢得不顺的时候呢，他就不酷了。我们看在打美国队这场比赛，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之下，他个人这种节奏感、加速的这种速度，包括身体的强壮程度，如果让他一个一个的过的话，他是非常厉害的。当然了，跟他搭配的呢尽量还是卢卡库，虽然卢卡库稍慢了点，但是基本上卢卡库的这样中路的高球啊、冲击啊还是有作用。最佳的状态就是右边特罗萨德，左边多库。我们看看他在英超在曼城效力的时候，好多大量优异的表现都出现在什么场景之下，那就是球队给他的球的时候已经是让他处于一个正面面对对方的防守人，同时身边呢还没有加防，那这个时候对他来讲就过人太舒服了。这场比赛我们是节选的利物浦客场挑战曼城的比赛，实际上这个对手利物浦的这个对手是非常强的，即便如此都很难防得住他。你就可想而知，在打一些相对单点防守有缺陷的这些对手的时候呢，多库的这个一防一是相当犀利的。当然了，这要感谢他在瓜迪奥拉的带领之下有了这么好的思路，可能换一个教练，换到现在的教练加西亚就未必能把他这点开发出来。我们再看即便两个人防守，他的这种灵巧的能力，特别是他的绝招，咱俩都暂停，暂停之后同时比启动，那发令枪在他手里边，他自己开枪自己就可以跑了，这谁也追不上。我们再看同样的一个情况，多库如何去发挥他的优势，他还有一脚内切的射门，这个球给他之后你很难快速靠近他，很难形成对他的这个包夹，而利用这个时间差他就可以完成一波一射。因为我们赛前见过他的训练，他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其他人练这个别的位置啊、传中啊、防守射门，只有他就在这个位置连续练多脚的内切射门，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你要一旦给他机会，他是有这个绝活的。所以他自己的训练的这样一个核心区域，非常喜欢的这个方式，也是这场比赛西班牙队不得不防的。我们看在打埃及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成功什么呢？对方前面两个，后边三个，再加上呢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呢需要他有很长的时间去突进，而且球给他过来的时候呢都属于明牌，明牌就是什么呢？防守人就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打埃及那场比赛呢对他的使用不是特别成功，所以这一场比赛呢打西班牙的比赛呢也给整个比利时的中场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就是像这种明着给他让他去扑，而对方已经移动到位做好准备的情况之下，让他突起来的效果就不好了。所以他打得好与不好取决于他拿球之前的环境，取决于队友给他创造的机会。当然了，对多库的使用呢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那场打埃及边路打不开局面之后呢， 这个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给他放在中路，让他在中路实施突破，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任意球的机会，因为阵中有德布劳内这样一个任意球高手，所以那场比赛呢，多库也曾经串联过前腰，但是他这个前腰呢，更多是突破型的前腰，所以那场比赛呢，多库已经体现出来，打到左边锋，打到右边锋，从前面突破，从后面突破，再打到中间，所以那场比赛呢，多库是暗自叫苦，给他把他当作一个全能型球员使用，但是他这真管用。他这场比赛打这个埃及的时候，几乎就在下半时搅得对方的禁区前风声鹤唳，所以多库是一个不可预知的 X 因素，当整个球队给他服务好的话，他一个人可以在一条边解决所有的问题，当队友给他的球处于困难，只能说我把困难交给你，让你来解决的时候，多库可能也就没那么酷了。
1: 嗯，所以您提到这双方都是边路球员，可能边路的争夺会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战术焦点，对吧？另外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您看上一场比赛打美国的时候，比利时队是放弃了所谓的大牌球员的首发，黄金一代把德布劳内、卢卡库包括多库都摁在替补席上，这场比赛鲁迪加西亚会这么选吗？还会延续吗？还敢吗？
0: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这股士气是不可泄的，因为比利时队大家都说了，你不刺激他，他自己会打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换阵容的话，很可能那批队员又不高兴了，所以我觉得还会这样使用。但是多库这个点，不管他是早用还是晚用，永远是让西班牙队非常担心的一个点，甚至我都不排除他就和库库雷利亚打一边，库库雷利亚不是能攻吗，我顺着你的后边打回头球，
1: 两库见面是吧，再加卢卡库三库见面，咱们期待这样的场景啊。这场比赛战术层面刘烨指导确实拆解得非常的清晰，再次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深度的讲解，接下来现场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再发个福利。
2: 好的，非常期待这个环节啊，依然是要给大家送出我手中的这款五号足球，这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训练用球，名字呢叫三重浪，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咱们还是一个老玩法好不好，我会用抢答的方式送给我身后的一位观众，我留意了一下这个问题不算难，所以呢考验大家的专注度和举手的反应力。这个问题就是，请问比利时现在的主力门将库尔图瓦，他效力于西甲联赛的哪支俱乐部？三二一，来，等一下递错了，下意识要把球递出去，来把麦递给您。
3: 好像是在皇家马德里。
2: 怎么还有好像两个字呢？
3: 确定是在皇家马德里。
2: 好，回答正确，恭喜您，送给您这款五号足球。我们在此也和大家预告一下，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比利时将会对阵西班牙，到时候会诞生四强的第二个席位，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明天凌晨三点钟聚焦洛杉矶球场，西班牙打比利时，雪莹再给大家复习一个功课啊。咱们之前其实曾经讲到过球队在庞大的北美大陆上打世界杯的旅行的里程。你看当时说到，如果小组第一出现的话，四强保护球队当中有一支球队会特别苦。
1: 有一支球队特别苦是
0: 西班牙，就是西班牙。西班牙队确实拿到小组第一，进入到这个合理的顺位，也进入到目前的四分之一决赛。但是西班牙队，你知道他在从小组赛到进入决赛这八场比赛，他的飞行里程超过20000公里，他应该是旅行里程相对长的一支球队，所以体能也应该是考虑进去的因素啊。
1: 对，我好在是看到赛前新闻，就是没有人预

0: 到伤病的情况，所以这么旅途周折大家都能很好的适应，真的是不简单。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看一看吧，这场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我们要请教一下联想天玺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看一看它给我们带来的预测结果。
2: 西班牙对比利时的比赛是四分之一决赛中最有看点的一场比赛。西班牙现排名世界第三位，改良后的传控体系炉火纯青，拥有世界顶级的中场控制力，亚马尔领衔的新生代冲击力十足，阵容没有明显的短板，整体稳定性极强。比利时虽然年龄结构偏大，但他们刚刚结束的八分之一决赛中4-1大胜美国队，德布劳内、卢卡库为首发出场，在比赛中得到充分休息，不用担忧体能情况。比利时的新阵容反击战术效率极高，德凯特拉雷上一场直接参与3球，状态火热，但他们后卫线存在慢热的问题，很可能被西班牙针对性进攻。天玺 AI 预测西班牙50%概率小胜，30%概率两队常规时间打平进入加时甚至点球大战，剩下20%概率比利时爆冷，靠高效反击赢下比赛。
1: 联想天玺 AI 这预测是滴水不漏啊，50%、30%、20%三种可能都有，但总体来说还是更看好西班牙队能够拿下这比赛，进入到4强当中。
0: 嗯，
1: 联想 ThinkPad X1 Carbon 呢是汇总完整的赛程和对战信息，将会凭借出色的表现助力赛前的赛事分析。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豪门盛宴继续。
3: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红书。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每天补充电解质的环节。邵老师你知道吗，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聊到摩洛哥还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个青训体系的建立啊，以及引援计划呀，我突然在想，为什么摩洛哥这几届世界杯能有这么好的表现，还有一个原因，有门将布努在。
1: 布努确实是个非常优秀的门将，今年35岁的布努现在在我们身后啊，身高是1米92，我们这半身像也显得非常的高大。这35岁的门将其实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但是3岁就回到摩洛哥国内了。他倒是一个土生土长，算是摩洛哥的足球青训体系当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员。布努的特点是什么？其实他的特点就是扑点球，扑点球的能力极强。在这2届世界杯上，他总共遭遇9个点球，他只让对手进了2个，扑掉了4个，对手踢丢了3个，这让我想起当年欧洲杯上的托尔多，基本上就属于一个水平的扑点球的门将。所以上届谁把西班牙队淘汰出局的，就是布努带领摩洛哥队在点球大战当中淘汰了西班牙。
0: 对，最后一看他的身价只有300万欧，而且并不是在顶级的豪门俱乐部效力的，你说多值啊，摩洛哥有这样一位宝将啊。
1: 可惜下届世界杯39岁的布努还能否出战，这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2届世界杯已经献上了精彩的表现，尤其是扑点球的能力非常的卓越。我们今天的外星人时刻属于摩洛哥门将布努。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锤，来个赢一瓶。
4: 姆巴佩打门，
5: 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
4: 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5: 给了点球。
4: 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
6: 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4: 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
7: 法国队与摩洛哥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结局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但布努竭尽全力地拖延着摩洛哥队的失球，他用包括点球在内的数次关键扑救延缓着对手的胜利。尽管结局没有被改写，但布努已经四次在点球对决中扑出了对手的罚球。已经35岁的布努以冷静、心理状态出色和反应能力迅速而著称。2022和2026年世界杯，他都是摩洛哥队创造历史的英雄。卡塔尔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队把西班牙队拖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中，他先后扑出索莱尔和布斯克茨的点球，帮助摩洛哥历史性闯入世界杯8强。直至此时，摩洛哥队在这届世界杯上还没有被对手攻破过球门，唯一的一粒失球还是乌龙球。即使是在点球大战中，西班牙也没有攻破布努把守的球门。摩洛哥队在点球大战中3-0战胜了西班牙队。赛后，布努他被队友们高高抛向空中，接受英雄的礼赞。随后的四分之一决赛，布努又多次化解了葡萄牙队的进攻，尤其是比赛的最后阶段，他在重压之下接连贡献精彩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为摩洛哥队守住了最后的胜利。在总共出战的6场比赛中，布努4场比赛零封对手，帮助球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闯入4强的非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35岁的布努再次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世界顶级门将的价值。16分之一决赛，摩洛哥队与荷兰队战至点球大战，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时，布努依然沉着冷静，他善于利用细节干扰对手。第4轮罚球，他没有做出扑救动作，只是通过快速移动阻挡对手的射门角度，而这个小战术竟然在最关键的第5轮罚球中发挥了作用。他仍然是通过脚步的快速移动封挡了半个球门，成功扑出了定义胜利的一粒点球，又一次让摩洛哥队获得了点球大战的胜利。根据数据统计，布努在世界杯赛场共面对过9粒点球，只让其中2粒罚球钻入了球网，他共扑出了4粒罚球，另外3粒则被对手踢飞。连续2届世界杯，只要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布努就是胜利的代名词。他的特点非常鲜明，善于观察细节，懂得利用战术，心理状态出色，这些特征为他在世界杯赛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除了点球，他在常规比赛中的稳定性同样突出。在与加拿大和法国队的比赛，布努发挥出色，他不仅帮助摩洛哥创造历史，更重新定义了门将在大赛中的价值。摩洛哥连续2届世界杯创造佳绩，坚固的防守是重要原因之一，布努的作用不可忽视。与球场上的高调不同，平日里的布努一直保持着沉稳低调的性格，走上球场时他通常是最安静的人，却用最震撼的表演一次次改写战局，用最惊艳的表现让球场陷入沸腾。
8: 布努是个特别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再加上我们后边大屏幕上大家看到德国队和荷兰队是本届世界杯最早在点球大战当中被淘汰的2支球队，各位可能心里

0: 已经猜到了，这个节目组不怀好意的得说点球大战了，是吧？来吧，刘烨指导。刘烨指导当年是最早踢边后卫，后来踢后腰，在俱乐部包括国家队是点球手不？
1: 我在国奥队的是点球手，然后当五个人罚的时候我在当中，但是场上只有一个点球的时候呢，那是我们的射手去罚。所以说我罚点球，罚这个五个人罚的那种赛后的决胜的那种点球罚过。
0: 选英关于点球想问点，问刘指导点什么？
2: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看这届大赛下来，很多的运动员他罚点球的样子就是很紧张，有很多是自己不小心打一些刁钻的角度而没打进。而且有的人先罚，有的人后罚，似乎他们各自的压力是不同的。所以我没踢过球，我就纯请教，您觉得在罚球的时候，您自己会有什么偏好吗？
1: 偏好就是说，首先你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就是有一个角度，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是你最习惯的。但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大数据太厉害
0: 了，大数据全都给你算出来了，
1: 对
0: 吧？大家都知道你原来罚哪儿是吧？上脚三个，下脚四个，
2: 会写在毛巾上。
1: 而且还有守门他故意干扰你，他就故意指你，你这儿啊，你这儿，我知道你这儿。他逼得你变，你一变的话，你的这个习惯变了之后，动作可能就走形。当然了，也有心理上的原因。更重要的就是说，咱们大家在说这个先罚是后罚的事儿，以前我们是习惯先罚。先罚，你把压力交给后。
0: 对，
1: 你万一罚丢了，你还有一个机会说守门员再扑一下。另外一个，现在还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规矩，就是现在挑边先挑在哪个门罚。那么这个门后边可能是你的球迷，也可能是对方的球迷。当时遇到你自己的这个球迷在这个区域的时候，你是怎么罚？然后你是先挑先还是先挑后？这个又重新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安排。因为以前曾经出现过，我记得是2004年亚洲杯的时候，当时日本和约旦在罚点球，就主裁判那个时候是规定，我指定就在这儿罚，大家在这儿罚，罚了三个之后啊，日本好像两个没罚进去，他就提出来说这地方不好，我们要换到那边去。然后约旦也憨，约旦就同意了，结果同意了换了那边去，结果约旦队罚不进去，日本队却罚进去了。所以从那之后好像大家就在讨论，你要挑边先挑在哪个门罚，然后再挑谁先罚谁后罚。
0: 对，您说到这个谁先罚谁后罚，其实也是挺有门道的，因为过去大家传统会觉得好像是先罚的一方占优，好像有统计数据的支撑。但最近的世界杯上，这个数据好像有点逆转的意思。有点反直觉啊，就是现在发现，在最近的15场点球大战当中，后罚的球队赢了13次，这个几率相当相当高。
2: 对，
0: 这好像和当时大家的判断或者过去的经验不一样。
1: 我觉得这是大数据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大数据告诉你哪些队员他往哪个地方罚，你往哪些扑，我觉得跟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所以这实际上的点球大战当中，先罚后罚有什么门道，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看点，他绝不是最后上去抡那一脚。今天我们就说到点球大战的那些门道。
3: 本届世界杯至今已经出现了4场点球大战，这4场点球大战遵循着一个奇妙的规律，点球先罚的球队无一胜出，全部被淘汰。1/16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队长基米希选择率先主罚。不过第一个走上点球点的哈弗茨将点球罚丢，最终德国队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输掉点球大战，爆冷遭到淘汰。紧接着荷兰队在同摩洛哥的点球大战中，同样是在先罚的情况下，最终被挡在8强门外。几天后澳大利亚也陷入了同样的怪圈，率先主罚遭到埃及队淘汰。而在瑞士同哥伦比亚的点球大战前，哥伦比亚队长桑切斯特意询问了本方门将的建议。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先主罚，但哥伦比亚马失前蹄，南美劲旅无奈止步16强，点球先罚在这届世界杯上仿佛成了一道不胜的魔咒。如果我们将时间回溯，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数据。从2014年世界杯开始，在世界杯最近的15场点球大战中，选择后主罚的球队赢下了其中的13场胜利，点球胜率高达86.7%。世界杯最残酷的12码决战正在讲述一个完全颠覆历史的叙事。 事实上，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先主罚的一方在心理上会占得优势。如果率先主罚命中，比分领先，后主罚的一方则背负着打不进就落后的巨大压力。对于先罚的一方而言，第一粒罚球的成败至关重要。1998年法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点球淘汰英格兰。阿根廷队的贝尔蒂面对西曼率先主罚命中，为潘帕斯雄鹰打开了胜利之门。同样是199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点球淘汰意大利，齐达内身先士卒罚进了第一个点球，引领法国队最终过关。那届世界杯半决赛，巴西点球决战荷兰，罗纳尔多扛住压力，第一个走上点球点，他击败范德萨将球打进，桑巴军团最终成功晋级决赛。从1998年世界杯开始，点球大战中先罚的球队在随后13场点球决战中12次成功晋级，这几乎变成了一个定律。点球大战先主罚一方拥有更大的优势，直到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2014年世界杯，哥斯达黎加在八分之一决赛中通过点球淘汰希腊。那场比赛，哥斯达黎加是先罚球的一方。算上这场比赛，在此前世界杯24场点球大战中，先主罚的球队获得15场胜利，胜率达到62%。紧接着的四分之一决赛，哥斯达黎加面对荷兰，在点球大战前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为球队选择先罚的鲁伊斯在随后罚丢了点球，哥斯达黎加在那场点球大战最终落败，成就了荷兰门将克鲁尔替补骑兵的故事。同一支球队前后2次点球大战，后罚时晋级，先罚时出局，这个微妙的身份转换仿佛是一道分水岭。从这场比赛开始，世界杯点球大战的天平彻底倾斜，之后的15场点球决战，后罚的球队赢了13场胜利。这13场中不乏令人窒息的经典之战。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东道主俄罗斯队在点球大战选择后罚，阿金费耶夫表现出色，扑出2粒点球，东道主爆冷击败西班牙，历史性的闯入八强。同样是八分之一决赛，克罗地亚队和丹麦队战至点球大战，选择后罚的克罗地亚淘汰丹麦。有趣的是，2次后罚过关的球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狭路相逢，俄罗斯和克罗地亚也要通过点球决出胜负。得到门将苏巴西奇指示的莫德里奇选择了先手后罚，而苏巴西奇首轮就扑出了对方的点球，莫德里奇随后的射门幸运地撞柱入网，克罗地亚也最终成功淘汰东道主，并一路闯进了那届世界杯的决赛。点球大战后发先至的剧本在2022年世界杯也多次上演，克罗地亚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点球专家的本色，八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克罗地亚后罚淘汰日本，利瓦科维奇一战成名。四分之一决赛，当克罗地亚将巴西拖进点球大战，而这一次莫德里奇做出了和此前不同的选择。虽然克罗地亚是先罚球的一方，但他们依然凭借稳健的表现将大热门巴西挡在了半决赛门外。除了克罗地亚，上届世界杯的黑马摩洛哥点球淘汰西班牙，同样打破了后罚者获胜的规律。仅有的这2场堪称逆行者的胜利，像是编剧刻意留下的彩蛋，提醒我们世界杯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那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2次点球大战都选择了后罚。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对决之后，将荷兰挡在4强门外。 卢塞尔的冠军之夜，在那场令全世界屏住呼吸的伟大决赛中，阿根廷继续选择在点球大战中成为后主罚的一方，他们也如愿笑到最后，在卡塔尔捧起了大力神杯。15场点球大战，13次后发制人，这一数字让世界杯赛场上的点球决战更具看点和魅力。有趣的是，在近2届的欧洲杯上，7次点球大战的胜利不一例外，全部属于先主罚的球队，就好像是平行时空的另一套运行法则。两大赛事的完全相反现象，让点球大战的胜负规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点球大战的胜负从来不只是脚法或运气的较量，无论罚球顺位如何，隐藏在更深层的心理博弈才是关键因素。12码的距离从未改变，但传统的经验已经被多次重写。也许当下一次点球大战到来，除了点球人选之外，罚球顺序的选择也会成为主教练重点考量的因素。
2: 欢迎回来，看完了非常精彩的点球大战的盘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6个小时的时间，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场对阵将会上演，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关注。那我还是请教一下我们在第一排的几位好不好，对于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预测，大家心中的预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说一说。
4: 我觉得是2-2平。
5: 我觉得应该是2-0。
6: 我觉得应该是2-0。
7: 我觉得是1-0，西班牙赢啊。
2: 好，由于我刚才讲的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啊，所以我目前看到的有3位都是支持西班牙，有1位呢是在最终可能是在最后一刻通过点球才会分出胜负。那我也邀请您来到我身边好不好，佩戴上我旁边的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每一期的豪门盛宴节目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比分预测的分析，而且有理有据，看一看今天对于这场比赛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分预测呢。
5: 西班牙对比利时1-0。
2: 好，给到了这样的一个预测，我们也是更加的期待了。凌晨3点，会不会像乐奇的预测这样呢？它除了预测的功能强大，还可以在我右手边这里一键拍照，而且呢还可以帮助大家导航，还有线上的实时支付和 AI 问答的功能，并且呢还有全球89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功能非常的强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在线上的各大电商平台直接搜索乐奇这2个字就可以一键购买了。非常感谢您，我也送给您一个小礼物，这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吉祥物。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雪莹邀请大家轻松一刻，本期的音乐就要来了，来期待一下今天到场的这位歌手会是谁。今天北京也是下起了小雨，下午的时候呢，这位歌手已经抵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他将会做客豪门盛宴，让我们欢迎歌手金润吉。他将在现场为我们演唱的歌曲是《全球都热爱》。

0: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等候吧，期待金润吉给我们带来的现场表演。当然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北京下起了非常大的雨，所以在此我希望我们能把掌声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好不好？谢谢大家冒雨来到我们的现场，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即将到来的金润吉。
1: 好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2: 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看着历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陈列在这儿，这就像是一个活的世界杯的博物馆，和历史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最近的在我们面前这一刻是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三重浪、确实是最新的足球制造工艺的体现。
8: 对，它这个拼接式的结构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把科学、把天气、把球速、把稳定性多重角度都拼接在了一起。
7: 而且各位知道吗，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采用最少块皮拼接的一个足球，这三重浪是用四块皮拼接而成的，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这样的结构出现在世界杯的比赛现场上。那这样的比赛用球呢，一方面是飞行的稳定性增加了，但另一方面呢，其实同时它能够带来更快的球速，让这比赛过程中对于防守方的考验就变大了。
8: 确实，那我突然觉得我们每次都在夸门将，这门将真的是不容易啊，能在这么快球速的加持下还能有非常强的扑救，太强了。
7: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国际足联也统计了世界杯上啊目前的球速最快的那些进球，我们一起来看看射手和门将的较量。
9: 这是塞内加尔5-0大胜伊拉克的比赛，塞内加尔前锋恩迪亚耶贡献的一脚惊艳世界波，这脚射门的峰值球速高达121.98千米每小时。虽然守门员做出了反应，但这脚射门球速太快，皮球直窜球门近角入网。在埃及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第20分钟，埃及队的阿舒尔接萨拉赫的传球在弧顶处劲射破门，这个进球的最高球速高达123.44千米每小时。比利时门神库尔图瓦也是鞭长莫及。澳大利亚与埃及1/16决赛点球大战的第一轮，被专门换上踢点球的埃及球员萨比尔爆射破门，这个进球的峰值球速高达123.51千米每小时。这是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中 ，C 罗与门德斯联袂缔造的经典任意球。这脚任意球成功骗过了门将，且最高球速达到了125.17千米每小时。赛后，法国足球名宿亨利盛赞这粒任意球是团队配合的杰作。这是黑马佛得角面对乌拉圭的比赛，第21分钟，佛得角球员皮纳的精彩低平任意球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脚射门距离球门长达31.22米，峰值球速高达125.22千米每小时，这粒进球也让佛得角再度惊艳世界。

这是海地队队员伊西多尔面对摩洛哥的精彩远射破门，这脚射门最高速度高达125.53千米每小时，皮球直挂死角，摩洛哥门将布努鞭长莫及。

克罗地亚队的佩塔尔苏契奇在面对加纳的比赛中奉献了一脚球速极快的远距离贴地斩，得分之后的他将这粒进球献给了他怀孕的妻子。这脚射门不仅最高球速达到了125.78千米每小时，角度也直奔球门死角而去，十分精彩。这是挪威队与法国队的小组赛第21分钟，中圈开球的挪威队上演了开球杀的好戏。奥斯高晃过防守队员后低射破门，这脚射门在视觉上或许不够劲爆，但实际上这粒进球的峰值球速高达125.95千米每小时，麦尼昂只能目送皮球入网。瑞士新星曼赞比在面对东道主加拿大队的比赛中为球队传射建功，这是他在比赛第57分钟的近距离劲射破门。这脚射门虽然被门将扑到，但奈何曼赞比的射门力量十足，峰值速度更是高达128.73千米每小时，加拿大队也只能望球兴叹。塞内加尔的盖伊在5-0战胜伊拉克的小组赛当中梅开二度，其中他在71分钟的第二个进球尤为震撼。接到队友头球摆渡的盖伊在禁区里张弓搭箭爆射破门，而这粒进球经过球内芯片的测算，峰值速度达到了131.94千米每小时，这也是截至目前本届世界杯球速最快的一粒进球。

0: 燃起来了啊，真棒
1: 哇，
0: 喘口气喘口气，真棒真棒。我看这歌叫全球都热爱，对吧？
1: 啊，
0: 我感觉这歌词好像跟世界杯特别贴合。
1: 是的是的，
0: 这是
1: 本身我也是球迷哦，然后这次世界杯也是我特别热爱，所以呢，为世界杯，为全球都热爱足球的朋友，给他们写的一首歌叫《全球都热爱》。
0: 哦，就专门给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写的。
1: 是的，是的。哦，
0: 掌声送给金润吉，这歌写的真棒。
1: 谢谢。
0: 现场一下就燃起来，热起来，这种让我们感受到了美加墨的热情。说了老球迷。
1: 是的。
0: 这次看了多少场球了？哇，
1: 从头到尾都看了。
0: 哦，真的？
1: 对。
0: 哪个队的球迷能问吗？哇，
1: 其实我说心里话。每年都不一样哦，今年来说有可能是西班牙。
0: 西班牙，哎呦，还有大概五个小时就要比赛了。
1: 是的，我特别喜欢亚马尔，
0: 特别喜欢亚马尔哈。
1: 然后今天也是马上又开始了啊。比利时和西班牙，
0: 对，
1: 我都猜测到比分了。
0: 哦，说说你的版本。
1: 我的版本的话，2-1。
0: 2-1，
1: 对对，
0: 那一定是你希望西班牙是那个二，
1: 是
0: 吧？2-1，再告诉你一个小小的消息啊，内马尔还有3天过自己19岁的生日，哇，就是周一，
1: 亚马尔，
0: 对不起，亚马尔下周一就过自己19岁的生日，
1: 是的，我听说他爸也是90后，
0: 哦，是，所以你这直接就把这歌送给亚马尔了，是吧？
1: 好，送给你吧。
0: 好，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好，谢谢谢谢，再次感谢金润吉，我们共同等待这场精彩的比赛，同时我们也关注世界杯赛场上有哪些多彩的新闻。
2: 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
3: 此前对阵巴拉圭的比赛，登贝莱和姆巴佩在点球上玩起了套路，登贝莱佯装主罚，在前冲锋陷阵吸引火力，姆巴佩稳坐后方徐徐现身操刀，出其不意。两位法国足球界的影帝演技精湛，骗过了对手，也骗过了解说。
4: 换人了，换人了。
2: 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其实我是烟雾弹，
4: 我是掩护。
2: 姆巴佩助跑，
4: 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7个进球。
3: 今天对阵摩洛哥的比赛，两人梅开二度，再次唱起双簧。人在球场，心像剧场，法兰西双星立志将演艺事业坚持到底。不过比起首秀，他们今日的表演略显拙劣，破绽尽显。
2: 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4: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2: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
3: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姆巴佩最终罚丢了点球，但他还是收获了阵阵欢呼。当然，这欢呼是来自摩洛哥球迷的。自家球门未被攻破，观战的摩洛哥球迷疯狂庆祝。可还没等他们把谢谢姆总喊出口，姆巴佩便轰出一记角度刁钻的弧线球，让摩洛哥的球迷瞬间安静了下来，而法国球迷的欢呼声立刻又接管全场。姆巴佩，一个让法国和摩洛哥都为之欢呼的男人，有点东西。看完法国影帝的表演，再来看看挪威顶级喜剧人的表演。奔跑、欢呼、旋转、跳跃，哈兰德招牌式奔跑庆祝在训练场上再度上演。这些还只是开胃小菜，真正顶级的表演还在后边。射门被扑，喜剧片变成了武打片，大力金刚腿再现江湖，可惜帅不过3秒，立马破功。哈兰德，武打片并不适合你，请潜心研究喜剧表演，在风趣幽默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哈兰德的快乐马上要迎来天敌了，下一轮挪威对阵英格兰，遇见老熟人丹伯恩，不知道哈兰德还能不能笑得出来。身高2.01米的伯恩是英格兰后卫线上的一堵高墙，也是哈兰德的老冤家。两人此前在英超联赛中对抗冲突不断，人高马大、身高1.95米的哈兰德在英超所向披靡，可是每每遇到比自己大一号的伯恩，力量、高度上都不占优，表现

总是欠佳。此番世界杯再碰面，哈兰德与伯恩的欢喜闹剧能否再度上演？让我们共同期待挪威与英格兰的强强对决。

0: 博士，随手分享的海边风景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佛得角旅游的话题搜索量一路飙升，当地文旅热度直接被带飞，这哪是门将，分明是佛得角文旅推广大使。
1: 好了，我们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倒数计时了，还有大概五个小时，西班牙队要和比利时队进行这场交锋。其实我们都知道，西班牙足球的真正的内生动力是来自于他的青少年的培养，而西班牙足球在最近两天啊，其实在两条战线上努力，一是明天凌晨要对比利时队争夺世界杯的四强席位，另外在后天凌晨，西班牙的19岁以下的男足青年队要打欧洲青年锦标赛的决赛，这是他们连续3届进入决赛，所以西班牙足球不同年龄段两个队伍都要冲击冠军。
2: 哇，让我今天穿上了西班牙的球衣，也让我更加关注西班牙队未来的表现。当然在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预告，明天晚上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晚上的6点半，重要的事情说3遍，欢迎大家喜欢看豪门盛宴的朋友们，明晚6点半咱们准时锁定，明天见，
1: 明天见，睡5小时看球，再会。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在2026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各位球迷倾力打造的球迷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占东。
1: 看球搭子找京东，本期节目呢由京东赞助播出，住酒店上京东又好又便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央视体育的主持人赵思恒，欢迎各位来到成都。
0: 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小队长。
1: 首先我们要有请从四川走出的青年说唱歌手娃娃。
3: 今天我们稳当队依旧稳稳当当。
0: 今天我觉得你格外的稳当，因为你有靠山。
3: 因为我来自四川雅安，是大熊猫的故乡，所以我带来了熊猫。大家可以猜一下，他们每一个其实都是熊猫明星。对，
4: 这个知道，花花，但是小耳朵、粗脖子，其他的我就还啊，你知道？
5: 咖色的熊猫叫七仔。
0: 七仔
5: 特色就是它是棕色的熊猫。
0: 旁边是荷叶吗？
5: 不，那只是萌兰，智商超高，然后它也是越狱的高手，
0: 最聪明的。
5: 小小的这只叫福宝，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是锅巴色的毛色。

0: 有点焦。
1: 您平时没事也喜欢去看看他们吧？
2: 对，我不仅是球迷，我还是熊猫粉。哎呀，
1: 谢谢谢。第二位要跟各位介绍的呢，就是会吃爱吃并且带给我们欢乐的刘仁成。
0: 我也给大家带了一个小礼物，这是一个，这是兔头。哇，
1: 真是跟吃的有关系。
0: 这道美食很多外地人都接受不了，说实话我就接受不了
1: 啊。真的啊？
0: 那也是之前的事，从今年开始也开始吃了。
3: 放弃了你原有那个部位？
0: 对，现在每次看到这个都想起一句英文。Nice to meet you, too.
1: 嗨，你们队改队名吧，别叫提花队了，直接兔头队啊。
0: 今天我们录制结束之后，我也会把这些兔头分给我们的朋友们，一块去享受这个兔头。
1: 谢谢仁成。那接下来这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川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源。
4: Hello, hello, hello.
1: 你带啥了？颜值？
4: 我带领嘛，带领的。
5: 带一个咱们的文化名片吧。成都啊，是咱们的大诗人杜甫曾经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创作了无数的名片佳句。大家也知道成都被称为锦官城，咱们滋养成都的母亲河也是锦江。有三句非常经典的诗词也是杜甫在成都留下的，一个是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另外一个呢，就是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但最后一句是最有名的，
4: 遥看红湿处，
6: 花重锦官城。
1: 把这三句诗词送给大家。再次欢迎三位队长。世界杯到这个时候已经比赛进入白热化，但也接近尾声了。很多时候我们要关注在世界杯上很多打着引号的一些所谓的小人物，也许到现在没怎么登场，甚至可能上场的时间非常之少。比如说我记得在德国队被淘汰的那一场，巴拉圭的五号球员啊，应该是在加时赛的最后几十秒钟才上场来踢这个点球。我觉得这就是属于他的世界杯的记忆。所以如果说到打着引号的小人物的话，大家首先能想到的是谁？
0: 其实我想到的也不是小人物，就是格策在那个阿根廷决赛输给德国那一年，格策是替补上场的，在加时赛的最后113分钟
1: 绝杀，
0: 那一球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感觉那也是格策整个职业生涯的巅峰。
1: 对，
0: 他之前都比较顺，然后那一球之后，后面可能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但我相信，只要有那一脚，所有的德国球迷都会永远的记住他，永远爱他。包括今年，我跟很多球迷一样，就很关注内马尔能不能上场这个事儿。今年内马尔是在小组赛上了一次，没有进球嘛，我觉得就很感慨，因为感觉确实时间过得很快。前两天看巴西踢日本，有那么多巴西队的，不管是罗纳尔多、卡洛斯，他们都坐在赛台上，
1: 对，
0: 我都忍不住在想，罗纳尔多跟我到现在到底谁更胖一些。
5: 啊，你想这去了，
0: 感觉有点不相上下了，有点。
3: 其实罗纳尔多啊，他不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巨星。罗纳尔多94年参加美国世界杯的时候，一分钟都没上，一直坐在替补席。其实02年世界杯才迎来了外星人真正的爆发，当然这也是源于他在国际米兰的积淀。那么其实不光是罗纳尔多，你像巴西队的卡卡，那么卡卡在02年世界杯的时候也并不是主力球员。最初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他是给罗纳尔迪尼奥、给里瓦尔多呀打替补的。
5: 我说一个最近一点的例子吧，也是本届世界杯，卢卡库。其实他也不是小人物啊，他是比利时的队史最佳射手啊，他也是替补登场之后56秒就取得了进球，之后还助攻队友打进一球，5-1兵不血刃拿下新西兰。
3: 还有一场比利时队攻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的进球，其实并不是源于他们自己打进的，而是造成了对方的乌龙，而也就是因为卢卡库在门线上给对方的防守球员制造了很大的压力，所以那个球误打误撞的由对方的防守球员踢进了自己家的球门。
5: 关键是啥？以前啊，大家经常看卢卡库的一些失误集锦，
0: 对，
5: 都是等着看他登场之后看笑话的，
2: 嘲笑他。
5: 但是你看人家登场之后真的是发挥得特别好，而且他今年是大伤之后归来啊，刚刚恢复再找状态就能立马即插即用为球队做出贡献。卢卡库也33岁了，绝对的替补骑兵啊。
7: 卢卡库，
8: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7: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8: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7: 没错。
1: 妈妈看球的时候有没有把

0: 目光稍微往这个替补席来看看。
1: 今年的世界杯上，我觉得德国的翁达夫他一直是在替补，但是他只要他出场的时候，他就一定能带领球队取得比分。
0: 对，每一届世界杯需要我们记住的不只是那一个又一个特别闪亮的球星，还有每一个为了世界杯为了自己球队取胜的努力着的每一个人。那今天呢，我们的三位球迷故事呢将会通过一个巴蜀盲盒箱的形式，其中藏着一张解锁球迷登场的关键卡片，也会有一些小惊喜
2: 哦。
0: 选到什么就得到什么。我们请第一位队长先来开启我们的球迷故事好不好？三位派出一位，
3: 那我先来看一下今天我这个手气怎么样啊。好，看一下啊，
4: 哎，抽中了，抽中了，
3: 抽中了，我给大家念一下。不对，这什么？
0: 这个牌子所有的正面都是如约而至，但是背面是不同的啊。
3: 想用青花椒气泡水后念一首杜甫的诗，这搞了半天是惩罚。
1: 青花椒很辣。
3: 青花椒气泡水，
4: 来干掉。
3: 哎，两位是不是话说的比较多，嗓子有点难受？要不，
0: 哎，听说你今天嗓子不太舒服、啊，
3: 要不润润嗓子？
4: 这种好事得留给咱们当地人分享。
2: 我替大家来试一试青花椒气泡水。
3: 哇，
1: 嗯，挺好喝。
3: 明天爸爸
1: 怎么样，
3: 试一下。
1: 不用不用。
3: 哎，你别说，这个青花椒跟气泡水还挺适配的，
0: 就是爽麻爽麻的感觉，
3: 真不错真不错。
0: 那个杜甫的诗呢在哪儿？
3: 咱们作为四川人啊，如果连杜甫的诗都做不到出口成章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就有点草得撇呀、啊、杠随便两首嘛。这个
1: 打住了。
4: 我跟你说，站在这个桌子后边它有魔力啊。
3: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1: 哦，有文化有文化有文化。
3: 再送一句啊，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这段掐掉重新来。
1: 我以为你要说呜呼我忘了。
0: 好，再来抽一个，
1: 又喝一杯。
3: 不好意思啊，咱这个手气就是这么好，全套大熊猫公仔。
0: 哇，可以可以，
3: 不出意外就是我面前的这个了吧，这都放这儿了。
0: 看着里面好像有这种足球，
3: 这猛男粉跟我差不多啊，猛男粉。熊猫的挂件，有熊猫的足球，你看这非常可爱啊，
0: 这是成都的足球礼物。
3: 继续，还要抽呢，嘉宾在旁边等半天了愣是出不来。哎，
1: 抽到了，
3: 两面如约而至。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球迷故事的主角了，让我们掌声有请水哥王玉恒，掌声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
5: 你好你好。
0: 您一登场我就在想他是眼神往哪儿看，就这么火眼金睛会洞察出我们现场
3: 最强大脑来了。
0: 对，就是您看世界杯是不是跟大家伙不一样？
5: 因为我是80年的，其实跟现在这些年轻人看到的足球也都不太一样。
0: 嗯，
5: 我们小时候踢足球就是快乐足球，下课了以后在楼道里啊，在教室里啊，然后在操场啊，在胡同里啊，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踢。
0: 嗯，
5: 还有就是容易闯祸的啊，经常这个球踢完以后把谁家玻璃都碎了，就这赶紧跑。
0: 那关于看世界杯的一些回忆吗？
5: 世界杯我记得就是雷欧雷欧雷，这是我们小的时候，
3: 98年嘛，
5: 正好我那年上大学那年啊。然后在我小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阿根廷啊，马拉多纳呀，然后全是那个巴西队都是牙不太好的啊，罗纳尔多要么牙太大了要么牙缝太大了。
0: 咱们关注的是这个脸长得怎么样，球踢得怎么样，人家一眼看出，哎，今天牙缝大。
4: 在这儿我想请教水哥一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巴西的足球和南美的足球跟欧洲的严格的森林哲学其实是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为欧洲球队啊，它其实是有一套标准化体系的，但是我们当说到巴西说到阿根廷的时候，其实说的都是街边的足球，说的都是非常恣意的这种踢球的感觉。那你觉得这两者哪个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来说更重要？
5: 您说的这两种是系统的问题。我们通常为什么说德国战车，从历史上看，你看法国英国德国他们打仗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方阵一个方阵的，对吧，它都是非常有秩序的。但是你看到了南美，它这种奔放自由是一种群星闪耀的。

0: 就是当一种极度的自由跟一个极度的严谨的公式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记住南美的球员是都是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能记得 很清楚、
1: 哦，
0: 但是你到了这儿，你现在说法国、德国，你发现它是一个系统在进行作战，
2: 战术体系，
0: 对，完全是这样的。
2: 包括很多人说这一届巴西队，有些人不看好，为什么？觉得星光不足，啊，觉得没有过往的超巨了，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个现象哈。
3: 这届世界杯一共有1000多位球员，平时有没有这种爱好，就是说，我要把这1000多人都给他认全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首先我对这个1000多人一点都不感兴趣。其次是我们现在有 AI 的话，我完全我可以为一个模型跑一下，没必要我自己去记他。
3: 记人名对我们来说是必备的。其实你看荷兰队都是贩子队嘛，耶，有这个范尼斯特鲁伊、范佩西、范姆伦克霍斯特等等等等。其实对于球迷来说，他们觉得最难的。往往不是足球规则，而是记这些名字。
0: 嗯，那就别记了，
2: 反正每个人也不一定都是解说员，
4: 解说记就行了，球迷别记了。
5: 您觉得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他的脑力和体力哪一个相较来说可能更重要一些？
0: 我觉得身体素质，就身体天赋，是这个运动的下限，以年龄的优势、发育的优势去弥补他的技术和其他的短板。
5: 嗯，
0: 但是随着运动员的这个年龄逐渐上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后天的努力，比如说大脑，比如说技战术，比如说意志，并不是身体本身条件的问题。
5: 嗯，
4: 对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我就是脑力和体力的结合，就是都很差。但是我喜欢的很多的球员，像莫德里奇，并不是身体素质特别出众的球员，你包括像 C 罗啊这些，
0: 齐达内，嗯，
4: 但是为什么他们越老越厉害呢？我相信这肯定就是他们的脑力，决定了他们的上限还很高。
5: 水哥，本届世界杯，您对哪支球队可能喜好上或观察的相对来讲会多一些？
0: 这一届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看好法国队的。
5: 那咱俩其实预测是一样的。
0: 我是靠 AI 看出来的
5: 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录制的第一期啊，请了一个 AI 大模型的专家来，他那个大模型跑出来的是西班牙。我当时是说是法国呢，是因为球队的所有的身价加起来，法国队是最贵的。
0: 哦，你居然这么算的？
5: 对，
0: 我这边跑出来的话，我感觉就是综合性来讲，法国是最稳定的，各个方面它是没有特别明显短板。还有一个，法国的运气很好，就这个足球里面一定有很大一部分是运气，就是从你一开始这个签抽完以后，你这一路下来这个对手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关系的
4: 啊。
0: 尤其像德国这个荷兰出局以后，其实法国的后面我觉得是比较顺的
4: 啊。您给这个 AI 提供了哪些数据方面的支持？
0: 首先 AI 跟人最大的区别是 AI 是确定性的，人是不确定性的。那体育呢，体育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但是呢数据呢它是给你一定的支撑的。就哪怕我投喂的时候甚至可以出来，比如说这个球员穿的袜子的颜色，他在穿什么颜色的时候他的胜率会更高一些，这些都会有一些差别。那么就像比如说点球大战，你像现在德国跟荷兰都有点球大战，如果通过 AI 就可以算出来这个运动员他只要这么跑过来，他75%是踢左上角，25%踢右下角，你就往那儿扑，就这是一个概率，这不一定是一个一定准确的，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3: 所以很多人都说嘛，说世界上再优秀再伟大的编剧也写不出世界杯赛场当中的剧本，是吧？
0: 是是是。
5: 世界杯已经是1/4决赛了，就您预测的比如说四强球队可能有哪四支啊？
0: 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法国。
6: 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
0: 然后最后出来的是阿根廷跟法国，然后最后是法国。
5: 哎，三位队长，你们在预测的时候会觉得更相信 AI 呢，还是相信自己多年看球的经验呢？
7: 相信运气，因为我也经常比赛，其实比赛真的很看运气，尤其是竞技类的比赛，运气占了70%吧，我觉得。
4: 啊，
8: 我也不太相信 AI。最近关注世界杯，看很多博主，我发现他们关注的一些重点 AI 就关注不到。比如有的博主认为，今年很多欧洲球队为什么表现不好呢？是因为在那个美加墨空气湿度太高，他们说欧洲球队不适应。我觉得这种因素有时候 AI 就很难考虑到，所以我也更相信

0: 自己，我就更觉得更相信阿根廷可以夺冠。
1: 阿根廷啊，
2: 你这个日常创作的时候会用 AI 吗？
0: 其实 AI 在做喜剧方面是比较差的，因为关于笑点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反馈他是体会不到，
1: 过于冷静。
0: 反正这两年我比赛的时候我一直折磨 AI， 给我想不出来。我就把我的主题给他，我说你给我想十个梗啊，两年起码他给我想10000个，一个都用不上。但我能感受到 AI 的进步，就他以前是又不好笑又不说人话，那现在我让他写段，他写的是不好笑但开始说人话。
1: 谢谢谢谢水哥带给我们的分享，无论是理性的分析还是感性的变动，我想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赛场上呢，没有常胜将军，却有从容应战的勇者，不惧失误，不畏对抗，从容踢好每一分钟，坦荡面对每一场硬仗。君子无惧，一往无前，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接下来我们要开启我们本轮的第一轮游戏环节啦。好，游戏共分为两轮，三位球迷队长及水哥呢可以进行抢答，答题前呢可以队内商议。大屏幕上我们将会出现球员人物的图标，将会由序号把色块完全遮挡住，从大到小依次揭开，每揭开一块就开放一轮的抢答机会。率先答对人物姓名的队伍呢将会按照当前的色块序号计分，答错抢答后20秒内未作答或者是本轮无人答对的话呢，将会揭晓下一轮序号色块并重新开启抢答。
0: 好的，
3: 靠你们了。
1: 好，来，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的图片。哇，这太狠了吧。
3: 这个
4: 蓝色挡住的那个人是谁？是吧？
1: 对，
0: 有没有人这都能猜出来啊？
2: 这个我大概心里已经知道是谁了。哎，我把机会让给你们。
1: 有没有人能判断出来？
3: 我知道，
1: 来挖吧。
3: 亚马尔。
4: 正确。
3: 我的队友告诉我的。哇，
4: 这位球迷太厉害了。
2: 那个弟弟，你过来，你过来，你坐我这边来。
1: 抢人了。
3: 不行不行，弟弟就坐后面，
2: 你跟我一起答题，下一轮，来来来，
1: 不是变成同桌是你了，
2: 这绝对的最强大脑之一。
1: 我要采访一下，你是怎么判断是亚马尔
5: 的？因为我是西班牙的粉丝，所以看了这一场。哇，主要是我对亚马尔这个进球的位置印象比较深，
2: 在右侧门柱是吧？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哦，你是只是西班牙队的球迷啊？
5: 我是亚马尔球迷。
2: 亚马尔球迷，哦，那你回去吧，应该不会再出一道亚马尔的题。
0: 太过分了，你
3: 你太冰冷 了太现实了。
1: 接下来第二张图片，
2: 5分直接摘开吧。
1: 嗯，对，哎，
4: 这高球啊。
2: 哦，这个我知道了，
1: 你抢答了，来说。
2: 作为四川人，这道题我必须答对。3号人物是诸葛亮，这是空城计的画面。
1: 这个是95版《三国演义》的画面啊，那你还真是喜欢考古经典电视剧啊。
2: 咱啊，主持人啊，就是个杂家，是吧？多少啥都得了解
4: 点。四大名著是吧？
2: 必须的，
4: 你都得倒背如流。
2: 那都不至于。
1: 说到诸葛亮，他其实人生当中很多的高光时刻都是在四川，都是在蜀地，在这儿实现的。好，刘元队也得到了5分，耶、yeah ！人称加把油啊。好，下一题。
2: 但这题确实越来越偏了哈，
0: 有点陌生啊。对于这个题，
3: 这是谁？1234，这个画面，这是谁啊？
1: 有人抢答吗？
0: 你能认出来吗？
3: 我才哪个队？你说一个。
1: 全村的希望都放在这位球迷朋友身上了啊！
3: 猜一下，
1: 倒计时，有没有人抢答5分？来来呀，我让给你，谁要不要举手？
3: 所以我不要举手。
1: 来，那我们揭晓4分的局面。
3: 这是谁？
1: 有人认出来吗？
4: 这是比利时小组赛第二场打谁来着？啊！
2: 哎呀，要扣分啊，太错了。
1: 有人抢答吗？
6: 有点像德布劳内，他是不是从中间走过去的时候？新西兰那场也是白色球衣吗？
4: 其实刚才我说了这个有效信息了。
6: 卢卡库吗？
3: 卢卡库。
4: 哇，你看这是他的记忆力。
2: 哎，不是，这个分是不是可以分我一半？
1: 有一说一啊，
2: 关键是我刚才还分享了卢卡库的故事，我说
1: 绿幕登场马上进球，结果我没猜出来。 这一轮游戏的三张图片啊，抽丝剥茧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要恭喜的是稳当队，当仁不让。

0: 第一轮获胜，
1: 太厉害了，
2: 有点意思啊。
3: 接下来呢，我们要引出的是我们今天第二个球迷故事了，还是要请出一位，看看手气怎么样。
0: 去吧，
3: 妈妈来，好，
1: 在
3: 乘胜追击。
0: 感觉又是不好的。
3: 哎呦。
1: 品尝爆辣折耳根，千层折耳根，并用四川方言夸赞30秒。
4: 幸亏我没抽到，折耳根对我来说太可怕了。
3: 折耳根是我的最爱。
1: 那你帮帮我。
3: 不，这样咱去看一下。
4: 咱去看一眼，咱
3: 看一眼是什么？
1: 你们看一眼，看一眼。
3: 北哥吃过折耳根吗？
2: 我不吃，我不吃。
0: 这真是折耳根千层豆腐干啊，它不是蛋糕啊，
4: 它叠起来了，像那个千层面一样叠起来了。
1: 你来吃，我来夸，你觉得怎么样？
3: 那我提个要求，你必须押韵。
1: 也行，那开始吧。这锅折耳根真的很好吃，我一看你的眼睛真的很老实。
3: 哇，这有难度啊，四川话押韵啊。
1: 他们的鼓掌我看出来了，他们也很想吃，要不然你把这些分给我们观众，大家一起吃。哎，哦，
3: 我不管你吃不吃，反正我是不吃。
1: 对。
3: 谢谢三位啊，完成了第一个卡片挑战了，来抽取我们的第二张卡片。哦，
1: 抽到了。
3: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嘉宾张文。呜，文弟，哎，
5: 我以为卢卡库来了呢。
6: 是不是像？
7: 他来喽，糖豆。哎呦，
1: 专业专业，专业，哇哦。专业，哎呀，
5: 好家伙，
1: 打我一身，哎呦，哎呦，哎哎。

0: 谢谢张文啊，您这段表演给我的感觉特实诚，就不管是表演的好不好，反正该干的都干了。就是水也洒了，然后茶也倒了，
1: 没有，还得注点气氛，注点气。哎呀，
2: 哟呵，好家伙，
3: 砸我一身。
0: 刚才您拿的这个是长嘴壶，
1: 对对对对。
0: 您学这个学多长时间了？
1: 我九岁就开始学这东西了，啊，有点喘，
2: 有点喘，
3: 有点累。
0: 这个中文水平也得有专八了，感觉。啊，
1: 没有，不然我也会四川话也会。
0: 来到咱们中国多长时间了？
1: 我出生在成都，然后就在华西坝出生的，然后就从小就在成都了。哦，对对，就生活在成都浦江县。
0: 哦，这比咱俩地道多了呀。
2: 哎，我真的，我看见你啊，就看到了现代足球演进的潮流。
0: 怎么说？
2: 因为你看张文这身体素质极佳，你看在现代足球赛场当中，光有身体是一点都不好使，你必须得走技术流派，对吧？你看这个张文，他既有身体，哎，他也有活。刚才我们一看，我们这说这卢卡库来了，这卢卡库来了。
1: 没有，我喜欢姆巴佩，关键是。哦，对啊。哎，
0: 那您也是法国队球迷啊？
1: 对啊。
0: 哇，今天这场是我的，是我们主场、
2: 啊，球迷。哎，
0: 你看我们仨都是支持法国队的。啊，
1: 都是法国球迷，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您现在还在上学？
1: 对啊。
0: 最近有没有跟同学们一起看看世界杯啊？
1: 我最近和我妹妹他们一起看世界杯，然后和我哥嘛，然后我妹妹特别喜欢英国队的贝林厄姆。哦，
3: 我也喜欢贝林厄姆。
0: 是不是因为帅啊？
1: 对，太帅了。嗯，反正就平时就喜欢看世界杯嘛，然后这次就觉得法国队的姆巴佩特强。
2: 来，咱们一起来个姆巴佩。
1: 我要做新的庆祝动作，新庆祝动作太帅了。
2: 哦，这新庆祝动作了都。
1: 对呀、啊，他吹这个笛子。
2: 哦。每天晚上守候我们体育频道转播的朋友们，对姆巴佩应该都是记忆犹新。看着看着，姆巴佩就告诉大家，不睡了。
0: 对，不睡了嘛。
2: 不睡了。
0: 您是来自于哪个国家呢？
1: 我尼日利亚的。
0: 尼日利亚这一次比较可惜。

0: 没有进世界杯，
1: 有点伤心
0: 啊，
1: 就是没进世界杯嘛。然后当时就是2018年的时候，
0: 嗯，
1: 就算是我第一次完完整整把世界杯看完，我跟我爸，然后我哥，我们一家人在看世界杯。然后尼日利亚当时踢阿根廷嘛，然后我就觉得实力都是相当的嘛，最后一球被绝杀了，然后我爸爸就叹了气，然后他叹了气就连续两届世界杯都没进，就尼日利亚连续两届世界杯都没进。
0: 四川话怎么叹气啊？
1: 比如说这球没进嘛，我说哦豁乖了，
2: 歪了是吗？
3: 乖了，
4: 就是完
3: 了，
4: 完了的意思。
1: 比如说他这球踢的，就是踢的太好，只有太巴适了这球，
2: 太巴适。
5: 你刚才这个长腿胡也太巴适了。
1: 哦，一般一般一般。
2: 这应该算是一个非遗记忆了哈。
3: 我跟文弟我们是好朋友了
2: 啊，
3: 他呀跟他师傅之前就教过我。
4: 没学会，
3: 我也是以失败告终。别看他就是平时很幽默很搞笑，但是实打实的是有功夫在身上的
2: 啊。
3: 而且近期他们也有好消息，他跟师傅的茶社也是刚刚开张，也欢迎我们成都的朋友们都可以去他那打打卡，让张文啊现场给大家来咱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嘴壶的这个记忆。
1: 下次就不会再飙水了，真的太紧了。
4: 刚才有点紧张。
1: 对啊对啊。
4: 我有一个问题，为啥你叫张文嘞？
1: 哦，这又算话长了噻。哦，还是用普通话吧。当时我爸第一次来中国嘛，然后他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就姓张，然后生下来后我就跟着他姓了，就是说我的姓氏是跟别人姓的，不是跟我爸姓的。对对对，为什么名文呢？就是因为，我妈喜欢中国的文化嘛，然后我们有三姊妹，就是我哥，然后我妹妹，然后还有我，就是我们叫德文明嘛，就所以就这么来的。
3: 张德、张文，他妹妹张明。
4: 哦，
2: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张文啊，不仅是这个长嘴壶做得特别好，四川话特别溜，这中文说的也是杠杠的啊。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绕口令的挑战环节。
6: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张文啊，不仅是这个长嘴壶做得特别好，四川话特别溜，这中文说的也是杠杠的啊。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绕口令的挑战环节。哎呦啊，里面有好多这个球星的名字，一个汉语绕口令，最后我们要请一位尼日利亚的朋友帮
3: 说四川话。对的，张文，张文，你得有那个现场的感觉哈。
1: 啊，带点 feeling 嘛，我知道。OK OK， 然后开始，
3: 来一塞。
1: 各位观众，现在控球的是波兰队的泽林斯基，泽林斯基头球把球顶给了队友卡明斯基。哦，不好，球被巴西的马蒂尼奥抢断。
2: 哎呦，吉利！
1: 马蒂尼奥转身传给罗德里尼奥。啊，罗德里奥脚后跟磕给费尔南迪尼奥，费尔南迪尼奥把和罗德里奥打出二过一配合，缓过回追的卡明斯基形成单刀机会，横传插上的泽林斯基推射空门，球进了。
2: 不错不错，99分，扣一分88，我觉得就是节奏被咱观众带跑偏了。是
4: 他的节奏就挺好，还有解说。
3: 刘源，咱俩都可以让贤了，
7: 确实是啊，专业的啊。
1: 不是，没有没有。
8: 哎，娃娃，你用这个说唱的感觉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
4: 试一下啊？
2: 来，先给个节奏啊，给个鼓点儿。
4: 耶、yeah.各位观众，现在控球的是波兰队的泽林斯基，泽林斯基把头球把球给了队友卡梅斯基，不好，球被巴西队的马尼亚抢断，马尼亚转身给了罗德里尼奥，罗德里尼奥脚后跟磕给了费尔南迪尼奥，费尔南迪尼奥和罗德里尼奥打出二合边缘，缓过了追卡的，整段垮掉，对不起，
2: 把这段着重播出啊，着重播出这一段啊，
4: 把这段切掉。这个确实挺难的，我四川人，说实话，我的你和李就是 N 和 L 我分不清楚，
8: 对，呢了分得不太清，
4: 对，什么迪尼奥迪尼奥这我分不是很清楚。
1: 我也行，我也行，
2: 没事爸爸，这个咱错都是理所应当，他们错了那才是有问题。来，思恒，绝对不能错的人。
4: 没错。
8: 来个也带点氛围的，好不好？
4: 行。
8: 好，
2: 来个鼓点儿。
8: 各位观众，现在控球的是波兰队的泽林斯基，泽林斯基头球顶给了队友卡明斯基，不好，球被巴西队的马蒂尼奥抢断，马蒂尼奥转身传给罗德里尼奥，罗德里尼奥脚后跟磕给费尔南迪尼奥，费尔南迪尼奥和罗德里尼奥打出二过一配合，晃过回追的卡明斯基，形成单刀球的机会，横传插上的泽林斯基推射空门，球进了，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就是专业秀场啊，水哥，
9: 专业，对对对，
2: 突然来到思恒的舒适区了。
4: 我懂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最后的三个字也好进了、啊。
8: 哎，对，这必须得啥？
2: 现场有没有观众想主动请缨试试的？
7: 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2: 来，咱们给这个最后一排这个帅哥个机会，好不好？
10: 各位观众，现在控球的是波兰队的泽林斯基，泽林斯基把球传给了队友卡明斯基，不好，球被巴西队的罗迪尼奥抢断，马蒂尼奥把转身把球传罗迪尼奥，罗德尼奥把球和费尔尼尼奥，费尔尼尼奥和罗迪尼奥打出二比一了，路过的回追的没有，卡明斯基的时间单刀不会，卡不队传没传，泽林斯基，泽林斯基射空直面球进了，耶！
11: 他特别像那个胡彦斌那首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你要的全拿走，
11: 我们两不相欠。
2: 咱们用咱们所谓的擅长的点跟人家比了，最后发现可能好多人还比不过咱张文。啊，
1: 没有没有。
2: 您平时也看川超？
1: 要看要看。
2: 您支持的球队是哪支球队？
1: 成都龙城噻，必须成都龙城。
2: 成都。
1: 对呀、啊。
7: 张文啊，自己还踢足球呢。这个浦江队的选拔怎么样了？后来？
1: 顺利入选，顺利入选，
7: 顺利入选。
1: 对啊，对啊，对啊，
7: 要踢荣超了。
1: 对啊，我还是首发，我跟你说。哇，
7: 啥时候踢？
1: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首发，跟姆巴佩一样。
7: 哇，哎呦，厉害了！
4: 凡尔赛上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首发。
7: 好了不起哦，首发浦江前、
1: 啊，相当的稳，相当的稳。
2: 踢什么位置啊？前锋？
1: 左边锋，左边锋。
7: 你左边锋，这个吨位的左边锋。
1: 给你们说，我是卢卡库兼姆巴佩兼奥克查。哎呦呦！
7: 到时候我来现场给你助威啊，我看看你的这个犀利的突破到底是什么水平啊。
1: OK OK。
0: 你觉得成都的这个足球氛围你感受到最浓厚的
1: 就是氛围特别强烈，就是我们去到就是包括大街小巷都有那种踢球的那些队面嘛，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助威，然后就他全部都喊凶器凶器凶器凶器，一直在喊
2: 一句雄起啊，我觉得其实也是把我们成都球迷四川球迷内心当中对于足球的热情也是迸发出来了。所以你看看球啊，大家都是喜欢能够跟开心的人一起看球，今天我们能够跟水哥跟张文在一起看球，永远有说不完的快乐哈，这是我们今天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那看球搭子找谁呢？找京东。本期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住酒店上京东又好又便宜，来成都咱们就上京东订酒店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段热情的四川街舞感受一下来自成都的足球热情吧。

0: 一段表演之后啊，咱们带着这个热乎劲儿，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游戏了，依然是抽丝剥茧，两个男生队长要加把劲儿了啊！
1: 争取吧，争取吧！
0: 来看一下第一张图片，五分的地面信息。
2: 哦，知道了。
0: 三二一，开始。阿爸，
3: 立北还是苏轼？立北。找到你是哪个？
0: 你没得机会了，你没得机会了。下去，下去，

0: 因为答案错误，我们来干四分题面。好，三二一，抢答。好，来，任成。
1: 应该是杜甫。
0: 回答正确。哦。
2: 他们在后面跟我说李白，然后另外一个说苏轼。
0: 这以前课本里有这
3: 个。课本里有。
0: 也是三档分数。
2: 队友们。
4: 啊，就是那个。哎，
0: 应该是个守门员了。我觉得应该是那谁。
3: 快喊开始，快点，我手按不住了。嗯，快点喊。
0: 三二一，开始。好，刘源来。
5: 是沃奇尼亚吧？
3: 刘源，这还用问啊？这张图我猜，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
0: 正确。
5: 啊，这么多个方块，
0: 哦，这是有五个档次了。
2: 谁啊？谁啊？
3: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啊，队徽已经有了，二百，然后从英文来看，他是一位传奇。
2: 传奇？啊，
6: 水哥。
0: 三二一，开始。任成，
1: 莫德里奇。
0: 这都能答对啊，
1: 人生若只是梦。
0: 再科普一下啊，刚才那个球衣后面写的一个两百，这其实是纪念他代表国家队出赛的第200场比赛。
1: 对
0: 啊，
1: 而且自动就是已经提示了说这个球衣还是传奇，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0: 好，看一下三队的两轮比分之和。
7: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看一下三队的两轮比分之和。颜值队有十分。洒洒水，洒洒水，以巨大的优势获胜，好吧。
5: 谢谢我的队员们，来来来，谢谢。
0: 稳当队、提花队啊，不用气馁，因为获胜队伍没有奖励。
2: 那他还说，
3: 我辛辛苦苦使出了这么多的力气去拿到这个冠军，没有奖品。
0: 行啊，好，没有干过规则，这就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引出的是我们下一个球迷故事了。来，掌声欢迎任成。
3: 不，你必须得接受个惩罚，任成。哎，哎，重新抽一下。哎。这一段掐掉先别播啊，这一段先别播，来来来，放边上，放边上。哦，在这么美味的放旁边，你
1: 尝一尝，尝一尝，
3: 都不怜香惜玉。
2: 一二八，
1: 一二八，我怎么没有惩罚呀？啊，
2: 你的一二八太好吃了，
1: 我全是奖励啊。哇
2: 塞，他怎么这么好啊？
3: 这个一二八难道不是那种挤了芥末在里边的那种一二八吗？
1: 我来试一试，感觉好像都是奖励。
3: 如果是没有加任何东西的一二八，我要生气了。
2: 好吃吗？哇，
1: 这也是咸的，也挺好吃的。
3: 本期节目是我对我最大的伤害。
0: 哎，刘源，这个外头是竹叶吗？
3: 它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棕榈叶，因为它本身带一些清香，主要是以包的这种肉末馅儿，有的是芽菜肉末，可能是笋丁肉末的这种馅儿在里边，然后外边是糯糯的这种口感。
0: 第二个还有一个三星堆文创，来给我们展示展示。哇，这值得羡慕啊。哇，
2: 这么好看，
3: 动物人，这个是
0: 太漂亮了。
1: 谁说这个是哈兰德来着？哇，这个，哎，哇
3: 啊，这个是跪坐顶尊人像，去年刚刚完成合体的。哦，
1: 哇，这个也很漂亮。
3: 黄金面具，
1: 哇，
0: 好漂亮。所以很多朋友这个来四川啊，三星堆很多朋友必须也要去的。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的第三位

0: 球迷故事的主角，看他跟三星堆有什么关系呢？来，掌声欢迎一下。
1: 我刚刚接到了一个订单，然后他们说让我在这等一会儿，请问是谁来取一下这个订单呢？
0: 哎，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三星堆文创，其实这个文创哦，所以您不是我们的第三位球迷嘉宾
1: 啊、
0: 既然来了，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张良，今年20岁了，是一名京东秒送全职骑手
0: 啊、
1: 以前也是一名职业足球俱乐部梯队的队员。
2: 哎呦，
0: 职业球员，
1: 对对对。
0: 哇，你看咱们京东骑手也是人才辈出哈。那您说说您本届世界杯最喜欢哪支球队啊？
1: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法国了。
2: 又一个法国，
0: 法国专场。
1: 你好
3: Hello,
0: 都是法国球迷，咱们哥四个都是法国球迷哈。法国球迷，刚才张文说到了最喜欢的是姆巴佩。
1: 对。
0: 您最喜欢的球员是哪个？
1: 可能比较小众吧，坎特。
3: 啊，坎特。
0: 一点不小众。
1: 因为他那种拼劲儿，就是在场上那种不服输的那股劲儿，我非常喜欢。
4: 人生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坎特。
1: 对对对，
5: 因为坎特是球场上跑动覆盖面积最广的球员，这跟我们京东的小哥是一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
0: 哎，现在世界杯期间，其实大家可能晚上看球啊，可能有很多的点外卖的需求，那会不会影响您看球啊？
1: 有时间我会在等单的时候就会自己拿手机就这样看。
0: 像咱们成都的话，一般点什么比较多一些？
1: 烧烤。
0: 烧烤。
1: 对对，
0: 各地球迷虽然大家可能有不一样的世界杯味道，但是爱吃烧烤这个还是相通的啊。
1: 对，
0: 好，也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惊喜。这速度比我们的嘉宾还快，那既然来了就请到我们的球迷区就坐好不好？
1: OK OK， 谢谢。
0: 干一行爱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骑手小哥张良带给我们的这份礼物哈，也带来了这么精彩的故事。看球搭子找京东，本期节目呢由京东赞助播出，住酒店上京东，又好又便宜。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就是真正的第三位我们的故事球迷了，三星堆博物馆的于健，掌声欢迎。
4: 你好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和足球有什么样的故事渊源啊？
6: 我也是一个球迷，我们80后基本上是从98年的世界杯开始来看球，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去非常的关注，就慢慢慢慢就喜欢了足球这项运动。
0: 那您看球真是不少年了。
6: 是的。
0: 那说到这一届世界杯，您自己最支持的球队是哪支啊？
6: 因为我本身是作为三星堆博物馆，我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就是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足球里面像这种技术流的球队，像巴西队、西班牙这种球队。是的、
0: 巴西、西班牙，这其实有点这个伦巴足球，就是踢的
7: 他们比较讲究就是小范围的一些配合，尤其是走地面的一些传控的配合、再通过边中结合去解决战斗啊。
0: 我们知道您是在三星堆工作。
6: 是的。
0: 就是您当时挖掘的时候，作为一个球迷，你看的视角应该跟我们不一样吧？
6: 考古工作者他其实也是一个体力活，我们有很多器物在近距离在坑里面看的感觉和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里面隔着玻璃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啊。
6: 我们说从提取象牙来说都是一个体力活，当时呢我是参与了我们这个3号跟7号坑的这个象牙的提取，我们是趴在的这个一个平台上，基本上是双脚悬空，胸部朝下压着，然后象牙本身就很重
0: 哦，
6: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运动，从小就喜欢踢球，就是锻炼的比较好的这种体力，可以为我们的工作更好的这个开展提高很好的效率。
0: 于老师好务实啊，他想到的第一个共性先是体力活，就是体能得好。其实我知道于老师你也专门准备了一些有趣的考题想考考大家哈。三星堆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啊，其实呢于老师在看到这些形象的时候跟咱们不一样，他除了呢会考量这个历史之外，他还是个球迷，他会觉得哎，这个形象跟我喜欢的某一个球星很像。
4: 这不哈兰德吗？
0: 真的吗？
4: 是不是
0: 共识啊？你看
6: 对
4: 啊，
0: 没考到啊。
4: 于老师啊，到时候当时就在那个挖掘现场，哎，身子扑着前面开始扫那个灰啊，扫着扫着，好了好

0: 哦，来，这开始就挖出来个哈兰德出来。
1: 但我觉得也很像当年那个巴洛特利，他那个头有点像墨西哥。哦，啊，
2: 对，意大利的巴洛特利啊。
3: 以前小贝也留过墨西哥，
4: 哈兰德现在有时候也是小辫儿嘛。
3: 哎，也是
4: 这个脸型比较像哈。你看，我们真的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世界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里的这种足球的感受哈。看到这么多的三星堆的文创，我真的脑海当中顺回到了一个画面，我相信张文可能看到过，荣城的球迷可能也看到过，在我们成都荣城首次打进亚冠正赛，在主场小组赛面对泰国的球队的时候，我们的成都球迷看台就打出了一幅巨大的 TIFO。 哦，那个 TIFO 就是我们的三星。哎，这你看，就是照片上这个，这是成都荣城第一次出现在亚洲赛场上，所以当时我们球迷打出的这个口号就是 Hey Asia，然后我们是在告诉全世界，我们拥有三星堆这样的灿烂的文化，我们也有如此有战斗力的球队，我们要大声地喊出亚洲我们来了。而且我注意到，你看这两边的设计其实有很多的巧思，一方面呢是两只手共同托举的这个三星堆，另外在两边还有手，那个最左边是拿着，这是鼓槌吗？
3: 是鼓槌，就是战鼓擂擂的这种感觉嘛，鼓槌啊。为什么我们老说就是看球一定要去现场看，整场比赛都是不停歇的在呐喊，在敲锣打鼓，在摇旗助威，包括有自己的很多的对歌的这种演唱，口号的宣泄等等等等，就是有一种代代相传的这种感觉。其实今天呢，我在我的小队里边也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老球迷，哦，真的是一位资深球迷啊，他的整个的看球的一个记录可以说是四川和成都足球一步一步进步的活字典。
5: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其实今天呢，我在我的小队里边也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老球迷，哦，真的是一位资深球迷啊。他的整个的看球的一个记录可以说是四川和成都足球一步一步进步的活字典。
4: 活该人家颜值队获胜啊，人家还专门请了骑兵啊。
3: 来吧，严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严老师，哇，您好，
3: 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你好你好你好。
4: 你还带着足球背着包来了，
6: 啊，多棒啊，肥了。
4: 欢迎您，欢迎您。
7: 大家好，我叫严玉斌，1946年属狗的，啊，今年满80岁。
4: 您这太健硕了，
1: 啊，很有精神。
7: 我是四川省球迷协会的古队的一个老会员。
4: 您今天抱着球来，我觉得一定是对足球有特殊的爱啊。
7: 足球是我感到真是心头特别兴奋，特别是球场上那90多分钟啊，那是没有歇过，心头一点没得打响，球员的辛苦，球员的摔伤害，心头都紧张得很，特别要赢了高兴，输了也高兴，要给球员他们努力的，
3: 是
7: 叫不
3: 要继续战斗。
7: 哦， 在我们的口号是赢了
3: 一起狂，哦，
7: 输了也要高兴，哎，
4: 不能让您背着包一直在这站着。
7: 不，哎，是我这个包里面就装的是，哎，
1: 我给你拿球
4: 啊，包里有东西啊。
7: 这个就是我呢，等于是看世界杯呢啊，不行，这个就是我自己，就是98年开始就进了每届世界杯的，等于结果，各个小组赛的成绩，最后呢等于是冠亚军。哦
4: 哟，画的是当时的对阵图啊，
3: 这个我得研究一下，啊，
7: 就是走98年一直到现在2026年，
4: 98年的时候啊。啊，
3: 这是手搓的 Excel 表格啊，然后到后边你看，这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从小组赛开始，嗯啊，然后再到后边，哦，这是淘汰赛的对阵了，哎，
7: 对对对，嗯，
3: 这个特别像四恒，特别像咱们解说员的手搓笔记本啊，很珍贵的这个是啊，
8: 这是初代足球工作者的一种标配。
3: 但是说实话，人家这个你看规规整整的，
8: 对，很规整。
3: 我有的时候做笔记啥的，那就鬼画符，整篇只有我看得懂。
9: 我看看，
8: 这应该是德国世界杯吧？哎，
4: 很多球星的这个照片，
9: 对对，
4: 熟悉的面庞，
8: 非常熟悉。
4: 齐达内，
8: 对，希丁克，范尼，
4: 这是贝克汉姆吗？
8: 兰帕德，对，这小贝，啊，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哇，啊，这确实很珍贵。我看看这个，
4: 哇，您这包是足球百宝箱啊？啊，还有
7: 这个就是
4: 家里相册，这是，
7: 这个就是纪念。像周有根啊，这退休啊，
3: 四川球迷协会，
7: 我这我们都给他送了纪念的。
4: 张文啊，你球迷协会，你得加这组织，这是官方的。啊，不知道您今天带这个足球的用意是来给我们秀一下，还是有什么样的准备吗？
7: 谁他们嘛？哦，
3: 要过一过脚瘾了，哦，是吧？
4: 严先生今年80了，哎，水哥呢？80后，80年，
9: 46
4: 啊，46。张文今年多大？
8: 180斤。
4: 啊，也跟八有关，是吧？也沾个八嘛。好，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张良请上来，咱们四队 PK， 好吧？两两组队。前，既然你们是红队，你们俩就一队吧。啊，我们正好是 PK 我们的故事球迷队。好，来，我们首先请严先生。啊，您觉得怎么比赛是公平的？
7: 就这谁进门算死嘛？
4: 一脚踢进去，看谁用的次数最少，谁就获胜，好不好？好吧，来给严先生加加油。
8: 哇，可以，旗杆得
10: 胜，一球就进了。
4: 好，来我们换张良来。哇，这就体现了我们京东秒送的这个速度哈。接下来水哥，您先算算，咱先观察观察，不着急。
7: 这么远啊！哎呀，
10: 差点！
3: 看中门柱，
4: 来第二个。
10: 哎呀，哇！
4: 声东击西，先左再右哈，啊。那接下来，张文，
9: 啊，不会啊。
4: 这浦江县的荣耀就在你身上了。
3: 张文，别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你被剥夺浦江县首发
10: 的权利啊。
4: 哎，可以，好，谢谢吧，太棒了。哎呀，虽然世界杯晋级到了淘汰赛，马上就要进入到决赛了，也许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给你留下了很多的意想不到，也许有惋惜，也许有欢乐，但是此刻我们想说，请和我们一起，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今天晚上来自成都的这份热情是属于您的。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也非常荣幸啊，我这回到了成都，也找到了这么多新的球搭子。看球搭子找京东，本期节目呢由京东赞助播出，住酒店上京东，又好又便宜。哇，
4: 氛围组来了，把这份热情再送给大家。

0: 切
1: 参多，
0: 羞切
1: 参多，
0: 羞切
1: 参多，
0: 羞切，
1: 谢谢。
2: 来电影院

0: 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穿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3: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2: 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穿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登贝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3: 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

0: 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1: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0: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1: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0: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1: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0: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1: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0: 对，
1: 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0: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就进球了。
1: 是
0: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汉努斯，
0: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1: 对，
0: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布拉辛迪亚斯。
1: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0: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1: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0: 右中卫，
1: 其中一个中卫、啊。
0: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1: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0: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1: 是
0: 参加比赛。
1: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0: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1: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

0: 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布努，纳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求。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对，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河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1: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
1: 哎，
0: 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邓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

0: 坤带。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他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拨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姆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村内古阿迪，奥利赛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只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瓜迪追回来，
1: 瓜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赛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布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瓜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翔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啊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

0: 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个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主要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建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东北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

0: 国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
1: 嗯，
0: 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于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嗯，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代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列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塞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了。哎，
1: 而且奥利塞呢，我觉得在格列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塞，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塞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塞，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立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

0: 奥利塞，迪涅
1: 自己来一脚，哦，哎呦，
2: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2: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2: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2: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2: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看到，对，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2: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2: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2: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
2: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2: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2: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2: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2: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2: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

0: 果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1: 还没有形成，
0: 对，
1: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0: 乌纳西，
1: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0: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
1: 嗯，
0: 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1: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0: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
1: 嗯，
0: 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0: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的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0: 对，就是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1: 嗯，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0: 是，
1: 米帕梅卡诺，东北篮，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0: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1: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0: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

0: 找一个支点。迪奥普，昆代，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从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
1: 嗯，
0: 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1: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0: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1: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了，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0: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1: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2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0: 要不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1: 嗯，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0: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1: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0: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1: 是
0: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1: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0: 是他在前2场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1: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梅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
0: 哎呦，要不这下
1: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

0: 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八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塞、科内、昆代、昆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要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
0: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的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拉姆达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0: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1: 是这样。
0: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2: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赫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
0: 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2: 这球，于帕梅卡诺睁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0: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哎呀，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2: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也给换下了。
0: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2: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0: 非常别扭。
2: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0: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2-0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嘛。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球员是受伤了，
1: 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攻城锤式的中锋要换一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

0: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吧。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六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0: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 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0: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0: 在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0: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雷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0: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后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0: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雷塞，米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0: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0: 他跟谁上？
1: 德尚派他上的。还有科纳特。
0: 科纳特，
1: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0: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0: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1: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0: 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1: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0: 而这种时候，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2: 是啊，
0: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两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1: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0: 对，
1: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0: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1: 杀伤力，
0: 杀伤力。
1: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0: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1: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0: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1: 看摩洛哥队的第四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四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五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过来。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0: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1: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利赛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0: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1: 是，
0: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1: 昆代下场，
0: 古措，
1: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0: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 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2: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塞，登贝莱，马塔塔，
0: 奥利塞，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2: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0: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1: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
2: 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0: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1: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0: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1: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0: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1: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0: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1: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0: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1: 是的啊，
0: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马赫比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0: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1: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登贝莱，艾梅里，
0: 马哈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肥，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塞巴里。

0: 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邓佩莱古斯托奥里塞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十七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里塞被拽住了，犯规。
0: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里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邓佩莱埃梅里马特达
0: 一对一
1: 对一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一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0: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佩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0: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0: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1: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0: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1: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 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下面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4: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5: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3: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咬死鸡。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尼奥沙利文。
4: Here comes the player.
5: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6: 对，
5: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6: 对。
5: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两年多以前，24年的一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6: 是，
5: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四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6: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上，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5: 没错
6: 啊，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5: 哎，
6: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5: 对，
6: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啊、
5: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6: 是的，
5: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6: 啊。
5: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6: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5: 难，
6: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5: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6: 是的，
5: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6: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5: 就是马奎威廉姆斯的
6: 第一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5: 对。
6: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5: 93
6: 英锦赛，
5: 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6: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5: 哎，
6: 瑞恩戴罚了16分。
5: 对，
6: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哗哗，

0: 请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放不行，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原来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自由球了，
1: 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eight。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0: 查理查理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2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2: 32。
1: 这个其实没打到155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啊，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155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15，对。他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种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
0: 跑
1: 体
0: 步。
1: 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1: 啊。
2: 56。57。

0: 72.
1: I think that's the point. 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0: 是。 81.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2: 对，相当于16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是可能没太叫好。
2: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2: 对。
1: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2: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2: 啊、对。
1: 哎
2: 哎，
1: 是
2: 死了
1: 啊，对。
2: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
2: 嗯，
1: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2: 哎，奔着超14去啊。
1: 对，先把那个148先给超了。
2: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1: 对。
0: 不是28。
1: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
2: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1: 对。
2: 报出了很多平时不会报出的
1: 数字。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2: 数字不会出现的。
0: 35，我看见了40。
2: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1: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2: 对，
1: 我刚才在想，艾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员有问题的话。
2: 嗯，
1: 应该有响声啊。
2: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

为世界娱乐之都。我们将跨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一场旅行，走访所有16座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去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一路上感受不同城市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和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Before we hit the streets,
1: 正式漫步街头前，先来了解一下洛杉矶这座城市。
0: It's the biggest city.
1: 它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城市。
0: Set between beaches,
1: 这座城市坐落于海滩与群山之间，地域广阔且多元包容。
0: A center for finance,
1: 这里是金融、
0: trade,
1: 贸易、
0: culture,
1: 文化、电视和电影的中心。
0: It's known as the place
1: 人们来到这座城市追寻明星梦，实现梦想。洛杉矶曾是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到了2026年，它再次成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事实上，这座城市已经家喻户晓，你只要叫它 LA 就行了。
2: 我们是威尼斯海滩足球俱乐部，欢迎来到洛杉矶。
1: 带领我们探索这座伟大城市的向导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媒体人蒙多弗雷斯克。
2: 这是2026年的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1: 蒙多，先看看这片风景吧，这是你的城市。
2: 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比这里更大气更精彩了。我喜欢这里，这座城市是一个文化熔炉，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将自己的特质带到这座美丽的城市。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是全世界最棒的城市。
1: 这座城市变化太大了，尤其是足球方面，跟你小时候完全不同。洛杉矶银河、洛杉矶足球俱乐部都先后加入进来。
2: 是的，说到这项美丽的运动，这里的足球版图的确扩展了很多。回到1996年，银河队在这里落地并开启了征程，他们的确拿下了一些冠军，这对这座城市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把大卫贝克汉姆请到这座城市，从那以后，人们就对美职联的看法完全变了样。
1: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这里的球迷来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们都很早就是球迷了，然后看到不断有新球迷涌入，就好像在说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
2: 是啊，绝对是，这是一趟谁都可以加入的旅程，人多才热闹嘛。能够看到这项运动以这样的方式蓬勃发展，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1: 我们目前位于博伊尔高地，理论上博伊尔高地被划归为洛杉矶，它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它有自己独特的背景，也有属于自己的内部文化。这里的拉丁文化氛围极其浓厚，你在餐厅里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在建筑中也能看到这种风情。
2: 博伊尔高地是一个了不起的社区，充满了活力，而且超级温暖。但是我们的周围依然存在着枪支问题，这让这个地方变得稍微有些危险。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奉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1: 参加我们课后项目和暑期项目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团队的一份子，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建立

0: 成立了一个青少年足球联赛。
1: 我们创办这个项目就是因为看到社区的需求，看到孩子们喜欢踢球。我们打造家庭般的氛围，让他们在那里感到安全，感到被接纳，感到被爱。借助2026年国际足联社区冠军计划，他们挑选出26个非营利组织和26个项目。对我们来说，过去我们没有能力举办足球联赛。
0: 从资金来看，这有点太昂贵了。于是我们想到申请这笔拨款，这样就能举办一场有组织的联赛。我们希望他们实现的最大目标就是成为更好的人，通过体育运动塑造他们的品格。我们帮助他们认识到大学是他们未来的出路，辅导他们的家庭作业，协助他们完成大学申请。
2: 有时候在街上，我们会看到孩子们在打架。 但是这里成了所有年轻人以及社区内所有孩子的避风港。体育会赋予你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所有的工具，体育能够培养你的领导力，赋予你纪律性，甚至带给你精神上的寄托。体育能够让你收获友谊，足球能够带来归属感，带来梦想，带来无限可能。在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以收获这样的体验。
0: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8年，所以我看着一些孩子在这个中心长大，我也亲眼见证了我们的项目所发挥的作用。我看到有些孩子因为体育特长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我看到我们的孩子仅仅因为参加了我们的项目就成为了更好的人。
2: 我感到很兴奋，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激励着我为身边的孩子做得更多。 当得知2026年世界杯即将到来时，我非常的兴奋。这里是波伊尔高地，我来到这座城市就是为了给世界带来一点改变。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机会。有时候，当我们给予年轻人机会时，我们也赋予了他们人生的意义。当人生拥有了意义，你就找到了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理由。
0: 而足球帮助了无数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蒙多，我们现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边缘地带，跟我讲讲你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吧。我的父母来自墨西哥，我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这里就是我的后院，这儿就是家。
3: And how do your connections to football? 那么你们和足球又有什么渊源呢？我之所以爱上这项运动，因为我的爸爸是墨西哥三色军团的球迷。我从记事起我就看他们的比赛。我妈妈是墨西哥人，所以我从小就是看着墨西哥队长大的，因为电视上播的就是这些比赛，这就是我从小接触的内容。如果有人不理解这种感受，我要怎么去形容呢？足球就是连接我们所有人的纽带。
2: 没错，足球就像一种世界通用语言，它代表着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文化，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信仰。在这样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长大，这里生活着墨西哥人、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是足球把我们聚在了一起。因为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是的，我同意。
4: 你好，我是卡地亚·卡斯托雷纳，我是一名常驻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体育记者。无论是这里的人、美食还是文化，洛杉矶都是一座充满活力而且极具多元魅力的城市。说到这座城市的人口构成，拉美裔社区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且，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氛围。那些美食，那些街边的玉米饼摊，当你身处其中时，就能够找到一份家乡的归属感。足球早已成为了这座城市基因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西班牙裔和拉美裔社区中，足球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完美交融。 那些声音，那些音乐，有时停车场里还有现场墨西哥流浪乐队演奏，铜管乐队车尾派对和烤肉大餐，那香气将你深深地吸引。这也是让洛杉矶如此特别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洛杉矶看一场足球比赛，会让你感觉像是和家人朋友们在一起一样的亲切。
5: Los Angeles

洛杉矶距离墨西哥边境不到200公里。坐上汽车，一路向南开，2个小时内就能够抵达到墨西哥。当你想到墨西哥文化对洛杉矶乃至南美洲的影响时，那是因为你离它太近了，近在咫尺。这种文化就像是编织进了这座城市的灵魂之中。我出生在圣地亚哥，在蒂华纳长大。有时候确实会有身份认同危机，但到了某个阶段，我意识到这种双重性正是让我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我的超能力，能体验并沉浸在这两种文化中，这简直太美妙了。我从小就喜欢和爸爸一起看球赛，这也让我爱上了足球。当我听说蒂华纳将要拥有一支自己的球队时，真的无比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让它成为现实。由于墨西哥文化在美国，尤其是南加州的影响力，这支球队在边境的另一侧也变得非常受欢迎。比赛日极其特别，而且与众不同，因为它展现了蒂华纳的文化。它将整个地区的人们凝聚在了一起，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积极的光芒。这里的米其林在我心中也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身在洛杉矶，让我依然能够与那份墨西哥的传统和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意义非凡，因为我们不仅能在美国观看，还能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看到，三个国家共同携手举办这样一场重要的赛事。当球迷们来到洛杉矶参加世界杯时，他们将体验到各个社区的团结一心，见证构成洛杉矶独特魅力的多元文化。这将是一场盛大的庆典，一场狂欢派对，而所有人都将参与其中。

0: 蒙多多么美丽的地方啊，阳光、大海、冲浪，我们在威尼斯海滩应有尽有，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说到威尼斯海滩，在全世界都是最具标志性的地点之一，每个来到洛杉矶旅游的人都想来到这儿看一看。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这里冲浪、玩滑板，最重要的是，也是我最喜欢的，这里有可以随时加入的自由组队足球赛。
0: 说到足球，洛杉矶在足球领域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呢？
1: 在70年代，我们就有了洛杉矶阿斯特克队，还有约翰·克鲁伊夫、乔治·贝斯特这样的传奇球星。然后到了94年，我们举办了世界杯决赛，意大利队对阵的是巴西队。再后来，我们就有了洛杉矶银河队，它也成了一种标志。大约在10年前，洛杉矶足球俱乐部成立了。能够看到洛杉矶的足球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太美好了。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钻石坝长大，我们的生活很美好，完全自由自在，四处疯跑，从来不惹是生非。7岁那年，你知道的，当时踢足球的人并不多，所以我得自己找乐子。我们家有个车库，而它更像是一个木屋，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球门，我就对着车库踢，那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左脚右脚半凌空抽射，左边右边。我小时候怎么样？
0: 你那时候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
1: 让人头疼的家伙？我叫保罗·卡利久里，你可能已经通过那期响彻世界的枪声认识了我，也就是那个价值10亿美元的进球，正是那个进球推动了美国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1989年11月19号，那场真正决定美国足球命运的世预赛，当时的形势是，我们已经拿到了199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但是因为美国自从1950年以来就再也没有打进过世界杯，而且国内也没有职业联赛，外界非常担忧观众的上。

0: 场座率以及人们是否会对比赛感兴趣，而且当时我们是处于亏损状态，财务状况糟糕极了。事实上，国际足联已经决定可能要将1994年世界杯改在巴西或者是墨西哥举办。
1: 卡里乔里球进了，这脚射门太不可思议了。
0: 命运眷顾了我们，我们1-0击败了特里尼达队，而我打进了制胜的一球，这让我们获得了1990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个球我是用左脚打进的，但是我并不擅长用左脚。我想这一切都归功于我每天对着车库练球的时光。1990年的世界杯绝对令人感到难以置信，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意大利队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可以和巨人中的巨人交手，虽然最终我们0-1输掉了比赛，但是那些球迷第一次在足球比赛中对美国队表达了尊重。我相信那一天是美国足球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里是加州的米申维耶霍，这里曾是1994年世界杯的训练基地。美国队曾经在这里驻扎过一年，为1994年的世界杯做准备。当时没有职业足球联赛，我们就需要想方设法地进行备战，来保持高水平的日常训练。身处其中，你会想铭记每一个瞬间，真的希望能够按下慢放键，将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世界杯是一个伟大的赛事，所有的人都在庆祝，所有人都很开心，它色彩斑斓，充满了魔力，在许多方面都非同凡响。当我们参加1994年世界杯时，已经有了创办新联赛的想法。大约一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赛场，为洛杉矶银河队效力。洛杉矶在我的生活和足球旅程当中留下了不可思议的印记，而现在我们将和加拿大以及我们的邻国墨西哥一起在美国联合举办2026年世界杯。如果今天我在这里长大，我想我会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为美国队征战世界杯。就像球王贝利所说的那样，足球是圆的，你知道地球也是圆的，这是一项属于全球的运动。回顾我为推动足球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帮助足球登上更大的舞台，并见证2026年世界杯的到来，想到这一切，我会感到无比的激动。

0: 我们现在来到了洛杉矶河，它看起来可能很不起眼，但它却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它贯穿了整个城市。城市之所以围绕它而建，是因为早期的通格瓦部落居民就在我们身后的地方取水，所以这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这条河实际上流经了我的家乡南盖特，我很喜欢在我成长的那个圈子里，各个社区都有着蓬勃的发展，比如唐尼市的唐尼公园，那里经常举办很多非常棒的青少年训练营，还有著名的天使城女足俱乐部。
1: 哦，天使城，我可太爱天使城了。
0: 这个俱乐部由娜塔莉·波特曼联合创办，你可能会听说过他。
1: 啊，对，我当然知道他是谁。
0: 我非常喜欢他们回馈社区的方式。
2: 我叫苏莱玛·菲利克斯，我是天使城足球俱乐部的社区项目高级经理。我们是洛杉矶的女子职业足球队。我们的投资人名单上有一些非常知名的明星，特别是娜塔莉·波特曼和朱莉·厄尔曼。他们真的携手合作，倾尽所能让这支球队成为现实，并真正致力于通过体育和娱乐来推动平等。我们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值得在我们热爱的这项奇妙运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我们真正建立了一个社区，人们可以走出来欣赏女子体育赛事，并成为一项更宏大、超越足球本身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会有大约100名年龄较小的孩子，然后还有大约35到40名年龄较大的孩子，然后天使城的球员梅根会在上午10:30到12:00来到这里。

0: 嗨，大家好，我是梅格里德，我在天使城足球俱乐部踢中后卫的位置。今天我就是想过来参与你们的训练，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和想法，千万别害羞。梅根已经在队里效力有一段时间了，她是我们的防守悍将，可以说是我们球队的中坚力量，球迷们都很喜欢她，她也真的在竭尽全力回馈社区。洛杉矶是一个巨大的体育中心，我认为这个社区的球迷对球队和体育运动有着根深蒂固的狂热与忠诚，我觉得这就是在这里踢球最特别的地方之一。
1: 你脚法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射门力量吗？
0: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长传更加出色，我喜欢踢长传球，这是我比较大的优势之一。这家俱乐部最铭记于心的一点就是我们是社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区外展服务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工作之一，基本上就是提升女子体育运动，提高女子体育的标准，并不断地推动这一标准，看我们能把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从而带动其他球队向我们现在的水准看齐。是的，干得不错。觉得难吗？还是容易？很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唐尼休闲中心，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免费的足球训练营，社区居民都可以报名参加，亲身感受足球训练营的氛围。孩子们可以放心来参加，不必担心自己的足球水平如何，他们还能借此机会结交到新的朋友，在暑假期间一起玩耍，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身体对抗，注意身体对抗，对，就是这样，保持住，这会让你找到当初接触这项运动的初心以及你热爱它的原因。好球，这也能让他们看到自己今后可以成为怎样的球员。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如果我是进攻球员，你们是怎么做的？你踢我很近，一直往后压我，直到我被迫只能往这个方向走。
1: 我最喜欢踢足球的一点就是能和朋友们在一起，即使他们没来，我也能结交新朋友，而且我就是喜欢这种竞技的感觉。能受到这样出色女性的教导，她们真的很懂自己在说什么，而且她们绝对是真心实意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甚至争取有一天成为职业球员。
0: 在俱乐部成立的前三年半里，我们已经提供了62000个小时的免费青少年项目，每一笔赞助资金进来都会有10%回流到社区中，所以我们利用这些资金确保为这座城市创造持久的影响。我们打造了一个空间，人们可以以最真实的自己来到这里，在球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能在自己的家门口观赏足球比赛。我们将会在洛杉矶市内掀起巨大的热潮，人们将涌上街头，营造出一种令人疯狂的氛围，所以我非常期待那会带来怎样的震撼。我在洛杉矶已经拥有了很多粉丝，但我认为这也会引起那些平时不看足球的人们的兴趣。我觉得这其中所蕴含的潜力不仅能推动女子足球的发展，也能推动这里男子足球的发展，会非常的特别。
1: 感谢洛杉矶的热情欢迎，也感谢蒙多，他是个完美的东道主。本期城市故事洛杉矶篇就到这里，我们要继续前往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另一座城市了，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旅程。

0: 球进了。
1: 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年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

0: 下，胡建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法球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序列扳平了比分，
1: 里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老婆子
2: 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古巴三中，
5: 卡塔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稍后在北京时间凌晨的3点，我们将会给大家送上的是一场1/4淘汰赛，由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这两支球队在本届杯赛上面的剧情发展似乎是有点类似，都是跌跌撞撞渐入佳境，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而稍后的这场比赛也是双方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3次交手了。此前2次交手，两队是各有1胜。而在赛前，大家最经常提到的就是1986年的那场1/4淘汰赛，当时比利时队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40年后的今天，在这个比赛日，历史又会给这场比赛写下什么样的注解？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这场比赛。今天同样在演播室，我们是邀请到了刘越和董方卓指导，共同来陪伴我们度过这个比赛日。我们先来聊一聊外界期待最多的西班牙队吧，二位，因为西班牙队在2024年那支欧洲杯夺冠的西班牙队，大家似乎觉得好像和现在不太一样了。因为那支西班牙队当时两翼齐飞，双子星闪耀，中场的话也有像罗德里啊、法比安·鲁伊斯这样大师坐镇，而且最主要的是，当时大家觉得他们的进攻火力是最强的。但是本届杯赛可以看到，他们是目前唯一一支零失球的球队，外界都在说他们好像变成了一支防守最好的球队。二位觉得这支西班牙队和2年前有点变化吗？
1: 我先亮明我的立场啊，小董，我这个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认为西班牙队是夺冠热门，不管在哪儿预测，所以我要捍卫这样，是不是？捍卫我的预测去说，我觉得西班牙队现在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攻守衔接方面就更好，因为之前我们说的他现在防守很好，或者说零失球，但实际上足球比赛当中大家都知道，进攻和防守是不可切割的。当你处于进攻的时候，你下步就要想到去防守，想到球权丢失之后我怎么办。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西班牙队做的也比以前成熟多了，就相当于这边已经在组织进攻，他其他人在预判这个球是不是下一步有可能传丢球，所以他已经开始慢慢向防守端这个阵型过拢，这个过渡。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要比之前的上一届欧洲杯呢更加的成熟，包括这个主教练德拉芬特所带的他当时国青的那批球员现在又成熟了2年，你看梅里诺就更加的成熟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西班牙队他既有以柔克刚的一面，也有柔中带刚的一面。
2: 对，这个刚才
1: 你先说说你是谁。
2: 对，我没有像这个岳哥这么这个贯彻始终啊，但是我其实最早呢一直是觉得英格兰是有机会的啊。我觉得图赫尔上来以后，他的这个执教理念，包括他对球队的这个捏合和树立核心，我觉得还是很有值得这个关注的这个点的。
1: 那西班牙呢？觉得
2: 然后法国这边，其实我也是觉得确实整合的能力确实强。西班牙这边其实我也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问题在于伤病还是会影响这个球队的整个的一个进程吧。就确实到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很正常，因为确实他们中场的控制力啊，包括这个球星的这种在场上带来的这种影响力还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伤病包括尼科这个点，现在呢可能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西班牙还没有受到真正的这种考验啊，跟他之间的这种比赛可能对他的这

0: 这种丢球以后的高位逼抢啊，这种压迫可能还不太适应。但是你真的是遇到反击速度非常快的，像英格兰也好，像法国这样的球队也好，他的后防线可能会受到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因为在之前比赛他没有经历过这些问题。但是当真正比赛的时候，你真的到最后那个关键点的时候，你再想受到考验，然后想调整，我觉得可能会来不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这些不丢球反倒不一定是好事儿啊，倒更希望他能更早出现一些问题，赶紧做出调整。
1: 那比利时今天能给他逼出这个问题来，逼不出来吧？
0: 嗯，这个我觉得挺难的，因为现在来看奥纳纳的伤区，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奥纳纳不伤，我觉得有机会。
2: 好，我们来看看两队的交手记录。刚才百灵也说过，1986年世界杯上的时候，两队有过一场非常经典的点球大战。但是要提到的是，从本世纪开始，西班牙队在面对比利时队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输过球，而且是保持全胜的一个姿态。两队呢，交手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那一年的比赛呢，东道主比利时队是3-1取胜了。但是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我们要看的是最近的这个交手记录来看，还是西班牙队要更占优一点。而且现在呢，西班牙队队内没有伤病的情况出现，他们也算是这届比赛打到现在渐入佳境了吧。比利时队这边的奥纳纳上一场比赛的受伤，也对于他们这个后腰的位置怎么去选人，现在看呢也可能是一个难点吧，或者说是会让主教练比较头疼的一点。
3: 尤其比利时队这两场淘汰赛打得还是非常好的，二位觉得现在比利时队磨合的是不是打出了最团结的比利时？
1: 哎，磨合的怎么样不好说，但是你说的这两个字最团结啊，团结这个对比利时队太重要了。而且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比赛啊，特别是杯赛制啊，在这个心气打顺了之后呢，它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激励。在这点上我相信比利时队呢会有一个正向的心理上的一个鼓励吧。
0: 但是还是说到刚才没说完的奥纳纳上去，我觉得确实对于他的这个影响比较大。上场比赛其实把德布劳内多库放在这个场下，然后把迪勒曼斯往前提，他前场的这种运动能力变强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但这一场比赛没有奥纳纳在后边做支持，这个中场怎么来组织，我觉得可能确实有点考验教练了。
3: 那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八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所以这场比赛谁能够跨过这道门槛，我们也可以一起锁定稍后的3点这场比赛。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出发前往赛场的画面，还有不到90分钟的时间啊，两支队伍四分之一决赛的大幕就要拉开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两队的晋级旅程可以说是截然相反。西班牙队其实始终掌握着比赛节奏，但是在上一轮他们被葡萄牙队是拖入了苦战。比利时队这边小组赛表现平平，却在前一场对阵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当中迎来了爆发，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这两支狭路相逢的队伍，究竟谁会成为半决赛当中法国队的对手呢？也让我们共同关注比赛的到来。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爱世界杯。即将进行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较量，是西班牙同比利时队他们之间的强强对话。这两支球队啊，我今天想结合一些数据，我们来关注一下两支球队的特点，包括本场比赛的看点。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是一样先进入到补水时间，打开我的电解质饮料喝一口。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各位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现在补充完了，咱们就可以开始比赛了。今天他们说不准我作弊了，所以我必须把这个球放在起点，我得打出去。我试一下能不能打中。三二一，打呀！哎呀，防守呀！你们知道的，足球我承认是有点难度的，我们明天再来试。今天连球都没打着。我们来说说刚刚开场要结合的这个数据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啊，第一个数据呢是五，这个

是指呢两队呢进入21世纪以来，他们总共交手了5次，而这5次呢，西班牙是保持了5连胜。再来看一下这5次5连胜啊，西班牙同比利时他们的总比分是13-1。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西班牙这样的高压传控，其实对于比利时队而言，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数据，是17次。你看上面也写了，这个指的是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已经完成了17次的过人能力。这可以说啊，在世界杯当中，球队凭借着个人能力去改变对方防守的节奏，对于比赛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对于比利时而言，在这一场比赛，他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针对亚马尔进行防守，又如何可以阻止亚马尔在过人了之后给队友传球送出那一记助攻，成为了比利时在本场比赛的一大攻克的难点。第三个数据要看的是3。熟悉的卢卡库，各位应该都想到了，他每次替补出场好像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他在本届世界�杯啊替补出场已经打进了3球，如果算上首场比赛卢卡库制造对手的一粒乌龙球，那等于卢卡库每一次替补出场都有打进球。那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一个最高的记录，应该是在1990年喀麦隆队的米拉打进的4球，是单届世界杯当中替补出场打进最多的。那么本场比赛卢卡库是否能够替补出场，能够超越或者甚至打平米拉的这个4球的记录，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来关注最后一个数据呢，是18。这个相对冷门一点，这个18指的是西班牙在本届世界杯制造对手越位的次数，现在已经达到了18次，是所有球队当中最多。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制造越位是西班牙呢在阻止对方反击的一个重要策略。这场比赛啊，或许会围绕着越位和反越位这一场博弈而展开。当然我们说啊，数据仅供参考，因为我们不知道啊，下一次创造历史的记录究竟会在哪一场比赛当中产生。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洛杉矶球场进行。我们前方总台记者马欣已经抵达了现场，我们来看看他都发现了什么。

我的作品带有迷幻风格，但内核非常积极向上，作品带有励志色彩，同时很有质感。我希望它能带给人们一些震撼。我叫蔡斯，是一名艺术家。在过去的25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街头作画。刚开始画画的时候，我就觉得美感很重要，但我也想要通过作品传递一些想法和信息。如果我是一枚徽章，那一定是这样的，带有一丝美国印记，但更多的是比利时的底色。我17岁时来到美国，在洛杉矶的比利时人寥寥无几，这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小安特卫普或者小比利时，所以我觉得本届世界杯期间，洛杉矶汇聚的比利时同胞数量是最多的。和很多孩子一样，我是自己接触到足球的，我太爱它了，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足球对我来说是令人振奋的，这也奠定了我在其他事情上努力的基础。无论是滑板、涂鸦，还是其他事情，皆是如此。足球是我人生的入门通道，让我爱上了需要努力才能进步的事物，而这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足球在很多国家都像一种信仰，街头艺术算不上信仰，但能带来更亲密的关系。当你在一些街区作画时，会有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哪怕这并不是你所在的街区。我刚刚有了一个构想，于是我把比利时赢得世界杯的样子画了出来。这片红色象征着比利时的进攻火力，精妙的防守和反击，就像火焰。黄色代表着反击的气势，黑色则是比利时国旗的配色。让我们来看比利时一路所向披靡吧。

骑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骑导航，乐骑翻译，乐骑提词，乐骑拍照，乐骑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骑，

0: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爱世界杯。看到我身后的场景了吧？我今天又来到了更衣室。当然啊，各位应该知道我今天是要干什么了。我要有请的是联想天写 AI 来为我们预测一下本场比赛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现在可以出图了。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ThinkPad Xe Carbon 汇总完整赛程与对战信息，凭借出色表现助力赛前赛事分析。我们首先啊，先请天喜爱为我们预测的是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大家肯定很关注的就是梅里诺，因为他在上一场对阵葡萄牙队的时候替补出场，91分钟完成了补时绝杀，也成为了这支球队制胜的关键。这一场他会不会首发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眼。哦，天喜爱预测的梅里诺在这一场会首发，所以可以说他认为呢是上一场获得了主教练的信任，这一场呢就让他上升了首发。好，这是天喜爱预测的西班牙队目前的首发阵容，各位可以看一眼。亚马尔怎么在左上角跑起来了？来，我们来预测一下啊，比利时队他们的首发阵容。然后有请我们的联想天喜 AI。来计算一下啊，这场比赛大家肯定很关注，因为在上场我们说了比利时呢是有更换首发阵容的，而主要的核心啊就是更换了球队的中场核心，四朝元老德布劳内坐在了替补席。那这一场还会不会让他首发，或者继续让他坐在替补席？我们来看一眼。从目前天喜 AI 预测的首发阵容来看，德布劳内这应该是上场了，那他目前呢就没有坐在替补席里。当然啊，这个我们说是联想天喜 AI 预测的两队的首发阵容，具体会不会上场，对球队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啊还是得请专家，有请佳远和方舟指导为我们来说一下本场比赛的专业解读。有请。
1: 小蔡刚才给我们说这个预测首发的时候，我看天喜 AI 给出了很大胆的一些解读，包括卢卡库和亚马尔这场比赛都先不上，我想这可能不是他们主教练敢排出的这样的设置。我跟方卓呢结合着两队前面的比赛的一些具体的战术图，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两支队伍的一些特点。先来看一下第一张图，这是西班牙队的平均站位。这个平均站位很有意思，因为刚才呢在球门区的时候和刘烨指导我们说到了西班牙队这次好像整个防守比他们的进攻表现得更突出一点，但是这个平均站位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攻中带着守。方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西班牙队在中路这四个人这么集中。
2: 当然了，这个可能是某一瞬间的这个一个截图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可能也跟场上很多这个巴萨球员有关系，然后呢沿用了这个他们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尤其是在进攻的时候他们会更多的利用中路去打渗透啊，尤其是打不开的时候他们更加坚持这种打法。这个打法呢源于中路它有更多的人员参与进攻，但是一旦出现丢球的时候，刚才刘烨指导也说了，一旦丢球以后他们会提前做预判，
1: 对
2: 这个球会成功还是失败，一旦出现失败他们有更多的人去进行对球侧的这种限制和高位的逼抢。
1: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图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西班牙队的这个平均站位两侧分布的很平均，
2: 对
1: 他的中路的四个人整个控制力应该是非常强，
2: 是所以就说从这块来讲尽量的去截断对方打反击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后防线其实经常提到中线以上一旦轻易的被对方打身后的话呢，可能后边的这一大片空阔地是比较容易被对方利用的，所以说他们这种局部的限制会尽量的延缓他们向前的这种传递。
1: 这个特点其实今天结合着比利时的位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今天比利时少了奥丹纳的话影响会多明显。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比利时队的平均站位，这是他们和美国队的那场比赛的平均站位。如果结合比利时的小组赛，因为咱们也说了小组赛的比赛，我觉得结合小组赛的比赛比利时的平均站位可能还有一些变化，就是他对着美国队的比赛呢他整个防线落得更深了。
2: 对，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像多库这样的球员，针对于像这个西班牙他的这种打法，我觉得可能速度更有优势的多库能够形成一对一对上波罗，这个可能是联赛当中的老对手，
1: 然后互相打身后，
2: 对，互相打身后，这场比赛可能会在整个的一个西班牙的右侧的身后

0: 形成更多的这种突破，尤其又针对这种相对比较年轻的库巴西，可能在经验上啊，在这个选位上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出现一些漏洞的。再加上整个之前西班牙的比赛当中，其实并没有面对过像多库这样有类型、速度极快然后打
1: 爆
0: 后的这样的球队。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有一个很值得好奇的方向，就是大家觉得可能这场比赛比利时会像上一场一样落低位，但是因为今天少了奥纳纳，而且中场派上了一些技术更好的球员，反而比利时会不会反其道而行去争这个主动权啊？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们结合着阵型再来看一下下一张图，因为结合着阵型就要说到双方的总体的传球。上一场比赛包括此前的表现，西班牙队你看他在进攻三区的破线传球数各个方向，而且对对方的这种禁区的压迫感非常强。今天西班牙队还能够实现这种方式吗？我想说一下，除了这个三区里面，你看门将发球主要找左边，为什么不找右边？
0: 尽量给亚马尔减少一些这个比赛压力，
1: 减少他在持球前对方对他的干扰。
0: 但是我觉得这届西班牙他最大的变化在于呢，以前他可能会很执着于中场的小的这种小范围的配合，但这一届他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有很长的这种直接从中后卫找亚马尔这个点，就是说他在局部打不开的时候呢，他快速的去打这个转换，去打这个宽度，所以就是说他可能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思维在变，而且他不过于的去跟你在中路去纠缠，但是呢他一旦来到进攻三区这个位置，他其实在这个位置的这种你看全是小型的这种短的这种破线传球，而且这个应该是上一场比赛的
1: 这块更像是奥亚萨瓦尔来回折返的地方，
0: 对对对，
1: 这块更像是亚马尔回接在反插进去的线路，
0: 所以就说他在这个进攻半场和三区他的整个的比赛的方式还是有区别的。就一旦没有进入到这个进攻三区的时候呢，他还是有一些小的这种横向传球或者斜线的大长传，
1: 所以我觉得比利时队今天在这条线就是这个传球发起线能不能形成拦截，
0: 对，
1: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上一场比赛呢一反常态，因为比利时队上一场比赛和我们前面说的不一样，就是他有很多传球从库尔图瓦从后防线发起，这个是和比利时队前面的比赛不一样的。
0: 对，我觉得也跟场上球员可能他的跑动方式有关系，再加上呢他们想更多的去利用这个德凯特拉雷这个身高的优势把这个二点球控制下来，
1: 对，
0: 所以呢更多的是减少中路的这种控制，因为我们也很清楚现在德布劳内像这种球员，当然了上一场比赛没上啊，这个是打美国这场比赛，所以就说他可能更多的还是想快速通过中场把这个球权放到对面，然后在对面形成更多的这种压制或者说控制，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现在比利时打得想更简单一些。
1: 今天我们其实很好奇西班牙队在前场的压迫能不能限制住比利时的后场这种大范围的传球，是吧，这种转移。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赛前更衣室内的情况，

我并不认为自己天生就拥有必胜的意志，一直以来有人传递给我，而我也想传递给所有人的信念是，凡事都要拼尽全力，只要你全力以赴，就离胜利更近一步。我们如今势头正盛，不单单是世界杯的比赛胜利带来的，更源于球队内部日积月累的良好状态，以及路易斯此前打下的基础。场上十位队友每一个人都努力拼抢，这份斗志会感染你，让你也必须跟上他们的脚步。比赛中

0: 总有多个时刻需要你主动拿球，掌控场上局势。全队所有人都全心投入，目标一致，战术打法统一。当整支队伍的每一环都默契运转时，场上的每一名球员都能真正享受踢球的过程。本届世界杯我们已经连续多场未成败绩，但说实话，失利早晚都会到来，这段连胜势头终有一天会终结，这点我很清楚。真到那一天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输给更强的对手。如果注定要失败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对手发挥比我们好，而并非因为我们自身的失误。带着这样的心态，保持稳定的训练节奏，秉持这种思考方式，才能收获成功。或许当下的感受不深，但多年之后职业生涯落幕时，你会明白，足球生涯需要的信念就是每一天都奋力拼搏，倾尽所有。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只要我们拼尽全力，就能终以昂首之姿告别绿茵场。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方卓，刚才在看西班牙这个晋级过程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你看西班牙一直走到现在，他的比赛间隔的节奏呢差别很明显，打佛得角呢是不顺畅，然后第二场比赛打沙特阿拉伯很顺畅，打乌拉圭又不顺畅，然后打奥地利一下就顺畅了，结果遇到葡萄牙又不是那么顺畅，今天面对比利时很难讲。我们来看一下两队呢在此前的球队的这个进球分布啊，总进球数比利时队更占优一些，但是从呢左右脚的这个平均值来讲，西班牙队更占优，双方各造了对手一个乌龙，上半场的得分能力都差不多，但是下半场比赛比利时队进了十个球，最后五分钟比利时进了五个，你觉得这两支队伍今天从这个此前的进球分布能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两个球队比赛风格不太一样，尤其是比利时这边突然之间的这种爆发，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也提高了他的这个得分率和最后的一个球队的这种向心力。
0: 对，
1: 西班牙这边咱们也说了，他更多的还是打中路啊，然后呢可能比利时他打的长传，我觉得刚才这个图很有意思非常有针对性啊，就一边就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看谁能把中场真正的给控制下来，这个很重要，到底是西班牙能把球权完全的给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然后去主导比赛，还是说比利时能够把这个比赛切碎然后尽量的去打对方的身后，这个可能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场面的情况。再一个，一个是打中路，一个打边路，看看两边谁能限制住谁吧。
0: 对，因为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结合着具体球员的进球也来说一下。现在首发已经出来，这里面值得关注的就是比利时队今天这个中场组合呢是七号德布劳内、八号蒂勒曼斯和23号拉斯坎，这样一个偏重进攻的三角组合呢，其实就看比利时今天能不能抢到你刚说的主动权。
1: 对，
0: 这是亚马尔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射门和进球数据，亚马尔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右边呢是他习惯区域，但是目前比赛踢到现在可以看到他有很多区域是在中间，这是德拉夫恩特现在给西班牙队带来一个新的变化。
1: 对，亚马尔这个球员呢确实很聪明，然后球商很高，有的时候他会根据场上的形势扩大自己的移动范围，当一单形成领先的情况下他基本上是站在边路的，但是一单打不开的时候，其实他在前场算是一个自由人，而且能够看到其实教练也好队友也好对于他的这种比赛方式是适应的，而且应该是支持的，所以就说这场比赛主要还是先看，我觉得可能比利时如果想开局抢不下来的话，可能亚马尔他在整个的一个转换过程当中会是一个X 因素，他
0: 也就是对，也就是说在西班牙现在缺少一个非常纯粹的中锋的情况下，亚马尔现在经常需要在中间发挥他这种突前和爆发的优势。
1: 对啊，
0: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特罗萨德，特罗萨德可以说是比利时队打到目前为止你说的 X 因素当中最突出的，而且他活动范围太多了，
1: 也很多。对，他这个现在确实，他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前场德布劳内在的时候，可能

确实缺少了一定的这种移动能力，所以他必须得有一个人能有更多的这种移动。当德布劳内在场上的时候，迪勒曼斯不能一直顶在八号位的时候，特罗萨德其实是做到了。

0: 球员。为什么说现象级呢？他轻易不制造威胁，但是他一上来往往能起到非常关键的威胁的因素。而且上一场比赛梅里诺在中路这个反差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进攻的优势，
1: 这个是不是得感谢谢阿森纳阿尔特塔
0: 对，
1: 把他的这个得分能力给激活出来了啊？
0: 对，梅里诺确实，我想不管是在俱乐部还是在西班牙队，他都是一个非典型的球员，就是你很难定义他到底位置属于哪儿。
1: 对，
0: 卢卡库呢，就目前来讲更加非典型。
1: 咱们聊的就更多了。
0: 对，卢卡库，我们俩解说的时候，每一次都忍俊不禁，在于卢卡库上场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眼神里透露出来的那种明确的战术目标是什么，但是他上来实现的战术效果，又感觉比利时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指令。
1: 对，
0: 卢卡库上场之后六脚射门进球三个，还有一次助攻。
1: 主要是呢，他这个虽然说失去了巅峰时期的跑动，但确实他变成这个真正的这个站桩型的前锋以后，反倒威力更大了。
0: 印象当中，此前卢卡库在比赛当中呢，有一次是指挥对方的后卫，你往这边闯，往那边闯，所以我们不知道今天的比赛里还会有哪些卢卡库带来的欢乐啊。我们这一部分的分析呢，就到这儿。我们看一下更衣室当中比利时队的准备情况啊，库尔图啊，今天德布劳内这几个关键球员，这场比赛啊，确实需要这几个老将的经验，因为这个比赛当中可能节奏的变化的节点会有很多，他不可能完全按照一个节奏去发展。稍后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比利时队一路走到现在是如何经历本届的征程的。

我叫布兰登·梅赫莱，今年33岁，效力于布鲁日俱乐部，这是我参加的第一届世界杯。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紧张，因为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我为比利时队出战的次数其实并不多，所以整个人当时都绷得很紧，但同时很骄傲能站在那个舞台上。我心里想着过去这些年为了走到今天所付出的那些努力，我觉得我配得上这一切。第一场比赛的整个过程我都在这样提醒着自己，每一场比赛之前我都会有一点紧张，虽然现在已经不像最开始那么陌生了，但比赛的分量在变得越来越重，对手也越来越强，这份紧绷感本来就是足球的一部分，如果哪一天它消失了，那这项运动的乐趣也会大大减少。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要，你踢每一场比赛都是为了赢下他，这就是我的工作，指挥防线，确保每一个人都站在正确的位置上。33岁的我正在努力把这件事做得很好，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3: 喝蒙牛，
6: 看比赛赢金球。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靠餐也行啊，分美团小团都安排。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5: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到达球场的画面，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场两支欧洲球队间的四分之一决赛就要上演了。在本场比赛，两支队伍在人员方面啊，目前都还存在着一些悬念。西班牙队在上一场完成补时绝杀的梅里诺是否会升入首发？而比利时队在上一场变阵收获奇效后，又是否会继续坚持上一场的首发阵容？各位，我们共同期待。

see no evil.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1: 哈西达，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

0: 我们刚刚啊已经看到了球队到达球场的画面，那这到达了之后啊，我们都知道下一步应该要做的就是踩场了。
1: 没错，
0: 刚刚我们两个站在球门前的时候，我就问百灵，我说如果是咱俩要上去踩场的话，你会最想做什么？我说啊，我一定要来摸摸这个门柱。那百灵你最想干什么？
1: 反正我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干过，我想要摸一摸草皮，因为大家知道草的长和短呢会影响球速，所以说我想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草地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你考虑的好专业。
1: 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看采场训练。
0: 嗯，好的，我们来看。
1: 其实这场比赛的话，大家也知道是在洛杉矶进行的嘛。
0: 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两支球队呢，对于这一座球场而言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他们曾经啊都来到过这里的。先是比利时队啊，他在小组赛这座球场他们是被伊朗队0-0逼平，之后西班牙队又到达这里是1/16决赛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啊是3-0赢下了对阵奥地利的那一场比赛。
1: 嗯，这场比赛其实对双方来说呢都有过比赛经验，所以比较熟悉。其实这场比赛之前啊，比利时队抵达洛杉矶之后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他们先开始原定安排的训练场地呢草地情况有点不合格，所以比利时队呢后来进行及时的调整，要求换到了洛杉矶银河队的训练场地。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对于比利时队来说会不会有影响，今天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了。
0: 嗯，之前的比赛要说对于各位来讲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替补球员好像总是在场上会有一些比较亮眼的反应，包括表现啊。你像之前卢卡库不是几次替补都有进球吗？所以比利时应该算得上是本届世界杯啊靠替补球员进球加上助攻非常亮眼的一支球队。
1: 没错，所以对于双方球队来说，稍后的这场比赛首发球员和替补球员之间的这种见招拆招就非常重要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二位给我们带来两队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战术讲解，有请二位。
2: 好的，谢谢百灵，谢谢小蔡。我和刘伟指导呢要好好的去分析一下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在过往比赛当中的一个进球情况。
3: 对，而且刚才小蔡说了替补呢经常是建功，
2: 对，
3: 实际上对西班牙队来讲呢，他替补上场上一场淘汰葡萄牙的梅里诺就建功了。实际上当时呢我们如果在复盘当时这个沙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整个西班牙队当中跑位的人呢是非常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很多球员呢他叫非集锦型球员，那是谁呢？我们看啊，那就是罗德里包括边路上去的库库雷利亚还有鲁伊斯。这个时候呢上一场打葡萄牙的比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这个费兰托雷斯在中路呢他会插上，在他插上的时候呢是谁给他传球呢？是罗德里给他传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罗德里的传球非常重要，而这个时候呢梅里诺他会慢慢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插上。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呢，对方如果他的两个后卫不能这样纵向关闭这个门的话，那这个丢球就会出现了。所以当实际上对整个这个西班牙队来讲，两边亚马尔跟库库雷利亚散开了之后，实际上中间这个缝隙特别重要。我们看就传给罗德里这一下，如果罗德里这一下没有直接传过去的话，事情就全变了。就是他这一下非常及时，一点都没耽搁的情况之下呢传了这个球，一下子使得这个球进了。当然了比利时队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打法，那就是在边路进攻的时候呢他有比较明确的边锋的特色，那就是特洛萨德。我们实际上看看那场比赛呢在对特洛萨德这个使用上呢很好的一点就是他的转移特别快。当时特洛萨德的位置啊他实际上是跑到了左边来的，
2: 有换位，
3: 哎，有换位，所以当时那个球呢是直接转移过来之后从这边转移到这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特洛萨德在进行突破的时候啊，美国队这边啊他实际上他只有两个点还是纵向站位，如果他俩是横着站位就好了，所以特洛萨德的这个突破啊就非常棒。我们再过会儿看看他是怎么样过对方的。

0: 对方实际上如果是两个人平行站位去防特洛萨德，那特洛萨德这个过人呢就相对困难一些。但是你纵向站位呢，形成了一个什么意思呢？特洛萨德过了一个，就等于过了两个。而在远端呢，我们说这个德凯特劳雷他的这个跑动就非常棒了，所以这个球。
1: 非常好的弧线就打给了他，
2: 没错。
1: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美国队防守的时候出现了点错误。
2: 哎，这也算是让我们看到德凯特拉雷这名球员算是铁柱开花吧。到了世界杯打到这个阶段，终于是取得进球。
0: 对，
2: 你看美国队这一下，他这两个人是纵向站位，无法形成二防一。
1: 而且呢，这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之前算是背上了一定的心理包袱。特洛萨德这一侧呢，他的这个突击能力又比较强。 像刘烨指导所说的，这个站位啊，也是导致了美国队让比利时队这个轻易的完成了一次传中球，然后最终是门前头锤破门的。
2: 对，
1: 我们也看到了比利时队非常精彩的一次进球。那关于这个部分，先告一段落，稍后我爱世界杯继续直播。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可以看到我现在又解锁了一个新的场景，这是我们演播室二楼的观众席。你看，说到本届世界杯的球迷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们除了关注啊本届世界杯的一场场赛事以外，陪伴我们的还有一位位解说评论员。今天的这一场比赛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是在洛杉矶球场。那提到这个球场，各位你们可以先抢答一下，是哪两位解说呢？那就是孙思成和杨晨了。两人可以说啊，本届世界杯一直都在美国的西海岸来回的转场徘徊。你看，像这个洛杉矶球场啊，本届世界杯已经承办了7场比赛，他们在这里啊就解说了6场。我们经常提到西海岸其实相对是比较凉爽，气候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啊，相比于像赫伟、牛一号他们分别遇到的雷暴天气，包括高温曝晒而言，这个地方要舒适很多。今天的这个实时温度大概也是在18度到28度左右。两人呢，其实在一个非常凉爽的环境。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从当地都为我们送来了哪一些精彩的分享。
1: 李二郎今天是非常完整的体会了一把洛杉矶的早高峰。
2: 对，
1: 这个可能和之前几次咱们来球场这个感觉还不太一样。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是大概40分钟左右的车程。今天一路上开过来基本上是花了1小时零10分钟，将近1小时零20分钟左右。
2: 对，
1: 相当于超出1倍的时间。所以这个一方面是体会了一下工作日洛杉矶的早高峰，另一方面其实越到球场附近也越能感受到这场比赛球迷们包括在球场附近的这种非常热烈的这种气氛。
2: 没错，终归是8进4的一淘汰赛嘛，所以呢就是比赛现在越来越激烈了，所以球迷越来越多了，涌入的也越来越多，所以今天这早高峰啊跟以往的早高峰不一样。
1: 而且我们说实话，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洛杉矶球场外边有一片湖，这个湖呢其实是我们来这么多回观察下来是世界各地的媒体最喜欢在这儿取景的一个地点，包括球迷也很喜欢在这儿合影。那个方向上其实你看机位也已经架好了，包括就在我们旁边的这个树旁边也已经有人在等待拍摄，包括在我们身后这一溜看过去啊，就是基本上机位都已经架设完毕，大家都非常喜欢在这儿，因为这儿能看到整个球场的这个算是一个全貌，然后水边呢又感觉到会有一些灵性的这种有些灵动的感觉啊。所以这个位置其实是我觉得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所有的场馆里相对还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位置。
2: 没错，而且呢今天那个双方球队呢主比赛服都是红色。
1: 对对，
2: 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还要区分一下，
1: 离远了看至少看不清楚因为主场都是红色，而且呢还都沾一点黄色。
2: 对，
1: 所以你离远了看其实是很难能够判断出来究竟是哪一方的球迷。而且我们在外边刚才看到很多有一种这个水乳交融的感觉。
2: 对，
1: 就是你感觉双方的球迷已经融为一体了，看不出来分辨不出来真正谁是谁。我相信一会儿到了体育场里边看台上应该也基本都是红色的。
2: 对，
0: 好的，谢谢孙思成和杨晨从前方为我们送来当地的情况，可以感受到当地球迷的氛围还是非常浓烈的。那我现在呢在刚刚的这个位置已经戴上了乐奇 AI 眼镜。乐奇在生活当中啊不仅可以完成拍照、支付、导航等等功能，而且在工作上也是我们的得力助手。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乐坛奇兵。好的，现在乐奇 AI 已经准备好了，我要问问他，乐奇，你觉得西班牙同比利时的这一场比赛，你预测的比分是多少呢？等他计算一下。哦，已经出来了，他觉得西班牙同比利时这场比赛是2-0，所以从 AI 的角度，他应该也是将这个大数据结合起来，是关于21世纪以来两队的交手记录，西班牙是保持了5连胜，同时啊是本届世界杯至今一球未失的球队。当然我们也说嘛，像这数据啊记录都是用来打破的，期待这两支球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刚刚乐奇也向各位展示了非常强大的功能啊，他在生活当中呢还可以翻译、拍照、提词、导航、 AI 问答、支付等等。如果各位想要购买乐奇 AI 眼镜，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乐奇就可以购买了。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时候，大家也还记得比利时队这边呢，加西亚是把德布劳内和多库卢卡库都是放在了替补席上，在赛前的时候还是引发了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比赛结果来看，他们确实又收获了一场大胜，提振了信心。所以赛前的时候很多人就问加西亚了，在首发和替补这方面，这场比赛会不会有一定的调整。加西亚表示，就像刚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利时队替补骑兵的效果是本届杯赛上效果最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首发有了一定的调整，可能是迫于队内有一些伤情的情况，但是他们的后手还是很多的。
1: 对，首先就是咱们说之前大家都在提到，刚才小董也提了半天，卢卡库在什么时候上，在什么背景之下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今天那种情况来看呢，我倒是觉得卢卡库要上去的话，你得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因为球权不在，而且你没法压迫在这个西班牙队门前的时候，卢卡库上去可能还未必能起到太大的作用。但是首先我觉得多库今天上是合适的，因为多库有速度，当你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时候，他的反击，他的个人突破，这个爆点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
2: 这是比利时队赛前热身的一个情况。比利时队今天奥纳纳呢，因为受伤没法进入到比赛名单里，但是还是随队来到了现场，拄着拐棍过来了。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心态上还是要跟球队站在一起。另外呢，就是在每一场比赛赛前，比利时队其实在场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卢卡库把所有的队员召集到一块，然后去给他们加油鼓劲儿。他甘愿做一个超级替补，也是能够看出来现在比利时队更衣室内的氛围还是相当不错的。库尔图瓦现在呢，他的这个国家队零封场次已经来到57场，但是这届世界杯上他可能这个零封没有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数值，过去几场比赛都有丢球。
1: 他的这个扑救太关键了，我们就说昨天在做热身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布努这场比赛也关键啊，又得扑点球，结果他还真扑出一个。对库尔托瓦来讲，特别到了淘汰赛，守门员这个价值会越来越高。以前说守门员顶半支球队，我觉得现在已经是顶60%的一支球队，
2: 到2/3的一个。
1: 对，
2: 卡斯塔涅今天也进入到首发名单了，他是右边后卫。
1: 上一场打美国的时候啊，卡斯塔涅表现非常好，一个是他防守几乎是滴水不漏，甚至说在防普利西奇这个点，防这个美国队左边后卫罗宾逊这个点防得很好，同时他还有助攻，他还有上去的这样一些长距离的这个来回的往返奔跑，这个确实是能看得出来在英超踢过球的比赛的节奏还是不一样。
2: 没错，
3: 看他今天跟库雷利亚碰上是什么样。
1: 这个好看了。拉斯凯上一场比赛送出了关键的助攻，第一个球就是他压在禁区里边，脚底踩球之后横传给了这个德凯特拉雷。但今天没有奥纳纳在他边上，
3: 对，
1: 是吧，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能扛得住。
3: 今天是对
2: 基莱曼斯应该是在他旁边，
3: 基莱曼斯现在比赛的时候他其实在进攻端投入的还是更多一些，防守如果只靠他自己，拉斯凯确实他现在他需要盯的人有点多，
1: 有点多，
3: 就他身后这几个人一直轮转，这个确实会给中场球员带来比较大的空隙。
1: 对，就是咱们说啊，任何一个面对西班牙这种中场的球队，他防守中场的这支球队脖子累，
3: 对，
1: 颈椎累，来回的摇头，来回的看，前前后后的看才行，到处都是人。
2: 德凯特拉雷，对，他是今天还是先发的中锋。上一场比赛算是本届世界杯终于打破进球荒，然后能够让人们看到他在今年的这个状态啊，来到一个渐入佳境的一个状态里面。
1: 而且很多女球迷都说他帅，百灵你怎么
0: 看？我知道这个问题在考我呢。确实，站在女性角度来说，是符合欧洲帅哥的印象。最主要是上一场独中2元，在赛场上飘逸的角度确实更帅了，
1: 对吧？
2: 进完球显得他更帅了。
3: 今天不能光靠帅了，今天还得靠硬度了。
1: 那就硬。
3: 今天他这个背身拿球其实一直是对方比较针对的这种防守手段，今天我估计他可能要接受更多的这个高空球的洗礼。
1: 对，
2: 德布劳内今天也进先发了， 就上一场比赛咱们说德布劳内是一个后手，他是坐在替补席上，但是呢一直没看到他上场，
4: 嗯，
2: 没什么机会，
3: 后边着急的坐到旁边水桶上了。
0: 大家也说了，因为建立的优势比较明显了，所以说其实没有必要让德布劳内上场
1: 啊，就是保护他，不要他冒险。
0: 对，就是需要可以让他充分休息了，因为确实比利时上一场建立优势很早。
1: 对，今天他上去啊太重要了。为什么？可能有限的几次反击球，他只要能直接打穿到前场，要么给特罗萨德也好，要么给多库也好，
3: 哎，
1: 就这一脚就够了。
3: 哎，
2: 就是特罗萨德他在边路的这个突击能力，这场比赛也是对西班牙队那边是一个考验。
3: 这个转换过程当中，他拿球推进的这个能力非常强。
1: 嗯，
3: 就如果说身边罗德里他们不能限制住他的话，直接去面对对方后卫，这个可能是得分手段。
2: 迪莱曼斯今天也是先发的后腰之一，他跟拉斯坎去搭档。他上一场比赛是在前腰的位置，
3: 对，
2: 这场比赛给他撤到后面来了。
3: 包括那场比赛，哎，是打塞内加尔吧？
4: 嗯，
3: 打不开局面，把德布劳内放下来以后，把他顶在前腰上，其实效果非常好。
2: 对，
3: 就他的这个斜线前插能力，直接就把进攻给激活了。他现在确实是球队的多面手。
0: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西班牙在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其实他们在前两场淘汰赛首发是一样的，但是今天还是做出了一个调整的。
1: 对，
0: 把佩德里拿下了，所以说这一场我们是换了
1: 法比安·路易斯。
0: 对，法比安·路易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本届杯赛西班牙队的采访，会发现他们整体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团结的情况。当然西班牙以前就非常团结，但是这支西班牙队明显能够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球员我都能够接受自己是首发或者是替补的角色，完全为团队服务。这也是德拉夫恩特对这支球队注入的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1: 对，他呢有威严，而且好多球员都是他当时国青带的，
0: 一手带出来，
1: 一手带，等于是看着，这咱们说玩笑话，看着从小长大，
3: 对，
1: 这种感情就不一样。
3: 就这么爱西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德拉夫恩特说了，门将的问题，我们这抓阄都能上。
1: 但是这个今天这个比赛还得防谁啊？防德布劳内的任意球。因为实际上今天对于比利时这种优劣势的对比式来看啊，郭库的突破哦，就是说单兵能力，还有德布劳内的任意球远射，这都是西班牙队必须要防的。
3: 对，再一个就是波罗啊，这个情绪化，这个情绪的压制，不能说被郭库多趟了几次以后情绪上来了，这个容易出问题。
1: 亚马尔，我老感觉他始终还没有到他完全发力的那个状态，好像每场比赛他都是还在控制着踢，不知道是因为伤势，还是他觉得这种投入的情况之下还不用那么样的。
3: 我觉得还是在控制，
1: 在控制。
3: 因为打那个联赛的时候，巴萨和这个纽卡希尔的时候，第二回合，才能看到他真正在发力，那个发力绝对是不一样，
1: 就急眼了和不急眼。
3: 急眼了，他是全场覆盖，他的这种能力。他对球权节奏这个方向的发展，他绝对是没有人能替代了他的。太好了，但他现在可能只发挥了他60-70左右。
2: 没错，就现在给人的感觉，他相比两年前的欧洲杯变得更高更壮了，速度也更快，比赛经验比之前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到了世界杯上，这个更加成熟的亚马尔，总给人感觉是不是还能够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0: 德拉夫恩特也说了，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是让他不要变成焦虑这种压力
1: 啊。
0: 有的时候也许你不一定要打进8个球，打进制胜那一球就可以说
1: 对，要制不要量，
0: 解压。对，
1: 哎，罗德里这是我们之前提到过那个词儿，叫非集锦型球员。你要是弄个集锦的话，你看罗德里好像都没上场一样，但是好多常规比赛当中他的传递，他的方向节奏时间的把控，就那一两下呀，就一看这就绝对是高手。
3: 对，再一个他跟这个前场和后场球员这个衔接的这个位置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3: 他总能出现在一个最关键的位置，把这个平衡给保持住。
1: 对，
0: 奥尔莫
2: 今天应该也是先发的前腰。另外就

0: 是西班牙队，其实他们现在这个连续600多分钟的一个不失球的记录，其实跟他们前场的这个逼抢，包括中前场的这个抢断之后马上就地反抢，球员之间传切距离比较紧凑有直接的关系，主打一个高位控球的一个打法。
1: 对，我是特别喜欢看奥尔莫的跑位，他跑位非常非常好，过会儿比赛大家可以观察。
2: 对，
1: 这是今天跟上一场比赛首发一个变化，
3: 唯一的变化。对，
1: 法比安·鲁伊斯上场了，
2: 继续加强中场的控制力。
1: 对，
2: 我觉得现在西班牙他做特别好的是他的这种一脚出球啊，他的这种节奏特别好，就他的这种方向指向性特别的清晰。
1: 是，
0: 另外后防的优势，其实他们中后卫的这个拦截对抗的效率可以说非常的高。
1: 哎，
0: 边后卫的这个回收，再加上身前像鲁伊斯包括罗德里的这种保护接应的作用，也是能够让防线联动变得更加的紧密。
1: 是，
2: 主要是西班牙现在中场传球啊，前一两脚你不知道他第三脚他要往哪传，这个是很有隐蔽性的，就对方只能通过一个常规的移动来限制，但是并不能完全把这个危险给阻断掉。
1: 嗯，库库雷利亚真是好，我是认为目前这届世界杯当中一个他一个门德斯两个是最好的边后卫。
2: 对，
1: 他甚至在某些程度当中呢，他比这个门德斯还好。左边后卫这个位置，
2: 他真的是欧洲杯完了以后突然之间就爆发起来，之前还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自信，但是欧洲杯完了以后感觉整个人好像升华了。
1: 人家经历过挫折，那阵儿这个在切尔西想把他直接卖了，说的是水货。
2: 对，
1: 说的是波特带来的嫡系，人家直接就是涅槃重生了。

0: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两支球队在现场热身的画面，那与我们一同来关注两支球队热身实时动态的还有我们的总台记者马欣。今天我们在节目开篇也说到他已经抵达了现场，那目前他已经来到了内场来观看球员的热身画面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是在洛杉矶体育场的场边为您带来现场的报道。在我的身后呢，今天四分之一决赛的两个主角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正在做着最后的热身的活动。其实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外界对于西班牙队晋级的概率呢普遍认为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却是小心谨慎。他说在这支比利时队当中有太多具有天赋的能够决定比赛结果这样的球员存在，所以比利时队是他们在世界杯开赛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此他在前一天的训练当中还是专门安排了点球以应对困难的比赛的发生。而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加西亚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们肯定了西班牙队夺冠热门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时呢他也认为这个西班牙的现在的足球呢整体性连续性上都非常好。不过他话锋一转，他说他希望比利时队的队员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靠着斗志靠着天赋去拼搏，然后他相信自己的球队能够创造这样的历史。一个主教练是小心翼翼在希望球队顺利晋级，一个是希望球队创造历史，那就要把这些重任放在场上的角色球员身上。西班牙队我们举一个例子，他们的门将西蒙在过去的五场比赛里一球未失，609分钟的不失球的记录还在延续。在面对比利时队的时候，他们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砝码。而比利时队当中呢，我希望大家关注卢卡库这名球员，虽然没有出现在今天的首发名单上，但是他在比赛当中过去的三场比赛三场替补上场三场都有进球，他已经从黄金一代的绝对主力向超级替补做出了转变。
0: 好的，谢谢马欣从现场为我们发回来的分享。

那穿着这个长袖外套应该能够感受到乐山街球场今天确实是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这场比赛距离开始呢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本场比赛是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成为各位带来赛事解说，与他一同带来评论的是杨晨指导。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啊，我们还是先请崔潇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球队的首发阵型。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现在我们进入到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的现在登场。

0: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现在登场，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型情况。来看看西班牙队今天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是23号乌奈西蒙，和上一场比赛完全一致。那么后卫的位置呢，左边后卫是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呢是12号波罗，两个中后卫分别是22号库瓦西以及14号拉波特。在他们的身前呢， 两个后腰是16号罗德里以及8号鲁伊斯，鲁伊斯是替换了上一场比赛先发的20号佩德里，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唯一一处首发阵型的人员变化。那么在前腰的位置上呢，是10号奥尔莫，居左的是15号巴埃纳，右侧是19号小将亚马尔，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以上呢就是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型情况，4-2-3-1。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比利时队这边的情况。 比利时队这边呢，主教练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的位置是1号库尔图瓦，非常稳定的一个一门。他身前的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梅赫莱以及25号恩格伊。那么居左的边后卫是5号德克伊珀，右侧是21号卡斯塔涅。刚才我们在热身的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他的身影。在后腰的位置上分别是上一场比赛先发的23号拉斯坎，以及上一场比赛从前腰换到后腰的8号 伊莱曼斯，他是替换了奥纳纳。那么在前腰的位置上，我们看到的是7号德布劳内，上一场比赛并没有能够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但是呢，这场比赛他是出现在前腰的位置上，右侧的是10号特罗萨德，左侧的是11号多库。那么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以上呢就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型情况，都是4-2-3-1。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 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你心动了吗？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京东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携群星以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3: S800。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0: 不要忘了西班牙队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时候对阵葡萄牙那场比赛，最后的那个绝杀就是由费兰助攻了梅里诺，然后打进的这个绝杀进球。所以说德拉芬特也说了，并不是他决断做得好，而是替补球员本身实力就在。虽然他是一个谦虚，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会由替补球员成为 X 因素。
1: 对，就看比赛的形式。你像伊格莱西亚斯，这是高个儿要砸门的，而尼克如果能上的话是边路要突破的。常规的轮换当中，我觉得西班牙人的这个人才就更丰富。而对这个比利时队来讲，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可爱的卢卡库上去要么制造对方的混乱，要么制造本方的混乱。另外一个就是卢克巴基奥，我觉得卢克巴基奥还是个非常好的球员，如果他能上来替补的话，或许会给比利时的带来一些惊喜。
2: 同意。
0: 那我们就看替补球员的发挥了。
2: 赞同。这个我也知道，这个还是有经验，这个确实是前辈嘛。对，这个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1: 说替补没说我。你觉得这个西班牙队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一些替补人选，对吧？
2: 对，
1: 要比比利时多，
2: 这个肯定。而且他的这种比赛弹性要比比利时要更好一些。对，毕竟球权能在手底下，他能掌握这个真正的主动权嘛。而且他现在整个的这个比赛，他也不是像以前的这种比较缓慢的更多的横向传球，他其实他是带有节奏变化的。
3: 对对。说到这儿，其实你们两个已经把关于替补的很多话题都已经说完了，说比较圆满了。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刘烨指导还是很好的承接了主持人的一个作用，就像他的老队友欧楚良指导的那样，很好的向嘉宾的递话，然后帮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工作当中的任务。
0: 最主要是刘指导给我们帮助我们对嘉宾进行了施压，所以说这场比赛施压也很重要。西班牙目前是零失球，而比利时队已经攻入了13球，西班牙的防线会不会受到考验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洛杉矶球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淘汰赛。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洛杉矶球场。接下来我们即将为您转播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由西班牙队来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也将是洛杉矶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所要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了，而这场比赛之后，整个世界杯在美国西部赛区也将正式告一段落，剩余的比赛呢都将在中部赛区以及东部赛区来完成。那今天我们在评论席上继续邀请到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杨指导你好。
1: 思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还是非常吸引大家的关注，因为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其实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西班牙队呢到目前为止大家最津津乐道的一点就是他们仍旧没有丢球，到目前为止三场小组赛加上两场淘汰赛他们是一球不丢，整体的防守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而且呢如果我们把卡塔尔世界杯也计算上的话，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里的连续不失球时间已经长达609分钟，上一个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攻破西班牙队球门的球员还是日本队的田中碧，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那一个到底出没出底线的回传球打进的那一个球。自那之后西班牙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再也没有丢过球了，所以这代表着他们在整个防守一端在世界杯赛场上非常出色稳固的发挥。而比利时队呢在这一届的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打进了13个进球，他们整体的进攻火力可以说是相当的猛烈，尤其是从小组赛的第三轮开始之后，他们在连续的三场比赛里边已经打进了12个进球，所以整体的进攻状态是相当的出色。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双方这场比赛？
1: 其实两支球队呢从小组赛开始呢有一个共性，就是两支球队都是低开高走，就是第一场都是平局，像西班牙平了佛得角比利时平了埃及但是呢在之后的比赛两支球队的火力全开，而且呢现在都处于上升阶段所以呢在八强他们各自淘汰了，就是进入八强的时候各自淘汰对手，所以呢这一场比赛也是两强相遇吧。
0: 对，那西班牙队呢在淘汰赛的第一轮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在上一轮的比赛呢是通过梅里诺的绝杀1-0淘汰了葡萄牙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而比利时队呢在淘汰赛的首轮是3-2通过加时赛非常惊险刺激的逆转击败了塞内加尔队，而在上一轮的比赛呢他们是4-1送走了联合东道主美国队。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走进到了比赛的现场，看台上呢已经是红色的海洋，因为双方呢其实各自的主场球衣的颜色都是红色，
1: 对，
0: 而且也都稍稍带一点黄色，所以整体看来我们不管是在场外还是在场内看过去基本上就是被一片红色点缀着些许黄色来包围了。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0: 真金绿茶东渡日本，珍冠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奏国歌的仪式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拉开战幕。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来自英格兰的迈克尔·奥利弗，两位助理裁判伯特和梅伊莫林同样也来自英格兰，而第四官员是来自巴西的阿巴蒂。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领衔的是目前在英足总注册的澳大利亚裁判吉勒特。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详细首发。在西班牙队这边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有一处的人员调整，在中场位置八号法维安·鲁伊斯今天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剩余的位置都没有任何的调整和变化。而佩德里今天将以替补的身份来开始这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呢，在此之前所有他出战的世界杯比赛他都是以首发的身份来登场的。另外呢，今天18岁零362天的亚马尔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出场达到6场的最年轻的球员。而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是两处的人员调整，中场位置7号德布劳内以及边锋11号多库今天又重新返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里。值得一提的是，8号蒂莱曼斯本身是在比利时最早的一版首发阵容当中的，但是现在他已经被20号法纳肯换下去了。蒂勒芒斯是要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另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受伤被换下场的奥纳纳已经提前结束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库尔托瓦今天是他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正式超越洛里，距离排在世界杯的第一位的诺伊尔只差2场了。而在赛前呢，有一个30秒的默哀仪式，这是因为最近在西班牙的大火

今天呢，主队序列的西班牙队将身穿他们传统的红色球衣来作战，而客队序列的比利时队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啊，继续身穿浅色的这一套球衣来进行比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0: 双方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1: 啊，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两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芬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0: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1: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巴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0: 这奥尔莫这线打得非常漂亮。
1: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9，梅赫莱把球解围了。他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呢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得还是很多的。
0: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1: 罗德里给到内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0: 哇，这多库1-4啊！
1: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0: 看看这次反击，
1: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亚尔岛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0: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路，其实来讲呢，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

0: 大家的看点。
1: 嗯，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六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0: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哎，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的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1: 对，
0: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1: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2008年到20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0: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1: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
0: 嗯。
1: 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0: 对，
1: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0: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1: 对，
0: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1: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0: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脚。
1: 对。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0: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1: 对
0: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三角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0: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1: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着
0: 手上动作，
1: 奥利弗吹了犯规。
0: 哦，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1: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个边路多库和托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
0: 嗯，
1: 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0: 对，
1: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0: 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1: 路易斯，
0: 看这
1: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0: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1: 对，
0: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坎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拉肯没领。
1: 对，法拉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是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波特提前倒地啊，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啊、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嗯、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
0: 奥亚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啊、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
1: 嗯、
0: 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哦、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阿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啊、
1: 嗯，
0: 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四四二。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啊、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莫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
1: 啊，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到，其实。

0: 西班牙的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1: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
0: 应该说是再过三天，也就当地时间7月13号，亚马尔将迎来19岁生日。
1: 亚马尔肯定希望这个生日是在美国过的。

0: 今天啊，其实在现场的这个气氛确实很火爆。刚才啊，我们先来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进攻，波罗漂亮
1: 哦，这是转移的比较深了，
0: 对啊，但是这个球速非常快，而且高度刚好是越过对方头顶啊，就是大了一点点
1: 啊。左前卫其实巴耶纳已经速度很快了，
0: 是，
1: 但是确实这球球速太快。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这种在高位直接占位置，限制对方出球还是很有效果。
1: 对，这个亚马
0: 尔没犯规，
1: 亚马尔想自己做一个，哎，就是闪身，但是呢，让多库这下给断下来了。
0: 多库今天开场之后还是很活跃的，卡斯达涅，后点，
1: 哎呦，这下其实来讲呢。哎，裁判判的是背后这个推人，但是呢，这下其实前锋很聪明，这下绕到后卫身前抢这下。这下其实比利时五号，德克伊博，他这个冲击力很强。
0: 长传，这个球力量太大了。还是迫使对方只能在后场长传向前。
1: 对，这个是还是靠头球摆渡。
0: 对，德凯特拉雷其实他的争高球能力还是可以。哇，这个球不太起码
1: 这是
0: 西班牙队的传控出来了，
1: 从守门员开始。
0: 对，在这儿就开始传控了。
1: 这两下摆脱，显示出能力了。
0: 波罗在右路，哎，这个球竟然落到中路了，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1: 对，因为这下呢，亚马尔滑倒了，但是你滑倒的同时呢，也影响了这个对方后卫这个出球了。
0: 对，梅克莱这一点啊，今天有可能会成为西班牙队的主攻点，因为我们客观来说，从前几场比赛打完之后，能够比较明确的感受到。在梅赫莱的这个位置上啊，有一些或许可以说是弱点啊，或者说是比利时队的软肋在这个位置。
1: 因为他正面防守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背后这转身这下是他的弱点。
0: 没错，所以他在防的这一侧呢，今天刚好是亚马尔活动比较多的这一侧。
1: 对，有时候这个十号啊，这个奥尔莫也过来。
0: 对。所以今天挺考验在中场位置谁能过来帮一帮，过来帮一帮梅赫莱。
1: 对。我们看到西班牙进攻的时候，两边基本上能是往边线靠里，也就是一两米的距离。所以把这个阵型啊，进攻阵型压得很扁。
0: 是的。好球
1: 啊，这下空当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奥尔莫前插呢跑得有点早，
0: 反抢下来了。
1: 看这下，看这下，
0: 亚马尔，这个球没有中目标。
1: 亚马尔这下还是瞄着远角啊，兜了一下，

0: 这个位置，首先从比利时队来说，拉斯坎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丢球。
1: 嗯。
0: 哪怕先把球破坏出去都可以，而亚马尔这个球太想追求角度了。德布劳内，外脚背，没有破顶。拉斯卡好球，多
1: 库多
0: 库速度起来，他的脚下频率很快。
1: 对，这下跟德布劳内的配合出现失误，
0: 他把德布劳内当自己了。
1: 这下德布劳内确实是往身上传，改往前面传了。
0: 对，
1: 漂亮，这下卸得不错。
0: 奥亚萨瓦尔，目前呢他是四个进球外加一次助攻，这进攻数据是西班牙队当中最好的。

0: 对，给了一追身，然后后脚跟还是找亚马尔啊，这下
1: 想要犯规没给，
0: 他是横向切，但是对对方后卫把身体卡住。
1: 对，今天其实到现在有几次啊，在局部感觉确实还是西班牙队的出脚更快一些。后场比利时队传球又失误了。
0: 我们说西班牙球员呢，他的踝关节啊，包括胯关节、膝关节，他这种转弯角度是非常大的。
1: 啊，这还是刚刚奥尔莫和亚马尔两个人在底线附近。现在呢，比赛是进入到了补水时间，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
10: 的？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的还看小红书。
12: 外星人，
13: 喊我
14: 哈西达，
15: 运动抽抽面，来听外星人。

0: 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3: 喝蒙牛，
6: 看比赛，

fantasy, amen, fantasy, amen, respect, back, back.

0: 好，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目前双方的比分呢还是0-0。到目前为止，双方也都还暂时没有完成射正。
1: 嗯，就是我们看双方在中场拼抢的是非常激烈，但是呢，真正的有效射门或者绝对机会并不是很多。
0: 是的，
1: 哎，就是说，其实双方呢还是有点试探性的，或者说呢，哎，都是先把防守扎稳。
0: 两支球队呢，其实在之前的世界杯上曾经有过两次碰面，各自拿到了一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呢，在1986年的世界杯上，当时正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和今天这比赛轮次是一样的。
1: 嗯，
0: 最后是通过点球才分出胜负，晋级的是比利时队。那也是比利时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打进到四强当中。紧接着在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时两支球队又被分在了同一个小组，最终是西班牙队2-1击败了对手。所以今天呢，已经是双方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三次交锋了。
1: 嗯。
0: 头球
1: 蹭得不错，
0: 对，有机会局部2-1，多库对抗之后把球留下来。这个球他还是想自己过，德布劳内其实在那儿等着呢。
1: 嗯，但是多库呢，好像一拿球就得是1-1、1-2的感觉。
0: 对，他是一个需要空间的球员。
1: 嗯，
0: 库库雷利亚在左路。面前比较空，库瓦西，亚马
1: 外脚
0: 背前点，这个外脚背传球已经成为了亚马尔的标志性处理球的方式，非常擅长。
1: 嗯，而且他这个传球呢非常隐蔽。
0: 对，吃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
1: 嗯，

0: 多库，范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卡，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
1: 嗯。
0: 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
2: 好机会，扑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巴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荷兰弗恩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这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1: 嗯，
0: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啊，但是这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 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0: 对，

0: 阿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啊、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啊、这下
0: 阿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啊、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停得不错
1: 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哎、越位
1: 了吧？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嗯，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嗯，
0: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耳目，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稳啊！
0: 哎、
1: 对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哎，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凯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算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觉得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这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嗯，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啊、漂亮，
1: 停得太漂亮，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这种做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卡斯达涅，
1: 看这下。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

0: 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1: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0: 哎，看这下德布劳内啊，这下 C 这球，看这下，这下是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0: 啊，这个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1: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0: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1: 连续的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0: 嗯，
1: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0: 对，
1: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0: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1: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0: 嗯。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法纳肯也是在1.90米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肋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

0: 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后来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啊，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前
0: 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罗德里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伊纳，亚马尔内切。巴伊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了，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到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儿，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凯兰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1: 嗯，
0: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只不过呢，
0: 嗯，
1: 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的。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双方带着平局回到更衣室来做下半场的准备，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
13: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
17: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8: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西班牙和比利时是1-1战平。其实在上半场比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西班牙队在比利时队的门前还是制造了相当大的压力。在大家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这场比赛要一面倒的时候呢，没有想到西班牙这边在进球之后还是有了疏漏，瓜西在自己犯错之后呢是还吃到了一张黄牌。所以说目前呢双方已经呈现出了这场比赛要五五开的节奏了。二位觉得目前上半场两队这边表现如何？
19: 怎么样？
20: 您先来。
21: 还是主持人先问的。
19: 这我觉得确实像百灵刚才说的，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我真觉得西班牙队又要打得漂亮，而且又要再进球。但是没想到比利时队这点呢，让我感到很意外。他和很多其他率先丢了一个球之后的其他队不一样。有些球队呢，他觉得丢了一个球之后呢，不着急，我再稳稳，别丢第二个球，然后再伺机反击。但是比利时队立马就开始往外压、往外打。这种节奏呢，我觉得一个可能是，队员呢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动挨打。另外一个呢，前两场球打塞内加尔、打美国之后呢，球队的士气起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这个球进的真是很流畅，对，精准。而且你要知道，波罗传中的时候是速度最快的多库去追的，都没追上。
20: 今天这个西班牙他这个传球的这种侵略性确实体现出来了
19: 啊，
20: 没有什么太多的跟你说我要迂回或者怎么样的，
19: 是
20: 要有向前的这种传球机会，他是一定传的。这一下确实整个的这个包抄点啊也足够的立体。
19: 对，这球这段进攻打得很漂亮，而且这个进球之后有将近持续了7-8分钟的时间，西班牙队还在打很漂亮的传接。
20: 对，
19: 因为比利时队今天摆的阵型呢，并不是一个完全密不透风的纯收缩方式，它还是有一点弹性的。
20: 再一个呢，今天这个两个中场球员其实，出现伤病上不了场，这个其实能踢成现在这样也蛮意外。
19: 满意了，那你看这个，都以为这个亚马尔要自己走呢，他突然之间给波罗送了个身后球，就差这一步。
20: 所以说能在英超踢球的边路球员
19: 都不慢，
20: 都不慢，都快。
19: 对
20: 呀，
19: 这个裁判那下，奥利弗的身体更壮一些，对，奥尔莫直接差点给顶飞了。
18: 否则对西班牙队来说也是一次很有威胁的。

0: 的组织进攻。
1: 对对，那你再看看这个进攻，亚马尔
2: 一直在找自己的左脚。
1: 他今天感觉上半时还好像有点个兴奋劲儿来，要比之前那几下兴奋多了。另外一个，他这路和多库两人对在一起啊，可能也是暗自在较劲啊。
2: 对，
1: 这是那个丢球。
3: 这下特罗萨德、这个卡斯塔涅和这个德布劳内三个人的配合真好
1: 啊，
3: 一脚就出来了。
2: 对。开赛以来第一个丢球啊，对西班牙队的防线来说，
3: 所以就说啊，这个赛前比较担心西班牙这个后防线会受到考验。第一次，这应该是第一次正经射门，然后就出现丢这个得分了。
2: 对，
1: 你看一开始吧，问题还不大，就是他的阵线呢在跟着对方移动，要库瓦西就把这个德凯放在身后，但是当他压出去之后，这个球再出来，等于是再回去找人的时候。正好就被谁啊，德凯特拉雷给他切的身前。
3: 对，
1: 哎，他这个身高一旦被对方给切的身前，就很难再跟对方抗争了。
3: 再一个就是西班牙队现在他只要一无球，他往前压这一下压得太猛了，就他总想造这个越位战术，所以说总会给对方带来这种身后的这种机会。
2: 也是因为他之前造越位特别的成功，
3: 对，
2: 所有世界杯参赛队这届是造越位最成功的球队。
3: 对，
2: 然后呢，刚才我们的同事孙思辰也说，谁还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其实上一场比赛他这个中锋踢的就挺好的。
1: 那我再看看这个战术解析图，其实西班牙队往外压的时候呢挺统一，因为有一个原则，就是当对方要有横回传的时候呢，一般后卫线都要集体往外压。但是本届世界杯发生过很多这种事情，包括阿根廷对埃及那个第一个丢球也是这样，当你压到一半的时候他球进来了，这个时候你再去抢位卡位，进攻的人已经率先把那个最好的位置拿住了。
2: 没错。
4: 我们还是来详细看一下这场比赛在上半场的一些数据分析。
2: 唯一一脚射正，比利时队就取得进球了。他们是没有控球率，这是四成不到的一个控球率。西班牙队控球率超过61%，传球呢比利时队也不多，只有184次。西班牙队在各项数据上是处于领先的，但是比利时队的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看这边的，这是进攻方向，西班牙队几乎是全场都有控球，不管是左路、中路还是右路，还是在中场，在自己的后场，还是说在前场，他们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比较突出的。
3: 但是今天亚马尔出球这个位置其实更靠近球门这一侧，所以有点危险。
2: 看比利时这边，主要是库尔图瓦那一侧，
1: 也是画了一颗爱心。
4: 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请刘家远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上半场两队的站位。
5: 我看刚才四位呢聊得很热闹，我给大家准备了几张图，我们来重点说一下上半场比赛一些值得看的看点。首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平均站位。其实在赛前呢，我和方卓在这个区域呢和大家聊到平行站位的时候呢，就说西班牙队呢它的平行站位对称性非常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两侧啊，西班牙以两个中位为两个基准点，这个扇面呢还是展开的很成功。那今天呢在中间奥亚萨尔回来之后，和另外三个中场形成了非常紧凑的配置，但是这个阵型呢在上半场比赛推上去之后呢，确实这个区域给比利时队留出了很多活动的空间，而比利时队呢恰恰也是西班牙队在造越位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区域回撤的队员回得跟得很快，反而让这边推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反越位被比利时队呢成功的打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战术啊，你还是得看对手怎么执行，怎么去推进，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踢就一定能够成功。毕竟比赛呢是双方一直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今天比利时呢整体这个防线的站位还是相对靠后一点，他们沿用了上一场比赛和美国队的整个策略，但是对于比利时队来说呢，蒂勒曼斯和奥纳纳上不了，确实对于他的中场呢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带来一个变化，就是法拉肯上来之后呢，攻的时候他可以上去做高点支撑，他和顶在前面的德凯特拉雷两个人作为两个高的支点，能够形成向前的压迫。另外上半场比赛有一个数据呢，就是比利时队他们在高空球的争顶当中非常成功啊！上半场比赛比利时的高空争抢成功率达到了85.7%，在防守当中他的整体的防空效果也不错，而进攻呢也是来自这个头球。来看下一张图，就是西班牙队整个策动进攻。今天亚马尔呢还是和我们赛前

说的传球的线路呢类似，他无球的时候扯动到这一侧，有球的时候他可以自己进去，或者呢今天是身后的波罗前插进去。那这个变化呢给西班牙的右路呢带来了比较丰富的进攻的方式。而另外一侧呢，相对来说巴耶纳呢他还是内切和队友打配合更多。我们在赛前其实比较好奇的是，比利时队今天落位比较深的时候能不能够切断西班牙队向两个边路

0: 是出现在这个位置。从西班牙队整个进攻来说呢，他最有威胁的方向还是亚马尔这一侧，只不过今天亚马尔没有一味的往中间去，还是留在了边路，最大限度的去吸引比利时在这一侧的防守压力，并且制造局部的优势。波罗的前插创造了一个倒三角空间，这个时候西班牙队在门前当时有三个人在包抄，所以呢对于上半场比赛来说，两队呢应该说西班牙队正常的表现出了他们的特点，而比利时呢在目前这个残阵当中发挥出了他们最强的战斗力，下半场比赛我相信还会有很多调整的空间。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8: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9: 问美团小团呢？
10: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11: 小花
10: 拉派。累了就按个摩，
11: 小花拉派。
10: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好了，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了，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卡维安·鲁伊斯和德凯特拉雷的进球，帮助双方产生了这个1-1的比分。杨指导怎么来点评双方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发挥？
1: 我觉得上半时呢，能体现出这两支球队啊，这个大赛经验，而且呢，双方的特点都能打出来。这个西班牙队呢，打得更加就是把自己特点这种传透，包括拉边两类都打得很开。但是比利时队呢，这种反击包括身后球打得特别出色，尤其是比利时的前锋17号。德凯特拉雷这个表现非常出色，延续了上场球的状态。当然了，西班牙队的

0: 啊，咱们说亚马尔啊，他再过三天就过生日了，但是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出色。
1: 德卡特拉雷的进球呢，也代表着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的不丢球记录，正式被终结了。
0: 嗯，
1: 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丢的第一个球。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0: 对，
1: 所以不是一个5-5开。德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0: 速度也起来了，
1: 啊。
0: 最后一下操纳了，
1: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
0: 嗯，
1: 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9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嗯，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一个规律。
0: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1: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0: 啊，
1: 错进错出，无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0: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1: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
0: 这下出现空档，
1: 能不能先领下来？
0: 啊！
1: 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0: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1: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0: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1: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0: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0: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1: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0: 对，
1: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0: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1: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0: 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1: 对，但是 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0: 对，因为中规呢它有速度。
1: 对
0: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它就右脚能往里切。
1: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0: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特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有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奥尔莫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德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打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罗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在打门，
1: 看这下
0: 打在边网上，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克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拉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转身了
1: 啊，这个转身做得不错，但是呢这下想找边路，但是传球力量小了。

0: 佩德里。亚马尔，佩德里，右路空了。
1: 嗯，看这下，
0: 博罗传中没传好，直接传出去了。啊，比利时队在场边准备换上维采尔。上一场比赛最后的时刻替补上来啊，那是维采尔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啊，当时是选择派他上来巩固一下中场。今天上来肯定也还是这样的用意。
1: 德布劳内这下防守还是很到位的。这后点刚才真是出现空当了。
0: 奥尔莫

0: 大利还是在外围组织。
1: 嗯。
0: 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到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啊、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0: 嗯，
1: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多库，抱歉，这个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18号塞斯。
1: 啊，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20号这个法大肯没有动。
0: 对。二波。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拉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内部打
1: 对
0: 方，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
0: 嗯，
1: 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

要换一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一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托，
0: 库尔托啊，第一时间把球拖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托啊，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中路，
1: 嗯，这下是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这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个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机会，
0: 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个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啊，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卡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下路卡得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十八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

0: 德布劳内的一点。
1: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切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

0: 佩德里，奥亚萨瓦，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身到现在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嗯，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
1: 嗯，
0: 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2位。好，比赛进入到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3: 哈西萨，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0: 开盖赢一平。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一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母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
3: 喝母牛，
6: 看比赛，

0: 水时间结束，我们重新回到比赛里边，双方的比分还是1-1。库尔图瓦暂时还留在场上，但是可能要看一看情况。感觉应该是要进行换人调整了，刚才我们看到一个身影，应该是替补门将拉文斯。在比利时现在的这个热身区域返回到了他们的这个坐席，应该是在做最后的装备的更换。转移到左侧，西班牙队佩德里，罗德里给过顶，布布雷利亚头球摆到中路，头球
1: 这下
0: 中路跟进的费兰托雷斯，没有把球顶中目标，但是呢，助理裁判其实在远端举旗了。这个时候比利时队也要更换门将了。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实用的扑救。
0: 是的。

0: 门将位置上的更换啊，看看会不会给比赛带来更多的一些偶然的变数。
1: 嗯，
0: 那拉文斯呢，目前是在曼联队可以说坐稳了主力门将的位置，那上个赛季的发挥相对也算比较稳定。但是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对于任何一个这种临时需要他马上登场的球员来说，都是新的考验和挑战啊。
1: 对，这是一个突发状况，所以呢，这个替补门将呢也没有更多的热身时间。
0: 是的，而且对拉文斯来说呢，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像欧洲杯啊、世界杯这样的比赛，
1: 嗯，
0: 对他来说是全新的。费兰再分到右路，亚马尔。九分九，

0: 库尔托瓦和身后的特罗萨德还在交流着，大概是在给特罗萨德讲刚才自己是哪一个动作哪一下啊觉得不对劲了。
1: 嗯，
0: 库库雷利亚面前比较空，破线了，奥尔莫斜传、
1: 啊，这出现机会了。
0: 对，有点传的太跟脚了，啊，奥亚萨维尔没停下来。
1: 嗯，因为这下呢，他只能塞一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呢，也需要这个接球队员、啊、能顺势把球带进去。
0: 是的。波罗，
1: 漏
0: 了一下，
1: 啊、漂
0: 亮，漏、
1: 啊、
0: 完之后直接前插。啊、
1: 对。
0: 这是西班牙球员的特点，
1: 这个、接到这个球的队员呢也有这反应，但是呢他这一漏呢，你要想把这球做好也是难度挺大的。
0: 对，因为这种距离呢需要卸力，卸得很合适。
1: 嗯，
0: 奥尔莫，亚马尔，罗德里。哎、
1: 啊，
0: 这个球是费兰和奥亚萨瓦尔没想到一起。哎，卢卡库，这个球呢，拉波特防得很聪明。
1: 对，这是底下稍微给点力量。
0: 对。
1: 然后呢，因为卢卡库跳起来，他就失去重心了。
0: 这个力其实啊，

0: 火候很有讲究，
1: 对，
0: 大了劲儿就犯规了。
1: 嗯，
0: 奥亚萨巴尔停到禁区里，亚马尔，传起来，头球后蹭，比利时队二点九把球解围了。哎，
1: 这个。因为要防卢卡库啊，这个光用身体啊，你没有点手上动作还不行。
0: 对，哎，卢卡库刚才是不是不小心打到了拉波特的脸上？
1: 对，有一个扬手的动作。
0: 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啊，维塞尔犯规了。
1: 这下维塞尔回抢，这下应该是很及时，但是呢，裁判吹犯规了。
0: 还是来找亚马尔。脚后跟
1: 漂亮，
0: 波罗反击，先找多库，
1: 啊，
0: 趟进来，
1: 这是利用速度，
0: 对，又摆脱了一次，
1: 嗯，
0: 直传，
1: 这多库这下盘稳，
0: 对，刚才他把佩德里相当于过了两回啊，先提速过一回，停下来等你回来，又转身摆脱了一回。这球属于拉斯坎造了对方一个犯规，这其实造的还是很有战术价值的，让球队整体阵型往上推一推，同时缓一口气。
1: 对，
0: 刚才被西班牙队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啊，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巴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啊，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1: 嗯，
0: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
1: 嗯，

0: 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嗯，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一比一。
1: 嗯，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嗯，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
1: 嗯，
0: 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内弗兰，恩格伊，拉斯凯，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思。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他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清楚啊。
1: 嗯，
0: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西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库雷下手了，补射球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1: 嗯，
0: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了。
1: 啊，
0: 太神奇了。
1: 这个，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1: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1: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1: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0: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了。
1: 啊，这球让的真好，
0: 对，节奏非常快，
1: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0: 伤停补时7分钟。

0: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1: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0: 这下呢
1: 多库犯规，
0: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1: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0: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1: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0: 看这线，
1: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0: 对，这一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0: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1: 冲上来犯规了，
0: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1: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0: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1: 一点，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0: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1: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18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0: 对，他这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1: 对，
0: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1: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啊！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爆点！
1: 看
0: 这下，布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什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伤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好球啊！
1: 嗯，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啊、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在赛后第一时间，戴维拉亚也走向了对方的门将库尔图瓦。这场比赛对于比利时队来说，确实有着非常多不可控的偶然因素。
1: 对，
0: 先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中场大将蒂莱曼斯，随后在下半场比赛里边，主力门将库尔图瓦又在自己的里程碑之战因伤被提前换下。整体比赛的节奏对于比利时队来说，好像从一开始就变得非常的艰难。
1: 对，
0: 但是今天呢，他们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仍旧是非常坚强的先将比分扳平过，而下半场比赛最后时刻是被对方替补上来的梅里诺将比赛杀死。整体比赛的表现，双方今天其实都非常完整的发挥出来了自己赛前的布置和技战术。杨指导怎么来点评今天双方的发挥？
1: 对，因为这个西班牙最后的进球是在87分钟，这个无形当中呢，给比利时这个最后这个补时阶段在进球这个难度增加了，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两个突发性的状况造成了比利时处于一个这个失利的这个局面。当然了，这个还得要说整场比赛西班牙的控球包括掌控比赛的能力应该是还是在比利时之上的。
0: 上一场比赛比利时队在淘汰掉美国队之后，我们就在说这或许是在比利时第二个黄金一代结束比赛之后他们的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相信这场比赛对于比利时之后的新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一个新的篇章。
1: 对，这也是比利时完成了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对比利时来讲意义是更加重大。
0: 而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在2年前的今天，他们是在欧洲杯的半决赛里边击败了法国队，而且在决赛里边又击败了英格兰队，捧起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在2年后的今天呢，他们是队史第三次啊闯进到了世界杯的半决赛里边，下一站他们的对手又将是法国队。这一届的比赛到目前为止世界杯里边全世界都在关注法国队究竟谁能够把他们拦下来啊，因为尤其他们的进攻火力实在是太强了。但是现在西班牙队带着到目前为止只丢一球的本届世界杯的成绩，悄悄的又一次出现在了法国队的面前。
1: 对，当然我们看四强的时候这个法西相碰啊，这是历史上的对决啊。
0: 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

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小碗碗。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小碗碗。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全场比赛结束，那西班牙最终是还是凭借替补登场梅里诺的进球呢，最终是2-1淘汰了比利时队，晋级到四强里面。我们恭喜西班牙队晋级到四强，同时我们也要肯定比利时队的表现。比利时队今天确实是以残阵出现，在开赛前的时候，迪莱曼斯受伤了，在比赛过程中库尔图瓦也因伤离场，而大家不要忘了，之前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时候，奥纳纳也是因伤离场。所以说比利时队在本场比赛，其实我们也发现给西班牙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他们的脚步只能终止在这儿了。全场比赛结束，二位觉得整场比赛的场面，其实我们说大开大合打得还是蛮精彩的。
6: 岳哥，
7: 哎，来，
6: 你先来。
7: 主持人换人了。我一点没想到这个比利时队如此的强硬，我觉得他可能真是延续到了上一场战胜美国当时那种氛围，战胜美国队那场氛围。而且今天非常有意思，是下半场的后边就开始拉对攻了，就是我们拿乒乓球来比的话，上半时是搓前台，后边就开始拉开那个球台之后打对攻，这很棒，很漂亮。比利时队是想用最后的比赛来杀死这个西班牙队。其实到了最后那段时间，我们都没有看到双方说我想打入了加时赛打点球求保险，他们都是在打对攻。这个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实际上今天亚马尔踢得并不好，亚马尔呢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好，有几次在边路的突破，比利时队换下来那新的边后卫防得也很好，然后尼克威廉斯上来呢也感觉一般，所以传统的这个西班牙队很强的这两个边路受到限制之后呢，其实到最后又是梅里诺，而且这个球呢还有库巴西的这样一个自我救赎，因为上面是那个丢失是跟他有原因，下面是他那个远射反弹造成了手面的脱手。
6: 是不是这个梅里诺下个赛季可以首发了，提前锋了？这个比利时这边确实，展现出来这种韧性，但是这个伤病我觉得确实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库瓦西最后的这脚射门，其实还是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了，对吧？没形成一个屏障，让对方这么起脚。再一个，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我们跟岳哥也聊到了这个拉门斯这个第二次这个扑球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对吧？这个还是太刻板了。所以说，怎么讲呢？今天确实运气也不在这个比利时这边吧？
7: 对对，因为小董说的运气不在比利时这边，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换了守门员了。你换了守门员倒没事，但是是守门员又出了一个失误，这就是你就这个道理就没法说了。实际上今天我对比利时来讲呢还有点挺意外，他没让那个卢凯巴乔上。卢凯巴乔其实是相当不错的，那这段时间比利时队实际上是就摁着就是西班牙我要赢你90分钟赢你的这个态势去的，
6: 已经出来了。
7: 哎，这脚球打在边网上了，就我们所说的亚马尔呢，他今天呢在一些他应该就是按照他在边路拿球突破和输送的这个频率来讲呢，他应该有比这还更高的效率。
6: 对，
7: 但今天效率呢应该说不是特别的高。这脚球

0: 给奥亚萨尔是送的是非常好，这个画面是决定性的画面，
1: 转折点。
2: 说实话也流泪了，这就似乎也是预示着比利时队的这个走势开始往低走，让人想起20年前贝克汉姆的眼泪，当时也是在场边流泪之后，然后英格兰队的局势急转直下。
0: 对，
2: 这场比赛对比利时队来说也是有点像那场比赛的。
1: 其实这个时间点换守门员确实是比较难受的，因为守门员身体是凉的，又这么焦灼，这个神经绷的这个节点，看这个时候已经跑不动了。
0: 中场没往外顶，
1: 没人了，顶不出去。
2: 这次补射太关键了，
0: 关键是呢，说实话，这个球呢，打的也不是特别刁，就是估计所有人，
1: 就拉门斯这，
0: 除了这个梅里诺之外，都可能没想到他会脱手。
1: 对，
0: 就梅里诺第一下就赶紧过来了。
1: 这下其实如果说硬一点的守门员，手直接就摁在球上了，就不会让对方打出来这一下。
0: 就是你第一下倒地了，
1: 他第二下起身了，这
0: 直接侧扑，
1: 对，
0: 侧扑你就不要再那种立体扑了，就是整个人再坐起来这样去扑，那就扑出去。
1: 对，这一下就把人给扔出去了。
0: 咱们说的就是饿虎扑食那个动作，这个就好了。后边
2: 比利时队后面一次非常好的扳平比分的机会，
1: 这一下如果直接打的话，可能还真有机会。
0: 是。没想到乌奈西蒙也犯错了，这是卢卡库真拼命了，冲撞了守门员，但是呢氛围很好，两人互相拉了一下就起来了。你看卢卡库，
2: 这球不管前面是谁，不管是门将还是后卫，干脆身体直接给上去撞上。
0: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中的本场数据对比。
2: 射正比利时队这边只有两次，但是西班牙队有八次射正。控球率的这个数据对比呢，还是西班牙队占优，传球数达到665次，比利时队这边少的只有314次。传球成功率上也比上半场比赛有所下降，西班牙队则是在传球成功率啊，包括传球数继续在前一个45分钟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球队进攻的态势走右路比较多一点，西班牙队这边确实是亚马尔这一侧走的多一点，但是像刘烨指导刚才所说的那样，他的表现今天确实是难言满意吧。很多次机会想扣到自己的左脚，但是呢似乎比利时队对他的这个习惯非常的了解，在五大联赛踢球的这些球员呢对他也是有着很多的研究。比利时队这边左中右相对来说比西班牙队要更均衡一点，左路要稍微多一点，37%。
0: 对，多库在这边，
1: 对，都找自己的这个突破手。
0: 是，
2: 对。
3: 正像我们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说到的那样，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替补球员会成为左右比赛局势的一个关键所在，那本场比赛同样是这样。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刘家远为我们再来详细解读一下全场比赛的一些细节补充是什么呢？
4: 除了刚才四位说到的这些战术点呢，我想这场比赛呢打到下半场的时候，大家也能感觉到比利时的黄金一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他们的消耗能力是越来越差，所以比利时队呢在下半场比赛，你像库尔图啊和德布劳内都没有办法坚持，是这使得比利时队整体的战斗力在下半场的后手呢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再来通过一些图文呢再来看一下，在下半场比赛比利时队这边的整体下滑的过程当中，亚马尔表现得越来越活跃，而且亚马尔呢就像我们上半场比赛说的，他的射门位置开始越来越多的往中间移动，而且是往红区移动，就是在这个弧顶位置，因为这是进攻队员呢在进攻的时候射门可以选的角度最大的区域，而且呢他的这个射门的力量也在这个区域呢可以更好的制造二点球的威胁。这是亚马尔下半场比赛的一些变化。从整本场比赛来看呢，他确实从上半场的右侧开始向中间呢移动的越来越多。那么对于梅里诺来说呢，这场比赛他的整个折返几次关键跑，这是反映出了这名球员的特点，就是他很善于在门前去抢二点球的机会，他有一种在门前去捕捉二点意外机会的本能啊，这是梅里诺连续在淘汰赛当中能够帮助西班牙队解决战斗的最关键的一种动力和因素。尤其是这名球员似乎在看到队友射门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通过球速和球的力量，他经常有一种直觉，觉得可能在这个区域还会有二点球的机会，所以梅里诺这场比赛还是又成为了关键先生。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库尔图瓦其实挺可惜的，因为这场比赛呢第一个丢球和他脱手有一定的关系，但那个球呢西班牙队整体在门前的包抄点有3个人，本身就形成了多层次的进攻，而以库尔图瓦的经验呢

0: 这场比赛如果不是下半场比赛他出现了伤病的话，可能比利时队在最后阶段还能咬牙顶一顶，但是库尔图瓦一旦下去，我想不仅仅是球门区这个范围他扑救出现了变数，另外是他对于比利时的防线的整体组织以及他在出击的时候对于一些潜在的因素的判断，对于比利时的后防线来说呢，这些影响的因素我们很难在数据上直观的体现出来，但是替补登场让门将这个位置换上来拉门斯，任何人在这种时候替补登场呢，其实也都很难在这种时候帮助比利时队把整个防区稳定住，所以这场比利时队可以说下半场比赛还是有很多遗憾的。没办法，我们交给小蔡。
1: 好的，谢谢佳远。那一般到我这个环节啊，各位就知道了，今天比赛日已经正式结束了。最终啊，我们要恭喜西班牙队现在更进一步。本届世界杯现在首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也已经出炉，我们会在7月15号的凌晨3点看到法国队与西班牙队之间的较量，他们会在达拉斯向决赛席位发起攻击。那另外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会是哪两支球队呢？咱们啊，明天就知道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明天我们又回到了一天两场比赛的日子。凌晨5点是挪威对阵英格兰，到了早上9点呢是阿根廷对阵瑞士。这两场比赛最终决出的胜者，他们会在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3点前往亚特兰大进行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比赛日1/4决赛最后两场比赛的到来。我爱世界杯，各位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6号队长于元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着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马上请求了暂停。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瓦尔基尔斯，中国队到位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啊，在波兰的格里维采站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子华在2号位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卧果，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

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哈，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9号迪尔，身高2.03米。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齐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低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直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四号位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其实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萨。哇，漂亮！王斌三位的高拉开。匕首。

线，球又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一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于元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而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接外。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佩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温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斌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斌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一记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
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啊，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18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伊斯攻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问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得不是特别好。李永贞下手非常快弹速也很快。元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球出现了失误。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这个球好像要看王和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鹤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脚下启动得非常快。滕世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9号第二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2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16号二传瓦尔吉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
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

0: 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的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中国队要挑战。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知道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知道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界外球。线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啊，但是强攻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世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得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那面对中国队的3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 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哎，球发的不错。可以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挺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2点换3点，江川和吴斋上。哦，好拦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拦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法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2点换3点比较成功。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复工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复工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局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 发球也不错。哇，发球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人队伍是打成了1-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志坤是拿到了10分，翁子华6分，李永贞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袁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速攻有了一些压力啊，进攻上出现问题。所以一上来这开局啊，中国队还是需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所以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18号巴滕斯，巴滕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 王可斌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守很好的进攻环境。探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这球开网，温子华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
9: No, but it's not right.
10: It's possible to play.
9: You lose the challenge. Yes, of course you lose the challenge.
0: Five minutes. 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啊。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拦防，一定要快，尤其是拦网。这一段两支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贞，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贞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副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副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一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贞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袁泰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 华的中线。石梦总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有足够强的能力啊，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的。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扫位拉开，球很低平。适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二传给于元泰晃了一个空门，球发得不错，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一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吉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双二拦网，这是把边，王鹤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

0: 狮队的助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詹妮妮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快攻组织的好，王鹤斌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鹤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拦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拦网。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
1: We have to be patient.
0: 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拦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21号法尔上，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这个主攻12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2个，罗蒂身高只有1米90啊，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拦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不着急，对方拦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体拦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2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2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拦网出界了，差了一点，没关系。这中国队在拦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后二，哇哦，这球雷格斯打得有点想当然，因为在3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

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黄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16。黄鹤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啊，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战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得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所以要快点把这轮过去。中国队打强攻，五攻过网，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但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袁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一下于元泰，雷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球发得不错。

0: 这个点拔的有点高。普拉斯基直接自扣，万超手打下来了，李磊的一个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冰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袁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袁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 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哈，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器。前面不管是用于元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器，看看这一局杨宝器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8: I'm sure.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re in position one.
0: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
8: At 24 position five. But they will change. They will change.
9: When we start, this is how
8: they will change.
9: What's the mistake? There's no mistake.
0: 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王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温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集体拦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出界，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格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边这边来得分。还有，这个来回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啊，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给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

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经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啊，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杨宝奇四号位强攻直接失误。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文斌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啊，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杨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啊，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啊，佩兰换下。把前驱。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啊，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啊，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嗯，上于元泰。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一分，六号普拉斯基。已经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

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吉尔斯这段时间在长球方面出现了起伏，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成为顶尖的这种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整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4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哎，你知道，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啊。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发球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但是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雷格斯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格斯这一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雷格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基尔斯换下去了。写的不错，远台扫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刚才换上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16号巴尔基尔斯换上来。去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啊，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李永贞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

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的非常快，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持球。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维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球确实有点持球了，还得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这一方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三外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啊，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助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于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
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巴佩，来一脚，球
1: 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阿森森，非常好的接外对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0: 卡库，
2: 哇，又打进一个！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进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的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啊，
1: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推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的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啊，
1: 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

0: 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
1: 嗯，
0: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 是。
0: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2: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啊，
2: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2: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2: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2: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2: 漂亮！
0: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2: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2: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2: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2: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条线给你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2: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2: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2: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1: 是。
0: 上硬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2: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2: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2: 补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2: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2: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2: 是
0: 对吧？
2: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2: 记一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2: 长两分，
0: 对，
2: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2: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2: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2: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
0: 是
2: 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
2: 嗯，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2: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2: 对，
0: 留出空间。
2: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2: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2: 你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2: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2: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
2: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注意，
2: 篮板球，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2: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0: 啤酒，
1: 啤酒，李荣全的点。
0: 大邱勾手，漂亮，
1: 解了燃眉之急，
0: 真是稳定。
1: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0: 是。
1: 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0: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1: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0: 协防。
1: 哎，但是高普卡这儿要露一下。
0: 对，其他人注意
1: 篮板球，
0: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那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1: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0: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1: 哎，
0: 啊，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1: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
0: 还是
1: 接掩护，
0: 还是挡
1: 拆。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0: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1: 是的，
0: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1: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0: 对，
1: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0: 是
1: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两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0: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1: 略可惜。
0: 是，
1: 这王俊杰上来，
0: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1: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0: 小崔
1: 推进，
0: 降速，
1: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0: 对。
1: 拿了将近二十分，
0: 是
1: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十九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0: 是，
1: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五投两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0: 对，
1: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0: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1: 对
0: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1: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0: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1: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0: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1: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0: 是
1: 王俊杰，
0: 对，
1: 传的有点低，
0: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1: 对，
0: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两次。
1: 是
0: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1: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0: 是。
1: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0: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三个三分。
1: 东西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0: 篮下有夹击。
1: 第五次犯规了吧？
0: 第五犯了，要
1: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0: 但是刚才。

0: 吹的什么征球，
1: 看看裁判手势，
0: 给的是个征球。哦，
1: 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0: 征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1: 对，那就再接再厉了。
0: 嗯，
1: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0: 对
1: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0: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1: 哎，赵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0: 杨汉森
1: 这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0: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1: 对，赵世炎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0: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1: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0: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1: 杨汉森的机会，
0: 一个
1: 可惜了！
0: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1: 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0: 对，得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1: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0: 是。
1: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0: 没错，
1: 很不错。
0: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1: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0: 对
1: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0: 这是庞征林上
1: ，
0: 庞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1: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卢俊祥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0: 篮板球有一个，
1: 对。
0: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1: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0: 对，
1: 找杨汉森
0: 进来了，
1: 往里切，
0: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4分，
1: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0: 是
1: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元。执政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执政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上来杨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0: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0: 锋线身高就是2米，不到1.95米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0: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0: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0: 对，
1: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0: 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0: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0: 马建豪
1: 又对杨汉森犯规。
0: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
1: 你看杨汉森
0: 要保持。
1: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0: 王俊杰三分来了，
1: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0: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0: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0: 对，
1: 不放松了。
0: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0: 罩住他，
1: 没问题。
0: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0: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0: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诗岩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 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0: 是，

0: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1: 是
0: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1: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1: 对。因为你碰上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潘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
1: 先踩线，
0: 先踩线。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振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1: 广西兄弟，
0: 对，加上廖三宁，
1: 嗯，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1: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1: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邱永熙控制住，好球，
1: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1: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1: 啊，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
1: 嗯，
0: 再看刚才这球，
1: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
2: 陈俊杰林凯亚，中国队法人。
0: 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1: 嗯，
0: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纪伟、李洪泉、庞正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纪伟
1: 接下，后卫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是
0: 就很理想。赵纪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有。漂亮，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0: 邓里藏身
1: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泉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泉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志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OK， 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波卡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夏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呢？
0: 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庭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志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泉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

0: 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我看你第二个怎么样了？来了，
0: 今天彭总理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彭振林拿了七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凌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四十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尔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扬汉森。
0: 对，哦，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对，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杨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矮半头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